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一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俾一名个人记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4: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3: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3: 伊朗表示已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政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声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0: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渣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 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

0: 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1: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勇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亦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勇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体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令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仲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嚟听报道。
3: 在内蒙古广茂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单止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住人们每日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而家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入面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亦能够比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法坎：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而 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15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记者琴日从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目前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途中。代表团不单止将到访华盛顿，还将赴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地与政商各界开展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随团22家重点行业领域中国企业将与美国企业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杨帆表示，此次代表团阵容充分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果，既包括代表绿色转型的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了聚焦前沿科技的新新三样新锐力量。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7: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6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0: 今日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工处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2: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当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 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

0: 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及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 4.3%， 第一季度升幅为 5.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0: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昨日开通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中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至此，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达564.7公里，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个城市，连接16个枢纽，与广深佛管21条地铁线的27座地铁站便接换乘，加速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次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开通后，实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两大枢纽机场的轨道交通联通。据测算，搭乘城际线从广州琶洲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60分钟可达，白云机场东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90分钟。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考：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出行，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广深一小时生活圈。
0: 同日，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铁路广州段正式开工，佛瑞莞城际广州段即芳村至新塘段全长44.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设10座车站。佛瑞莞城际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布局，助力广东总体建成贯通全省、畅通全国、辐射全球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据介绍，瑞深城际全线贯通，形成了珠三角城际铁路一横两中骨干网。同步启动建设的佛瑞莞城际是大湾区东西向核心轨道交通骨干通道，将串联广州、佛山、东莞等3座万亿级经济强市，构筑贯通大湾区核心腹地的发展黄金走廊。加上目前在建的4条城际铁路、1条高速铁路和8条地铁线路，超过300公里的线路将在未来5年陆续建成开通，持续加密全域轨道交通脉络。预计今年底，广州地铁将开通13号线二期西段、12号线中段，届时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814公里，地铁加城际加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1400公里。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广州市重点商品出口稳定增长。据统计，上半年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广州市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同比增长近1倍，贡献该市近50%的出口净增量。同时，广州市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实现出口提速。今年6月，广州出口空调货值同比增长15.2%，清凉家电出口热潮持续升温。
0: 为进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日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嚟，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3: 用更广的视角。

0: 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7月31日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日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日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呢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敏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日发表声明说，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日表示，当日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仲表示，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个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欧盟统计局7月3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暴雨，27到24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珠海大雨27到25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大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7到23度，厦门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纽约阴天，29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翁、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4: 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3: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在有9个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粗心。
5: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3: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瓷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云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6: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3: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游下彩青花瓷，一举开。

0: 喺咗世界陶瓷史嘅彩绘时代，至明清釉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系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呢份绵延不绝嘅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咗景德镇嘅城镇肌理。考古发现，呢度嘅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嘅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嘅效率同集约。喺朱氏霞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嘅路面，话俾记者知，当年呢度就系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嘅街区重建天日，亦令到数以万计嘅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呢啲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住千年嘅烧造记忆。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佢哋建立永久嘅数字身份证。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嘅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嘅时空胶囊。呢度存放住从晚唐到民国时期嘅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话俾记者知。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身为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身为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度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生意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深埋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面，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住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呢度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嘅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形神于指尖嘅泥胎；有人侧住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咗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

0: 啲被称为把庄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八十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了成世的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村的每一个摊位都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0,000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是景漂。陈蔡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日他正带领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象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3: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的时间。
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0,000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呢啲数字嘅背后系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嘅生命力，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

0: 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六万顷飘，还有5000洋顷飘，一个飘字儿，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止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09,000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
3: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

0: 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住当地陆海生态系统嘅保护同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嘅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8座重要祭祀坑。碳14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5: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5: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

0: 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园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阎王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0: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几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几年的古象牙如何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几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5: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000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5: 智能超链接台风预报技术新突破，我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物理规律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4: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同服务覆盖。大湾区一所一中心携手香港药企提速创新药临床转化。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举行，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
5: 科技关键词聚焦，新质生产力带来双办增量需求，消费科技品牌成深圳商业新主力。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十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7: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下条消息，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4: 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

0: 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规范科技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切实防范各种数据风险。
1: 是啊，咁通知咧，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同融合运用，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利用，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跨域共享和高效对接，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丰富征信产品和服务供给等。
0: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2: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1: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大约是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咁专家表示啊，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
0: 再来关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正在贵州举行，将持续到8月2号。今年的主题是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其中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

0: 种嘅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同教育管理者喺人工智能时代所需嘅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
1: 系啊，咁交流周嘅首日啦，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呢个系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同已有嘅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咁另外新发布嘅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应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应，弥合区域教育差距。咁另外大会仲发布咗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每到台风季，我们总是忍不住一片片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呢？会察觉哪些地方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受影响呢？这些预报不单止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安排，预算可不可以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加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1: 是啊，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单单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偏去哪里。
0: 是啊，近日我国科学家就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咁呢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咩优势呢？点样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8: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7: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 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

0: 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哎，为什么就更准。
2: 咁呢套系统咧，目前仲处喺科研阶段啦，但系佢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嘅业务预报，仲有几远咧？普通人咩时候可以喺手机天气 App 上见到基于呢项技术嘅台风预报咧？继续嚟听报道。
0: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晚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焦点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方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真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我们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即是 CMU 与瑞士
4: SIX
3: 集团的直接联网日前正式启动，都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
1: 是啊，咁金管局表示咧，呢次同 SIX 嘅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可以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嘅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嘅全球网络同互联互通，体现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同国际市场嘅独特门户角色。咁作为 CMU 嘅运营。

0: 邦啦，順清結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後服務，亦都展現咗 CMU 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嘅能力，令投資者可以更方便、更高效咁管理其多元化資產組合。
1: 冇錯啊！咁金管局總裁及順清結算控股董事會主席余偉文就表示咧 ，CMU 未來將會繼續擴大全球版圖同拓展服務覆蓋範圍，以滿足不斷變化嘅市場需求，從而咧進一步推動香港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嘅發展，並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領先地位。咁據了解咧 ，CMU 係香港嘅中央證券存管平台。截至2026年嘅六月底 ，CMU 嘅債券託管總額超過5.5万亿港元等值。
0: 目光轉向創新藥嘅臨床轉化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中心與總部位於香港嘅希華醫藥有限公司近日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三方表示啊，將共同探索加速創新療法研發嘅路徑，助力香港建成具備國際競爭力嘅區域臨床試驗樞紐。
1: 是的，本次合作首批涵盖三项肿瘤和眼科临床研究项目，三方还将围绕着临床试验运营、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提升区域临床研究协同能力。在签约仪式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就表示，试验所将发挥桥梁纽带与平台赋能的作用，支撑高质量临床研究开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临床研究深度协作。备忘录签署之后，将与粤港澳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紧密配合，持续完善香港临床试验产业生态。
0: 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李日聪就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临床试验网络布局，推动跨境临床协作走深走实。本次备忘录签署将有效提升区域临床研究竞争力，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核心枢纽地位。
1: 系嘅，咁而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表示，一所一中心协作机制为香港本地初创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关键支撑。咁呢次合作咧，以香港为临床开发、项目管理、国际对接嘅枢纽，联动香港、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嘅医院、科研团队与机构，搭建开放协同嘅临床研究网络，全面提升区域承接、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嘅整体能力啊！咁佢提到咧，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有条件成为衔接国家生物医药创新与全球市场的关键桥梁，成长为创新项目的组织者、协调者与价值创造者。
0: 关注下珠澳的合作。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在珠海召开，以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共绘珠澳发展新途径为主题，为了落实国家15五规划部署、深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等重大议题凝聚共识，务实推进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民生融合及基础设施互联等领域的合作。
1: 是的，咁会议期间珠澳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就政策创新和协同发展、跨境交通、口岸通关、环保、旅游、文化、投资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及跨境工业区转型升级等领域作主题发言或者书面报告，汇报工作进展与未来规划，并取得多项务实成果。
0: 是啊，咁会议上珠海、澳门横琴合作区相关单位围绕科创协同、区域安全及社会救助等范畴，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k Five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琴珠澳应急管理实施方案及珠澳跨境社会救助信息协查工作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群的制度创新、协同治理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

0: 方面的扶持政策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啊，先嚟关注广州咯噃。日前，广州越秀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在广州市元江中路296号正式启用。该中心是越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标志着江湾园区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将为区域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是啊，走进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啦，多个功能分区清晰布局，既可以直观了解港澳粤械通等领先健康技术成果，亦都可以满足专业培训、会议洽谈、共享办公等多元需求。咁据了解，服务中心按照政府、科研机构、医疗集团、企业、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六位一体联动机制建设，系集产业展示、智能服务、共享办公、科普宣传、直播会合于一体嘅高效、专业开放的产业服务综合平台。
3: 没错，中心内部设有产业展示区、智能会议中心、共享办公空间、生命健康科普区、含港澳药械通及创新药展示、科普直播及人才访谈会客厅等功能区域，整合政策、产业、人才等资源，形成产业招商、技术转化、产业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集成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打通产业服务资源联动、人才赋能的最后一公里。
4: 日前，广州白云区龙归街重点产业项目云达智创园开工奠基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落址龙归街循环经济产业园，将依托园区绿色集中功能独特优势，打通牛仔服饰全产业链闭环，实现循环经济与时尚制造深度融合，标志着龙归街时尚产业正式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是的，云达智创园聚焦时尚制造转型升级，将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智能生产基地，配置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原创研发、智能生产、品质管控全链条核心能力，打造集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创新研发、产业集聚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环保产业平台。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3.6亿元，可以带动600人就业，进一步优化提升龙归街时尚产业集群整体布局与能级。
4: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随着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建设日趋成熟，作为区域内的综合交通枢纽，金融城广场已经全面完工，金融城交通枢纽空中连廊正式启用。金融城广场地处金融城核心方城，依托城际、地铁、公交三大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立体交汇，构建起覆盖湾区、辐射全城的便捷出行网络。透过地铁5号线和广佛东环城际线路紧密衔接，片区数万名金融及科技从业者得以实现高效接驳、快速集散。
3: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即20+8产业集群3.0版。这份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深圳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达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45%。
4: 咁实施方案啊，从集群门类调整、分级培育、空间统筹、产业链梳理等方面优化提升，推动区域产业错位布局。根据实施方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

0: 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低空经济与空天、传统与创意、海洋等十个领域。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五个领域。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为优势拓展、战略重点、基础支撑、综合提升四类。未来产业分为十五期间实现快速增长的产业和未来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坚力量的产业。
1: 最近关注，日前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百几人参加。
0: 系咁，活动现场咧，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嘅台青创业团队。咁三位主讲嘉宾就以两岸青年创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作前沿洞察与实践经验分享。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和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的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
1: 是的，据介绍，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在深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目前已经通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引进台青创新创业团队13家。
0: 目光再转向佛山了。日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据介绍，该局将聚焦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发力，推进三大计划：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覆盖品牌培育、全屋智能、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六大细分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将在两年内落地百类真实应用场景，实施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商，在三个镇街组团分别布局专业孵化器，吸引高校科创团队落地培育原生智能企业。该局将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等，打通政策、技术、场景、人才、资源壁垒。
1: 冇错啊！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百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试验场。咁顺德下一步仲将加快建设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嘅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 世界打开无限水。

0: 想像空間。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噃。嗱，近日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2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咁从中我哋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嚟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其中上半年 TMT 行业，即是科技、媒体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而在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录得约 20.1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推动全市存量升至 928.3 万平方米。在市场竞争压力不减、供需双方预期谨慎的背景下，租金延续下行趋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进一步降至每月每平方米144.2元，较2025年末累计下降 3.4%。 甲级写字楼租金持续走低，促使各档次物业间价差收窄，成本优势驱动部分企业加速搬迁置换，实现办公品质升级。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增量需求。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华南及华中区研究部主管及董事张晓端表示，
2: 我们通过对于深圳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租赁的成交情况做的统计，可以看到上半年 TMT 行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最大的一块需求来源，占比达到了 32.4%， 比去年全年的这个占比也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一些大面积的搬迁续租类的活动来驱动的。那我们看到具体的细分产业来看， AI 相关的企业的租赁热度是得到延续的，覆盖了全场景的 AI 智能、计算机视觉、算力解决方案、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等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数字化服务和半导体企业也贡献了比较大面积的租赁成交。
1: 张晓端表示，私募基金、券商、法律服务及物流企业租赁需求表现稳健，也构成了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的重要支撑。对于后市走向，张晓端预计，今年内深圳还有约94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计划投入使用，未来五年整体在托供应量仍将维持高位，市场去化承压。庞大的存量及在托供应将使市场长期处于激烈竞争格局，空置率将波动上行，租金整体下行趋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任务更加明确，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作为深圳市商办资产的集聚核心之一，深圳前海也持续吸引科技企业的关注。张晓端表示，
2: 其实从目前这个行业在选址方面的考量来看，西部板块本身就是科技行业比较聚集的板块，那前海也形成了很好的科创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产业优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前海持续的增量供应，它有足够的空间去给企业选择，无论你要小面积的还是大面积的，再加上租金成本优势，我觉得对科技类企业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聚集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展望未来写字楼的需求这块，我们认为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啊、先进材料还有一些生物制造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化的扩容以及能级的提升，企业在总部的布局、研发中心的设立以及团队的扩张，这些方面的办公需求都会有一个持续的释放，为深圳的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增量的需求注入动能。
1: 在零售物业方面，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前五个月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微增 0.3%。 宏观面诸多不确定因素对需求端的影响，使得购物中心竞争更加激烈，品牌方扩店意愿谨慎，业主在保租金与品牌求稳之间的博弈，拖累了优质购物中心空置面积的去化以及品牌迭代换新的速度。至年中，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微升约 0.1 个百分点至 9.2%， 位于轨道交通节点的成熟优质购物中心客流支撑力仍然保持优势，租金水平总体持稳。然而处于培育期的项目则多选择以价换量，主动优化租金策略。截至第二季度，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最优层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693.5元，半年下降 0.5%。 戴德梁行华南区商业部主管

0: 本集董事宋杰表示，过去行业普遍将商业物业定义为固定物理空间，品牌经营也局限于单一固定场地，资产价值评价标准高度依赖地段、体量等硬件指标，但事实上，消费需求并未消失，只是随区域、客群、生活场景产生明显分层，不同地段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品牌方也敏锐捕捉到需求就近释放的趋势，主动打破渠道与地域壁垒，形成商圈与社区互通、海内外双向拓店的全域流通格局，吸引茶颜悦色、李后茶肆等各类外地品牌争相入驻。同时也培育了拓竹科技、起源机器人、重情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成为深圳商业的新主力。
1: 五年前，深圳高端商场抢首店，抢的是奢侈品、海外的服装还有网红品牌。但是2026年的商圈的主力店彻底换赛道了，科技品牌正式接棒传统的业态，将会成为购物中心流量的核心引擎。3D 打印、人形机器人、智能影像、各户科技全部选择在深圳的核心商圈落地，全球以及亚洲的首店。和传统门店不同，科技首店不是完全靠卖货，它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的展览、新品发布，吸引年轻人来自发打卡，自带社交媒体的传播流量，完美的匹配高端商场需要的话题度。
0: 那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他们有落地这个购物中心哈，另一方面呢也有是选择在这个社区，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就原来这个品牌它肯定会首先选择购物中心，因为以前对于商业的估值，一个商业是否有价值，它主要是考虑地段、人流还有硬性的规模。那么今年呢，像美团呐、盒马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商超，是基本上一半一半，更多的会选择去社区的这种底商，他们主要是生鲜日用品，并且要跟那个供应链来做配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之前的这种电商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现在消费习惯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即时还有近距离，所以就是商超他们全部都开到了1公里以内，就是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获得需求的满足。
0: 包括这个科技企业是不是同样也是同样如此？
1: 对，现在就是下沉到社区的主要都还是日用消费型的，还有这种简单的餐饮型的，就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业态体验型的，那么这些会不会下沉到社区，我觉得也是会值得探讨的。如果说我们的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是存量嘛，存量的改造它具有体验性，体验性更好了，那我相信有更多的品牌也会去选择我们的社区去开店。
0: 就大家现在用到的一些智能产品特别多哈，我们说科技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那这些产品去开到购物中心也好，或者说下沉到这种社区店也好，其实都是更加近距离的去和我们的受众去进行一个接触。
1: 对的，就是即时性和这个近距离，这个两大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慢慢的在改变。
0: 这个也是会成为一种趋势吗？
1: 这个绝对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未来的品牌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是商业物业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2: 好，各位，头先科技关键词关注完消费科技品牌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

0: 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0: 各位欢迎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艺星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科创空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氧化碳排放这方面，也都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规划。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了。近日一份未来五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蓝图是新鲜出炉。
1: 是的，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规划覆盖产业、市场、民生多个领域。咁喺目标背后，点样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嚟听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2: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好市场杠杆，激活市场活力，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4: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2: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4: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2: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介绍，
3: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啊，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

0: 寒伏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寒伏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嘅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0: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大家

响金曲榜嘅特别节目主题系《铁血铸军魂，恶种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勇军爱国、守护山河嘅家国情怀。首先嚟听到嘅系由张杰演唱嘅《绽放》。

听到的这一首由张杰演唱的《绽放》，这首歌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将来不及告别的野花、万家灯火和硝烟中的鲜血并置，表达将青春与生命交付山河，只为后来人如花绽放的家国情怀。

张杰嘅声线兼具柔软同埋穿透力，弱处收埋住离别嘅惦念，高潮撑起不屈嘅信念。生命嘅绽放从来都唔系赞颂，系一代人以身阻挡风雨，换后世安稳如常。继续嚟听歌啦，下边为你带嚟嘅系由许飞演唱嘅《他在哪里站岗》。

听到的这一首由许飞带来的《他在哪里站岗》，这个是他第一首军歌作品。听许飞的歌，我们可以听得出他骨子里面坚定的信念和态度。他的歌永远都充满着温情，并且能够鼓励到大家。我们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主题是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勇军爱国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而跟着来为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是由周鹏演唱的《有我在》。

0: 剛才聽到的這一首《有我在》來自周鵬的演唱，周鵬的聲音粗犷豪邁，掷地有聲，歌曲的旋律大氣磅礴，氣勢恢宏，能夠帶給我們力量。歌曲以戰士報國志向和軍旅生活為核心主題，歌詞展現了軍人堅守崗位、捍衛榮譽的精神風貌。下面繼續為你送出的是由龍軍演唱的《中國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中国云》来自龙军的演唱，家国情怀落在寻常字句之间，民族气节根植在世代传承当中。歌词以我们是中国人，有着中国的云，为山河也为最爱的人为核心而唱，将个人梦想、军营磨砺和家国山河并置，突出中国云等于爱国血性加赤子柔情的双重内涵。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

听到嘅呢一首最可爱的人由张靓颖嘅演唱，张靓颖喺高音区使用胸腔共鸣同埋混声，既保持流行嘅质感，又带住战歌嘅昂扬气势。冰雪战场遥望故土嘅身影落喺词句间，将战士嘅思念同埋坚守直白铺展。钢琴嘅铺陈加弦乐嘅烘托，副歌加入咗童声嘅合唱，营造宏大又温情嘅氛围。下边为你带嚟嘅系由孙楠演唱嘅《天地我来过》。

0: 听到的这一首由孙楠演唱的《天地我来过》，歌词是战士心底无声的独白，纵使前路凶险，归途渺茫，亦都曾热烈奔赴这世间。而乐缓缓烘托情绪，将牺牲的从容和对山河的眷恋相融，不奢求万世铭记，曾经挺身守护家国便足矣，一字一句道尽英雄坦荡无畏的胸襟。继续和你分享下面带来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青春走在新征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为你带来的主题是铁血铸军魂，恶纵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勇军爱国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时代少年团七位朝气蓬勃的少年唱响时代宣言，以青春走在新征程，书写英雄的壮志雄心。音乐人以青春续写辉煌，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不负韶华，无愧时代。理想的宏愿等我们去实现。粉接扬帆风正劲，青春走在新征程。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好歌，下面为你分享到嘅系由周璇同埋黄增亮演唱嘅《在阳光下》。

听到的这一首《在阳光下》由周璇和王铮亮的演唱，歌曲的旋律洋溢青春的活力，深入人心。他们两个人的演唱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为美好生活奋发图强。为美好生活奋发图强，为甜蜜事业贡献力量，我们矢志不渝，要实现梦想。这句歌词亦都是深深咁样留低咗喺听众嘅内心当中。继续嚟听歌啦，下面为你带嚟嘅系由群星演唱嘅《青春不一样》。

0: 听到的这首《青春不一样》由群星演唱，这首歌曲展现军人通过艰苦训练实现青春价值的核心立意，唱出了内心当中的坚定信仰。几位歌手的声线各具特质，沉稳和清亮交织，勾勒军营里面鲜活的身影。青春不单止闹市的喧嚣，还有戎装和坚守。平凡人选择扛起责任，在训练场和边防线上面定义自我。曲调激情昂扬，诉说不同的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以热血守护家国的年轻力量。继续和你分享下面带来的是由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由韩红带来的《早过不会忘记》，韩红以满腔的热忱抒发出自己浓烈的情感，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保家卫国的英雄们。歌曲的旋律层层递进，温情和力量相融，没有华丽的词藻，一句朴素的告白直抵人心。时光会见证所有付出，这一片土地永远记得每一份无声的坚守和奉献。而跟着来为你带来的是由谭维维演唱的《英雄赞歌》。

听到的这一首改编自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这个是这一首歌第一次以交响加摇滚加流行融合的方式重新编曲演绎，音乐人们用全新的音乐形式致敬英雄。接着来和你分享到的是由群星演唱的《渴望光荣》。

听到的这一首《渴望光荣》，歌词以英雄梦为核心意象，展现军人直面挑战的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不畏风雨、渴望光荣等重复的段落，强化信念感，配合短句推动情绪的递进，传递出坚韧昂扬的军人特质。好啦，睇睇时间，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最尾一首歌曲用嚟自南征北战演唱嘅《生来倔强》，嚟结束我哋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4: 我是佳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的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3: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构建多元市场，香港夯实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
4: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
3: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4: 第三届香港好物节

0: 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1: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暑期香港热力足，文娱赋能速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香港近来密集推出多项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香港九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约 25% 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7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 70% 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支持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新措施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7月31日表示，皇岗口岸港封口岸区已于当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据了解，位于深圳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港封口岸区条例7月31日生效，该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封口岸区，以及在港封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为配合港封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流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仲制定了6项附属法例。该6项附属法例与条例同步于7月31日生效。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0: 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及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25日完成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时表示，这个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进行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李慧琼说，研修考察行程紧凑，议员收获丰富，多位专家进行了分享，内容涵盖中央治国理念、发展战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多个重要领域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们聆听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讲授，同时议员们实地体认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领域的发展，涉及民生、创科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有助于提升理识能力，使之既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又关注不同细节，包括社区和老百姓的需求。
2: 立法会议员一同学习，一起生活这一份是跨越不同界别和板块议员之间的友谊，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我们会更加团结，我们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3: 我哋一定要坚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嘅形象啦，亦都系要高质量咁样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呢个系我哋嘅光荣，亦都系我哋黄金嘅机遇。
0: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持续的提升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1: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8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此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31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 4.3%， 第一季度升幅为 5.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劲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7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6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53.4% 和 45.4%。 统计显示， 六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前六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上升39.1%同40.6%。按国家地区分析，六月中国香港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同比增长54.4%，其中对新加坡同比上升83%，对中国台湾同比上升79.9%，对中国内地同比上升59.2%。输往美国的整体出口货值亦同比上升114.3%，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相比去年同期录得升幅，其中韩国同比增长176.7%，越南同比增长106.8%，印度同比增长95.4%。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上半年香港出口维持强劲增长，主要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加速应用，带动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与此同时，六月中国香港输往亚洲以及中国内地、美国等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整体出口货值同比增速相比五月均有所加快。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预测，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有力支持。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证券市场研究显示，在全球市场波动背景下，香港证券市场维持高度流动性和韧性，流动性表现尤为突出。据统计，2026年6月香港股市平均每日成交额达3191亿港元，创下历来最高的单月平均水平。上半年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为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13%。
1: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与瑞士 SIX 集团的直接联网于7月29号正式启动，这个亦都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香港金管局表示，此次与 SIX 的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能够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的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的全球网络和互联互通，凸显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门户角色。 CMU 是香港的中央证券存管平台，截至今年6月底， CMU 的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亿港元等值。
0: 香港贸易发展局7月29号公布其有关东盟市场的最新调研结果，数据显示 91% 的受访中国内地企业计划开拓东盟市场，当中约83%计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东盟业务。在今年1至2月期间，香港贸发局调研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8月1日至20日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还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香港好物节拍摄了宣传片。他表示，当前贸易和零售的形态正迎来深刻变化，电子商贸成为本地和跨境销售的重要模式。特区政府会继续多措并举，支持香港贸发局等机构为香港企业提供资金、产业网络、人才培训等支持，协助业界打开新市场，讲好香港故事，同时令世界更欣赏香港产品的品牌价值。本届香港好物节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日至27日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0: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中成绩闪亮，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八强，首次有两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香港特区政府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培育未来人才，打造

0: 澳留学香港品牌。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同时提出多项举措加强推广香港高等教育。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仲推出了留学香港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 一方面我们会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高等教育的年会和展览会，另一方面我们都会主动聘船出海，组织我们的高等院校和我们部分的这些有条件录取海外的中小学的一些直资学校，就去海外去推广这个留学香港。
0: 香港高校在国际排名中成绩斐然，展现了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带来的强大吸引力。特区政府致力打造留学香港品牌，跨部门组成的留学香港专班携手各大院校，在海外及内地加强推广，吸引各地杰出人才。蔡若莲：
1: 咁我哋作为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咧，我哋亦都系常常咧系会带队组织我哋嘅高等教育院校去到海外一啲重要嘅国际性嘅教育会演展览，系去吸引更多海内外嘅非本地学生同埋学者嚟到香港做研究啦，或者系学问，进一步壮大香港呢个人才库。
0: 近年嚟，香港持续引进全球顶尖科研人才，雄厚嘅顶尖师资力量，持续拔高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准、办学质量和全球认可度。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表示，高端人才的加入、国际化生源扩容，持续提高香港高校办学水平、全球认可度和吸引力。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为留学香港的吸引力持续加码。蔡若莲：
1: 咁而未来咧，对于香港咧，用好我哋而家高等教育呢个优势啦，去发挥呢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一个重要嘅桥梁角色咧，中央政府系俾我哋好大力度嘅支持，都系令到我哋咧香港喺发展我哋成为呢个国际教育中心、创新中心同埋人才中心呢啲方面咧，系做咗高速嘅发展。
2: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园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7月27号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合作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生态同脉，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联动区域。近年来，深圳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定位，主动谋划持续推动深港生态合作向重心突破。2023年签署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协议，将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埔确立为姊妹保护区，构建起跨境湿地协同保护常态化机制。深港两地仲携手推进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建设，着力打通两地陆域生态连通关键节点，发起建立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为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织物跨境生命守护网。从湿地到山林再到海洋，深圳以一系列创新实践逐步构建起深港生态协同的立体网络。
0: 香港机场管理局7月29号表示，尤其成立并独立运作的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及渔业提升基金，于2026-2027财政年度向12个项目批出合共近1100万港元的资助，支持进行创新科研及计划，推进香港的海洋生态保育及可持续渔业发展。
2: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

0: 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7月28日在北京举行。仪式现场由香港中学生团队独立完成的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创科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们在训练营当中的所学所得，亦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的创新活力。此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面向200多名香港中学生，于7月20日至8月8日在北京开展。参加训练营的香港青少年在一系列的科创教育和研学实践当中，建立了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初步认知，为国家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该项目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7月31日起开放与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展览一大亮点是一个以公众工作坊为核心，鼓励观众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工作坊由多位不同背景及专长的香港新晋艺术家带领，将展厅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促进跨世代交流，进一步深化社区参与。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事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盛事令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在这里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日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现场拖住行李箱的市民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揽住一沓港版小说话俾记者听，逛完书展去隔离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个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就已经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期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这里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等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
1: 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将天空染成了骨红色，城市的灯光逐渐亮起。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8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令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

0: 验。暑假期间，廉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同廉署主题冰箱贴。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郭小姐将廉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宝物的咖啡。她说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令她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咁作为港剧迷，佢仲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入边走进真实嘅香港。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嘅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低咗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当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城市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令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城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香港暴雨，27到24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珠海大雨，27到25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大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7到2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纽约阴天，29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

0: 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嚟，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咗最牵动人心嘅指标。
1: 朱氏下弄子，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0: 作为景德镇文物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在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粗心。
2: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3: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油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呢份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呢度嘅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嘅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嘅效率同集约。喺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嘅路面，话俾记者知，当年呢度就系江边。
4: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亦令到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 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

0: 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可以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深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深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讲，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度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深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面，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着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形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着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了传统祭祀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施釉等72道祭祀工序。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啲被称为把桩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80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了成世的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桩师傅。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桩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 当古老嘅柴窑喺匠人指尖延续住千年温度，

0: 景德镇嘅另一端，淘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住新嘅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嘅灯火次第亮起，淘溪村嘅每一个摊位都好似系一个微小嘅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嚟，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百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系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是景漂。陈蔡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领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象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淘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 3.3 万几人，累计孵化出4500几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淘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2: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的时间。
4: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几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摇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六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

0: 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09,0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住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

0: 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5: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5: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尹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5: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多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多年的古象牙如何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多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 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

0: 正对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管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1: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咁样嘅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同光线对象牙嘅影响。
2: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3: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4: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 股就是股票的股。

0: 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1: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财智湾区我们会一起来聚焦一下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1: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聚焦智能体浪潮会被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热点观察一起

0: 细内容。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喺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嘅时候就发现啦，规划里面提出啦，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话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10: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9: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10: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供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联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9: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10: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 亦即系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

0: 十大孙力集群，加三个孙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呢，是孙力数据算法一体化，孙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孙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呢，孙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孙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孙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呢，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孙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那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么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麻木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

0: 航天部门呢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同埋研发效率。其次呢就系制造业啦，亦即系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唔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啊！最后呢是民生同埋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嘅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同埋民生咧都非常之重要噶。今日咧听完简老师嘅梳理啊，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嘅逻辑脉络啦。从规划定位、算力嘅定义、东数西算同一体化算力网嘅关系，再到五大嘅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嘅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佢确实系衔接155几乎所有嘅数字能源产业政策嘅核心底座嚟噶。
0: 系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咧，唔单止系单一嘅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系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嘅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嘅一体化算力网络，既系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嘅必然选择吓，亦都系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嘅关键布局啦。而未来五年呢，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吓，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嘅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咁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啊。
1: 今日呢堂课啦，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1: 其中现货市场的成交是再创新高的。上半年港股平均月的成交金额去到2830亿港元，同比增 17.8%。 2026年的第二季度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创低季度历史的新高，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4: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 92.1%。 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六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1: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际投资 者繼續通過滬深港通嚟積極參與香港嘅市場，北向同埋南向交易嘅成交額都係創咗新高。2026年上半年啊，滬股通同埋深

0: 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咁而港股通咧，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系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咗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嘅纪录啊！
1: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0: 嗯，林教授你好。
2: 两位主持大家好。
0: 嗯，是啦，见到港交所最近是公布了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的一个数据。在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的基础之上，多个领域都是录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的。那我想请教你，这个反映出香港当下金融方面是有怎样的发展态势呢？
2: 嗯，2026年上半年是港交所全品类的市场的数据都是全线走高的。清晰地释放出香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啦，产业结构升级啦，双向通道畅通啦，仲有咧就系多元产品成熟，我哋称之为系四大嘅核心发展嘅态势啊。咁嗱，我哋一个一个嚟讲啦，喺现货市场层面咧，上半年港股嘅日均成交啦系2830亿港元啦，同比系上涨系17.8%。咁二季度日均成交系2895亿港元嘅。是创下了季度历史的新高啊。去到六月啦，成交是进一步上升到啦3190亿港元啦，同比亦都是大涨了38.6%啊。市场资金的活跃度啦是持续咁样得到抬升的。仲有呢就是一级市场的 IPO 是同样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啊。87间的企业登陆了港股，募集资金的总额是达到2102亿港元。同比是大增92.1%，创下历史同期的第二高啊！仅仅是六月的下半个月咧，就迎来了20宗的新股上市，其中咧 AI 大模型啊、半导体啊、机器人等呢些硬科技企业是成为了上市的主力。市场的产业结构持续咁系向新增生产力去倾斜噶，咁互联互通的渠道咧系得到全面的扩容啦。深沪港通上半年北向的日均成交是3453亿人民币，同比是翻倍，而南向的港股通是日均成交1231亿港元，突破了2025年全年的纪录。还有就是 ETF 的跨境交易增幅是超过60%，说明了内地和全球投资者双向配置的需求是得到了持续的释放。咁仲有咧就是衍生品 ETF 的市场同步是创了新高的。250只的 ETF 是覆盖科技、黄金、跨境多元的赛道。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咧是创下单日的成交纪录，完整的产品生态圈咧已经是成型的。咁整体的数据其实是印证了香港金融已经是走出了单一的传统金融的格局，形成了一级的科创融资、二级的活跃交易、衍生品的风险管理、跨境互联互通的一个成熟的体系。七月沪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是完善了跨境信息共享、协同监管机制，是配合了央行离岸人民币扩容、债券通升级等等的政策，说明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是得到持续的堪实，经济社会由自及兴的红利是全面释放，而资本市场长期稳增长的底盘是相当稳固的。
0: 嗯，其实都见到啦，今年咧，香港资本市场嘅热度咧系不断喺度升温，尤其咧着到二季度吓，六月日均嘅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啊，嗱，都想请教林教授啦，这个主要嘅推动因素有边啲咧？点解啊，香港嘅股票市场咧越嚟越受到国际资本嘅关注咧？
2: 嗯，嗱，六月港股成交系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啦，我认为咧系政策、产业、资金、制度嘅多重嘅利好共振嘅结果嚟噶。亦都令到港股成为全球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一个核心的选择。在政策层面，近期央行香港金管局是推出了11项

0: 金融支持的政策，離岸人民幣資金的額度是擴容到5000億，債券通衍生品的工具全面得到完善，而國家外匯持續提升在香港的資產配比，為這個市場提供了長期的流動性的支撐。咁踏入7月咧，喺17號啊，滬深嘅交易所同港交所係簽署咗合約，深化跨境數據協同，打通互聯互通嘅監管嘅堡壘啊，從而增強咗外資持倉嘅安全感。咁而喺產業端啦 ，AI 大模型啊、算力芯片啊、新能源啊等等呢啲內地嘅硬科技企業係集中上市，智普、Minimax 等等嘅新股上市咧。漲幅是翻倍啊！科創賽道高成長的空間啦，吸引住全球的長線產業的資本，而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咧成交咧持續係創咗新高嘅。啊，科創板塊成為資金的核心嘅落腳點。咁至於資金層面啦，2026年的第二季度咧，全球的主權基金、養老基金係加大咗喺港股的佈局，港股的股值。相比海外的同类资产呢，是具备显著的折价的优势，从而分散配置价值呢，亦都逐步显现出来。咁仲有呢，就是制度优势啦，这个是外资持续加码的底层的逻辑啦。香港实行普通法，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同埋呢对内是对接内地的产业同埋接轨国际规则的一个双重的优势。互聯互通的機制咧係持續得到擴容，啊，滬深港通的標的 ETF 的品類咧係不斷咁樣豐富，外資咧就可以好便捷咁樣去佈局內地優質嘅科創資產。同時啊，香港作為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樞紐，70%以上嘅離岸結算咧係喺香港完成嘅，外資亦都可以同步配置人民幣嘅股票、債券嘅多元嘅資產。攞去對沖佢哋嘅匯率嘅風險。最後一點咧，就係受惠於多間嘅創新科技公司同埋國際公司計劃嚟香港上市啊。港交所咧係持續咁樣優化產品嘅組合，好似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啊等等呢啲投行咧，亦都集體上調咗港股配置嘅評級。所以話全球資本係持續咁樣係做多香港，所以我認為咧下半年啊，香港市場嘅成交。亦都会继续去维持一个在高位的运行的态势的。
1: 嗯哼，咁啊，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新股市场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香港嘅新股集资额咧系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嚟嘅，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吓。咁啊，喺港股上市嘅公司可以讲系嚟自各行各业啦。咁当然其中包括好多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好似咧智普啦、Minimax 啦，可以讲系炙手可热嘅大模型概念股。咁啊，仲有好似咧大族数控、盛宏股份、兆易创新、南起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龙头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的交易活动同样都是表现活跃的，包括各类型的股权再融资和股权相关交易在内的再融资额去到2960亿港元，甚至乎比 IPO 还要高。都想请教林教授，为什么香港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么受到追捧，越来越多的内地硬核的科技公司去到香港上市融资，怎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这个竞争力呢？
0: 我認為香港股權市場持續的火炮咧，核心是依托差異化的上市制度、全球貨幣資金池、國際化的增值服務呢個三重的核心嘅優勢。而硬核科技企業佢哋係集中登陸，進一步鞏固咗香港作為全球科創融資高地的地位啊！喺制度層面，港交所有18 A 嘅市場科技、18 C 嘅特專科技通道。允許仲未盈利的 AI 啊半導體企業是可以上市的，審核流程是相當高效率啊，即配研發投入高，短期的冇盈利的科創企業亦都可以滿足他哋的融資需求。仲有咧就係 A 加 H 啊，二次上市啊、閃電配售啊等等呢些多元的再融資工具，在滿足企業上市之後，亦都可以持續咁樣擴產，海外並購資金等等呢些需求都得到滿足。咁而喺資金端啦，香港係匯聚咗全球嘅主權基金、產業創投、家族辦公室、長線資本咧，係願意長期去壓住前沿嘅科技。 咁喺今年上半年啊，

0: 核科技企業的 IPO 募資呢佔比是高達 74% 的。新股平均的首日漲幅呢是相當可觀，尤其是超級認購的倍數呢是屢創新高，企業募資的效率亦都是領先在全球市場。另外，自從2024年的3月由香港投資推廣處負責財務審核推出的新資本投資者的入境計劃，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是一共收到2852宗的申請，可以為香港帶來了超過855億港元的投資金額。還有在配套服務上面，香港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的保護的體系，跨境法律的仲裁， ESG 的封控，全球投行的網絡，企業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國際化等等，還有呢它可以依托香港的平台呢去對接海外的供應鏈，研發實驗室咁樣，從而實現融資加出海的雙重目標。近年嚟，大批的內地 AI 算力的機器人企業是嚟香港上市，是持續咁樣去優化港股產業的結構，改變了傳統金融地產的主導格局，形成了科創企業的聚集效應，吸引更加多的海外科創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全球融資的窗口。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長期來看，科創上市的熱潮是會倒逼香港去不斷地完善創投內心資本的生態，還有他們可以聯動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去打通香港的融資，大灣區內地的轉化的閉環，依托科創企業集聚，香港將會形成區別於其他金融中心的差異化的競爭力，從而持續地去坐穩全球最大的 IPO 融資樞紐的地位，去深度服務國家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1: 關注互聯互通方面，其實自從這個互聯互通的機制推出以來，滬深港通已經成為了內地投資者佈局香港、香港和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的這種的直通車了。今年上半年，滬深港通北向和南向交易成交金額是再創新高的，都講明投資者雙向投資的需求和熱情是越來越高漲。都想請林教授和你分析一下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怎樣樣令到國際投資者能夠更好分享中國發展的红利，内地居民亦都能够更多参与到中国企业出海呢个进程
0: 咧。我认为沪深港通双向成交同步爆发咧，的确系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同埋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嘅结果。嗱，喺机制层面咧，十几年嘅期间咧，沪深港通系持续扩容佢嘅标的嘅范围 ，ETF 衍生品系相继咁样纳入咗交易。今年的7月17号呢，沪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完善跨境信息报送，联合风控体系，交易效率、资金安全性得到大幅的提升，双向投资的门槛是得到持续的降低的。而在需求端方面，北向资金是看好内地高端制造、AI、新能源赛道，通过港股通的低成本去布局 A 股的优质龙头。而南向資金就希望參與內地企業全球化佈局，借港股持有出海科創消費企業股權，分享企業的海外擴張的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國的紅利，內地居民收穫開放的紅利就要持續地去完善三層的佈局。第一就是持續擴容互聯互通的產品，擴大科創 ETF 綠色主題標的的範圍，推出更加多的跨境衍生對沖工具，降低外資持倉波動的風險。第二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協同和投資者教育，向海外機構去解讀中國的產業政策，令到外資更加清晰地去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機遇。第三就是要拓寬內地居民跨境資產配置的渠道，優化南向投資額度的管理，簡化交易的流程，依托香港离岸市场，是令到普通投资者同步分享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全球市场增长的红利，同时亦都可以带动债券通、互换通形成全品类的互联互通的矩阵，从而以香港作为双向的门户 去構建

0: 外資引進來佈局內地，內資走出去擁抱全球的一個均衡的資本循環，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助力資本市場的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近日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呢是刊憲2026年的印花稅修訂的2號的條例，雙櫃台證券的人民幣櫃台交易的印花稅是以人民幣計算和繳付的安排，而這個做法是支持人民幣作為證券市場交易貨幣的重要一步。我認為將會便利全球投資者去使用人民幣去參與市場，亦都為日後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去鋪路的。
1: 其实股市的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的，譬如好似这个楼市咁啦，香港资本市场的畅旺是带动了香港的物业需求的。最近港股上市公司太平洋传奇集团的公告计划会斥资1158万港元来收购香港长沙湾的商业物业。而在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都投资了72亿港元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的商业写字楼作为两家企业的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买低了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的总部。为什么这些龙头公司不单止赴港上市，而且还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这个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内地科技巨头重金购置香港核心的写字楼，业家住宅楼市持续的回暖，本质上是企业长期看好香港一国两制制度的红利，全球经营枢纽的价值，股楼联动形成的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币种资金系自由调拨，便于一统筹全球嘅投融资、跨境并购资金。阿里、京东等等嘅企业将全球嘅财资、海外业务合规总风控总部啦，系落户咗喺香港嘅，从而大幅咁去降低跨境资金嘅运营成本。至于香港嘅普通法啊，完善税收協定網絡更加適配海外的客戶和國際監管的合規要求，而這個亦都是企業拓展東盟中東市場的最優中轉站。至於產業協同層面，大批的 AI 企業總部聚集在香港，是便於對接全球的創投、國際人才、知識產權服務，聯動大灣區的製造基地去構建香港研發統籌加內地量產加全球銷售的一條完整的鏈條，總部聚集形成了產業集群的效應。在資產配置層面，之前香港商業地產是經歷了深度的調整，核心寫字樓具備長期的保值增值的屬性，資本市場的繁榮是帶來充足的企業現金流，購置物業既可以滿足他們的辦公的剛性的需求，亦都是穩健長期資產的配置的選擇。香港特區政府的差餉物業估價署日前公布了數據，截至到5月，香港私人的住宅售價指數已經是連續上升了10個月，並且創下了近31個月來的新高。而一批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新消費新能源概念股登陸港股，不單止帶來了活躍的經濟新動能，亦都為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持續咁提供需求。另外啊，業家高淨值人群嘅置業需求，高財通累計引入咗25万嘅高端人才，帶嚟咗居住嘅剛性需求。全球資本睇好香港長期嘅發展，持續去佈局住宅、商業、不動產，這個趨勢係好明顯嘅。企業集體重倉，釋放咗一個明確嘅信號啊，就係喺15規劃支持之下，香港嘅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科創中心的政策加持之下，香港的全球運營、跨境融資、專業服務的獨特價值是變得無可替代的。企業總部、企業佈局他們的總部在香港，並不是為了短期的投機，而是立足全球發展的一個長期的戰略選擇。股樓雙旺印證了全球市場對香港由治及興、長期繁榮的一致預期。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经济社会由自及兴的香港呢，股市楼市并驾齐驱，亦都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告诉我们，全球资本现在都看好香港，做多香港。企在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怎样来进一步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持续赋能国家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呢？
0: 好的问题。我认为立足15开局

0: 嘅新起点啦。香港系需要统筹金融、科创、大宗商品嘅多元赛道，巩固佢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定位，全方位咁样去赋能国家科创同埋高质量发展。金融层面咧，应该系要持续去落实央行嘅十一项互通嘅新政，做大佢嘅离岸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完善债券衍生品、数字债券嘅市场，深化沪深港通、债券通嘅协同，依托七月嘅交易所合作备忘录咧，去健全跨境嘅监管，打造覆盖股债汇商品嘅一个完整嘅离岸金融嘅生态圈啊，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嘅枢纽同埋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嘅一个咁样嘅角色。咁喺科创协同方面啦，就应该要持续用好18C 特专科技上市通道、科技嘅专线，去吸引更加多嘅内地嘅硬核科技企业啦去香港融资嘅，加快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嘅建设，打通香港嘅资本、国际人才同埋大湾区产业转化嘅轨道，培育本土嘅创投同埋内心资本，从而为国家 AI、 半导体、生物医药、公关去提供跨境嘅资金、国际渠道嘅支持。喺多元产业拓展上面啦，就是应该要以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落地作为起点，构建起大宗的商品交易生态圈，保齐亚洲大宗商品定价的短板，丰富它的金融增长极。至于制度和人才配套层面呢，就要持续地去落实高端人才的引进计划，吸引全球的金融科创人才，优化家族的办公室、跨境企业财资中心的税收政策，持续咁样去聚集全球嘅资本。咁至于对内咧，香港应该要持续为内地新质生产力去提供低成本嘅离岸融资，助力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嘅全球化。对外咧就要依托联通全球优势去输出成熟嘅金融专业服务，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同埋全球南方嘅发展。去展望未来咧，香港系要应该依托一国两制嘅獨特的優勢，完成從傳統的中轉樞紐轉向超級增值人，以金融繁榮去帶動經濟發展，在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金融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去持續地作出新的貢獻。
1: 嗯，的确哈，今日嘅时间咧，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而国家层面嘅配套布局亦都正喺度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咁国际数据公司就预测到2031年，中国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10: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而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

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4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4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

0: 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一次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

0: 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 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到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8: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7: 是啊，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
8: 人工智能技术亦都唔再局限于单一嘅硬件出口，而系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同数字化解决方案。 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

0: 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
1: 嗯，冇错嘅。咁能够直接进入到生产生活场景嘅机器人整机，亦都喺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喺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喺不同嘅场景当中进行紧测试。上半年先至投产嘅工厂里边，海外订单已经排到咗十二月啦。
0: 订单增长嘅背后系不断加快嘅创新速度。企业所在嘅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咗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谂法提出之后，附近就能够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嗯，系啦，咁目前咧，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咗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仲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总而言之，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亦都见证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吴毅星，代表责任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首先会同大家行入香港演员梁朝伟的光影世界，听听他怎样深耕表演40载。

0: 讲述竹子与文人。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嚟了解梁朝伟深耕表演40载嘅故事。
1: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2: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4: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今麦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关注翻啦，喺无奈之前举行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边，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嘅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咧，成为咗媒体嘅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喺度做紧一件事，就系将表演还俾角色，将自己藏起嚟。
1: 冇错，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同叶问，他为华语影坛定格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成为了观众心中影片品质的保障。他亦都是华语影坛第一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实力派演员，更加是用细腻的演技演绎万千情绪的光影诗人。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走进梁朝伟嘅光影世界。
2: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木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3: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2: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3: 他发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那个故事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2: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篇对白不足20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3: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

0: 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做治疗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三四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一直都是在科学里面。
1: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2: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十一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3: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很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才能建立那个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2: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两位导演。
3: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2: 梁朝伟从影40余年，出演作品100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4: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2: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
3: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哪才是最重要的，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2: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3: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

0: 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这个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三四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0: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啊，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6: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传统奶茶默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的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和百年传承历史闻名。该技艺核心在于拉茶工艺，通过反复冲泡红茶和淡奶，令到茶汤和奶

0: 液充分融合，形成茶香浓郁、茶香顺滑、口感醇厚的特色。这项技艺在2021年入选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御兴祠是传统奶茶默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95年26岁的余兴祠去到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钦坤，之后就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他掌握了技艺之后，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将会听到余兴祠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守初心。
2: 讲起我和默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返到1995年。1995年嘅时候呢，我哋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呢个餐厅去食饭。每次去到食饭都会介绍我哋饮呢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呢，去到呢个餐厅饮奶茶嘅时候，发觉起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呢？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我喺老板，点解今日嗰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呢？好似好饮好多喎。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㗎。係呀，真係完全唔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别，所以搵搵你。跟住个老板话，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个师傅过嚟，帮我哋去调整呢、这个奶茶嗰个技术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呢，我就好奇，哇，老板可唔可以介绍师傅俾我认识啊咁。跟住呢，是嗰个老板话，啊，好啊好啊，可以㗎，冇问题㗎咁。跟住呢，我就过咗一阵，那个老板带师傅过嚟我哋呢度，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呢，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哎，师傅，呢杯奶茶真係同我平時飲個奶茶完全都即係唔一樣啊！特別舒服啊！佢又問我，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呢，我哋今日飲呢杯奶茶呢，基本上呢都冇乜苦澀，回甘香又好，又順滑，所以呢個茶味啊，對我嚟講非常合適。師傅當時呢就話：，哇，咁犀利嘅，你一飲就飲咗出嚟。我係啊，因為咧我都好中意飲呢個絲襪奶茶嘅咁，跟住之後咧講到大家都比較開心。講完一陣之後咧，師傅就俾咗個號碼我。咁之後咧，我就花一段時間咧，經常同師傅溝通啦。咁一段時間之後咧，師傅就叫我，你過嚟香港啊，我帶你去飲奶茶先啦咁。咁跟住咧，我哋一段時間咧就飲咗幾十間茶餐廳嘅奶茶。不停咁同師傅喺度溝通啦，一段嘅時間之後咧，師傅咧就俾咗個配方我，佢話呢個配方咧就你一定要發揚光大，即係保持原來咧都唔係一件好事，一定要將佢創新。
1: 余興慈介紹，一杯好嘅奶茶喺製作過程當中，工序同埋技藝咧係至關重要噶。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撞奶等的工序。其中醒茶是能够唤醒茶质。余兴慈打了个很生动的比方，就是说醒茶就好像每个人朝早起床要提神醒脑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将会大大影响到茶叶的口感。而撞茶就是利用热水冲撞茶叶，萃取茶香和茶叶的手法。继续嚟听佢嘅介绍。
2: 我哋呢个奶茶嘅制作过程咧，都系叫醒茶、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呢啲都系精准搭配嘅份量，唔可以求其，亦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一定系精准嘅。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的味道。咁点解我哋嘅奶茶会用其同其他奶茶唔一样呢？就是我哋嘅奶茶呢就唔会苦涩啦。最重要呢，令到人哋客人飲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

0: 過程咧已經標準化之外咧，最緊要就係我哋一定係按照我哋傳承落嚟嘅標準，係唔會改變。所以我哋飲緊呢杯奶茶嘅情況下咧，令到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樣，呢個就係我哋特別之處。
1: 谂睇翻余庆池开设嘅奶茶店已经成为咗深圳嘅非遗名片啦。喺深圳南头古城同埋中英街，余庆池奶茶店铺前面总系排住长队，好多香港嘅朋友饮完之后都会感叹系童年嘅味道。余庆池介绍喺品尝传统麦氏奶茶嘅时候，要注重佢嘅色、香、味。继续嚟听佢嘅分享。
0: 正宗的港式絲襪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順滑，這個標準的方法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認識可以看到。為什麼這樣說呢？色，我們一看這杯奶茶就顯示到鮮明的金黃色，香聞下去有淡淡的回甘香，那個味呢就是入口有濃濃的茶香味，跟住呢飲咗落之後呢，口感順滑，呼氣出嚟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的港式絲襪奶茶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味道呢？就係我哋嘅最主要嘅就係一個師傅傳落嘅呢個一百幾年嘅獨一無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製作技藝方面做咗標準化，呢種就係我哋傳承人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研究出嚟嘅一個成果。所以我對呢杯奶茶嘅熱愛係同生命一樣。總而言之，麥氏傳統奶茶唔單止係一杯解渴嘅飲品，更是非遺技藝與雙城記憶的結晶。
2: 麥氏奶茶的傳統製作技藝，它傳承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一個幾世紀以來，價廉物美的奶茶已經從高貴轉為平民化，但很多店家並未將奶茶製作簡單化，而是保留了精工製作的傳統，依然是以人工來精心沖製每一杯奶茶。
1: 而在余慶時的眼裏頭，港式奶茶不單單是一種的飲品，更加是一生為之而努力的精神寄託。在傳承傳統的同時，他亦都喺度不斷咁嘗試改良港式絲襪奶茶嘅製作技藝同埋配方喎，喺度堅持守正創新、匠心傳承。
0: 我哋最核心嘅理念就係傳承不守舊、創新不忘本嘅精神。所以咧，我成日喺教學都會去講呢一個基本嘅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記住。所以變咗呢，師傅將呢個配方交咗俾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咗第四代傳人之後呢，我更加秉承佢呢個理念。我哋嘅配方呢入邊有八種嘅紅茶，所以佢嗰個拼配嗰個位置啊，即係個搭配啊，啱啱好就係令到我哋杯茶嘅標準化。除了我們這個標準化追求之外，現在無論是天氣的變化、換個師傅啊，對我們來說呢都沒什麼影響的，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的味道出來。這個呢就是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研究這個標準化的回報回來給我們的結果。總而言之呢，做一杯口的奶茶其實跟做人一樣，最緊要用心。我哋堅持嘅精神就係將呢杯奶茶承載著深港雙城記憶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絲不苟地傳承落嚟。
1: 多年嚟，余慶池係秉持對奶茶文化嘅敬畏同埋熱愛，用心做好每一杯嘅奶茶。而对于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传承未来，他充满期待。
0: 首先

我期望將呢門手藝更加廣泛地推廣出去，好似我哋經常舉辦非遺體驗課，進校園教小朋友拉茶一樣，讓更多年輕人感受到傳統奶茶的魅力，令他們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後的匠心。其實我希望借助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東風，將麥氏奶茶打造成一張亮麗的城市文化名片，無論在中英街、南頭古城定是其他地方打卡點，我都想讓更多人飲到正宗的港式味道，體會深港兩地濃厚的人情味。最後，我亦都期待在堅守傳統秘方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通過建立標準化流程，確保出品穩定，等呢門古老手藝能夠真正融入生活。總而言之，傳承非遺，等佢活喺大家嘅日常生活入邊。只要秉承對茶文化嘅熱愛與敬畏，我相信麥氏傳統奶茶一定可以在大灣區繼續發光發熱，將呢份屬於深港雙城的珍貴記憶一代代傳下去。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咧，我哋要同大家赏析嘅系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嘅呢件作品《人物四条屏》。
0: 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绘制于1897年，共包括放风。

0: 争、玩铜钱、踢毽子和拍球四幅作品。四张竖幅均为中66厘米、横32厘米，纸本淡着色，采用了民间人物画的传统形式，刻画了四组嬉闹游戏的孩童，其用笔字绝老辣，内含削金黑石之境。
1: 讲到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擅长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笔墨是红润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朴实。他所画的鱼虫虾蟹是天翠横生，而他早年所作的人物画就较为恭谨写实。在岁年变法之后，亦就是他定居北京之后，以衰老之年改变画法画风之后，他的人物画大多数是简笔写意，略于形貌而精于神意，用笔随意而不拘于格法。
0: 齐白石先生亦都被称作是人民艺术家，人物四条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以红劲老辣之笔刻绘了天真无邪之情，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绝妙之处。接着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的社长、总编辑黄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绍军教授，一起欣赏这一组全世界的国画经典，感受艺术大师所展现的大众情怀和现代审美。
2: 吕老师，接下来请您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四条屏上的具体内容好吗？
3: 那这四幅画呢，应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儿童在这个童年时期所玩的一些游戏。一个呢就是踢毽子，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还有一个就是打铜钱，再一个就是拍皮球。其实中国最早没有体育的这个概念，古代更多的是叫武艺或者叫游艺。我们古代的体育啊，主要是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像在民间的这样的游戏为主，孩子们去参与的身体活动，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身体实践的能力。它跟体育的发展呢，应该讲是两个路径上的一个追求。你像现在的奥林匹克，很多过去也是叫英文叫 game， 这都跟游戏啊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中国的游戏呢，跟现在的体育项目呢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它都要求公正，第二个呢都有规则约束。
2: 王老师，这幅作品和大家熟悉的齐白石的绘画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齐白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个作品呢？
4: 对，这幅作品呢是齐白石先生早年的一幅作品，应该是他34岁的时候给他的一个朋友倪天安先生画的，所以他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文人画的这种形式。中国的文人之间往往就是诗书相和，对吧？有时候我给你写一首诗，你有一个和，或者有时候你给我刻一方印，我回赠一幅画，这样是一种文人的一种往来。这个是一个四条屏更多的形式，它是结合同一个主题，既是单独成幅的一个画，但是又是有内在的主题。在传统的文人画里面，比如说有梅兰竹菊啊、四君子图、风霜雨雪啊、春夏秋冬啊，这样的一些题材都会在这样去画。这一幅作品是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齐白石先生这种作为一个花鸟画的这样的一个一代大师这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早期的这个人物画跟我们今天后面他创作的人物画也不一样，因为他后面画的人物画是非常以简笔这种粗放的这种文人的笔墨来创作的。
2: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它属于中国画当中的哪一种呢？
4: 其实这个画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阴戏图的一个范畴。阴戏图主题的风俗画呢，最早的话在汉代其实画像砖里面就有体现，那么在两宋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门的这样的风俗画的一些名家出现。
3: 其实儿童主题的艺术作品啊，在古代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啊， 最为典型。

0: 行的可能就是唐宋以后所形成的一些英系图。
1: 嗱，讲到英戏图咧，又称之为戏英图，系描绘儿童游戏嘅画作，以表现童真同埋童趣咧为主要目的。而英戏图咧，既能够反映出过去儿童嘅生活状态，又蕴含住多子多福、生活美满嘅美好寓意。咁其中，儿童喺嬉戏当中表现出嚟嘅生动活泼嘅姿态，同埋自觉可爱嘅模样，系深受人们嘅喜爱。
2: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黄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少军教授一齐去赏识齐白石人物四条屏。
3: 黄老师，四条屏当中最打动您的是哪一幅作品？
4: 就是他这个风筝。那放风筝这根线是一个轻直的东西，所以它不能画得很实，它的这中间是有很多断的地方的，它没有完全画出来，甚至你到它的顶端，风筝跟那个线中间它是有一块空的，这就是中国画处理的一个叫笔断意不断。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人物的衣服啊，它用的是中国传统18描当中的混描，它的衣纹它又有丁头鼠尾的这个线描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眼部、这个鼻子包括嘴唇，它下面都还是有晕染，这个晕染呢，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绘画当中叫那个插画，两个小孩头上的那个发带，包括他这个衣服上的衣带，包括小孩那个头发，都像这个风吹过来的，有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春风浩荡呢。
3: 王老师这么一讲，我们伴随着齐白石先生的这幅画作哈，思绪已经飞扬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乍暖还寒的时候，小朋友在野地里跑一跑，对于孩子身心发展非常有好处。
0: 对，我们平时的劳作呢，绝大部分是含胸低头，而正好通过放风筝来仰头挺胸、展胸，可以使心胸更加的舒畅。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面呢，就是让孩子回归自然，更好的走入自然跟大自然的一种亲近。所以这些民间的游戏确实是有它的优点。
1: 唔单止有放风筝呢一幅画作，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当中，一幅拍球亦都同样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孩童们嘅烂漫天真。
3: 于老师，这幅作品让我们又想起一首童谣《小皮球香蕉梨》。那这幅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解，球，从玉，一个王字旁嘛，从玉。从玉的概念是什么？它是石头。所以最早中国人对球的概念是石球的概念，后来变成车。到了汉代呢，蹴鞠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叫白打，就是个人玩花。这个就是后来演变成毽子的一个雏形，所以整个球的演变，它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4: 玩球这幅人物画这个形象，其实画的是一个隐而不发的这个状态，就是起势的这个状态。你看他手势起来，一个手向前，一个手向后，有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这个动态把握的还是很准确的。齐先生对于生活，他还是有观察的。
3: 于老师，两个小朋友在掷铜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它更多的是比这个准确性。从这个齐先生的这个画，你会看到，一个是地下放了一些铜钱儿，第二个呢，他另一个手拿一个铜钱儿在那瞄，通过这个手上的铜钱来放，打到这个下面的铜钱儿，打到了就赢。这种形式呢，在民间非常多，所以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游戏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生活化。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边角料，成了孩子的玩具。
3: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逐渐建立起规则意识。
0: 对，一个是规则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求胜的心切。其实这种取胜的心态呢，对于他未来有着非常好的培养。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他知道我应该遵循什么，对对手应该尊重。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些良好的品德，所以体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功能，其实就在这一点：如何看待胜负，如何看待对手， 他不是把对手当成一个

0: 敌人，他更多的把对手看成一个自己共同进步的伙伴。
1: 第四幅图呢是踢毽子，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我想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动起来，一边踢毽子一边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踢毽的基本方法有这么几种：脚内侧的叫盘，脚外侧的拐，大腿内侧的叫磕，脚面的叫奔儿，另外还有个叫落，
1: 还要热身。运动一下，马上人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振哈。王老师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踢毽子这幅作品。
2: 那么最后这一幅作品，它这个动作当中表现的是这个毽子已经踢出去的那种高扬的这种状态，和这个人的这个一瞬间的一个定格。他踢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物的眼神也是盯着这个毽子的，就要盯着他在落下来的时候怎么第二脚再去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还考虑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统筹，这些动作既有各自本身的这个体育游戏项目的特点，它又有整个画面当中的这种呼应的这种模局布片的思考。
1: 刘老师，今天的这个白石老人的这四幅画好像一下把我们也带回到了童年啊。青少年时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对于人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积极的意义呢？
0: 其实体育啊，应该说它伴随了我们的一生，一方面对我们的体质增强很有好处，另外对孩子的精神方面的塑造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把我们的青少年的体格这个锻造好，把他的人格塑造好，为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上的关系？为什么白石老人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呢？
2: 他的绘画当中啊，跟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表现的是一些潇洒简远或者说孤芳自赏的这样的一种情致，而齐白石先生的绘画往往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带有鲜活的这种生活感和这种大众的这种情怀，这样的一些生活性，我觉得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种超越，就是它更具有一种大众的情怀和一种现代的审美，还体现出它的一种人性的这内在的光辉的东西。它之所以成为大师，就体现出它对于生活的关注。

0: 笑声。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4: 中国人探美食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乜嘢时节食乜嘢，唔系单止为咗饱腹充饥，更系一种同天地节律相契合嘅生活智慧。而喺众多时令食材当中，有一种尤为特别，佢嘅鲜味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
6: 咁佢咧就系生长喺泥土里头。生长在竹林之间，食入嘴里面却是有文人的风骨，有隐士的清欢。古代有人为他写帖，有人为他赋诗，甚至有人为了他甘愿放弃乌纱帽，翻到江边做一条钓鱼竿。这个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竹笋。
4: 在古代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笋，简直就是笋的粉丝。比如说唐代书法家怀素，他就是一个笋的狂热爱好者。怀素是湖南零陵人，也即是如今的湖南永州。他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第二个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到了痴狂的程度，我们跟住落嚟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7: 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所用的毛笔之墨，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

0: 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损即名异常家，乃可敬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啊，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啊，苦损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苦损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苦损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是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苦损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损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咁除咗唐代书法家怀素佢系一个笋嘅狂热爱好者之外，诗人白居易亦都系捉笋嘅狂热爱好者啊！佢曾经写过一首食笋嘅诗，喺呢首诗里头，佢就描写咗自己所在嗰个地方春笋嘅甘美。下面我哋继续请嚟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同大家详细讲述。
0: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贱，霜前亦一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2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子拓撤固锦，素鸡掰新玉。子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紫拓，紫色的外壳。撤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固锦时间长了的丝绸，固锦呢是一个比喻意，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固锦。实际上就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得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子拓撤固锦。素鸡掰新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新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撕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撕肉味儿，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呐、啊。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洛客，此味常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他是经洛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常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0: 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的。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4: 智能超链接台风预报技术新突破，我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物理规律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3: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同服务覆盖，大湾区一所一中心携手香港药企提速创新药临床转化，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举行，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
4: 科技关键词聚焦，新质生产力带来商办增量需求，消费科技品牌成深圳商业新主力。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十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下一条消息，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3: 通知呢，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规范科技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切实防范各种数据风险。
2: 是啊，咁通知咧，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同融合运用，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嘅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利用，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跨域共享同高效对接，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丰富征信产品同服务供给等。
3: 再嚟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嘅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5: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

0: 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1: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2: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大约是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咁专家表示啊，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
3: 再嚟关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正在贵州举行，将持续到8月2号。今年的主题是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其中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的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
2: 交流周的首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另外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应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应，弥合区域教育差距。另外大会仲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每到台风季，我们总是忍不住一片片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呢？会察觉哪些地方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受影响呢？这些预报不单止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安排，预算可不可以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 更加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2: 是啊，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单单有算得快

0: 艾嘅本事仲唔够，仲要知道佢有可能偏去边度？
1: 系啊，近日咧，我国科学家就以我国自主研发嘅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咁引入具备物理机制嘅新方法，联合研制咗一款集合预报系统。咁呢个创新嘅系统啊，喺台风预报方面有咩优势呢？点样弥补台风预报嘅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3: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2: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3: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2: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3: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2: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3: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 这个发泄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咁呢套系统咧，目前仲处喺科研阶段啦，但系佢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嘅业务预报，仲有几远咧？普通人咩时候可以喺手机天气 App 上见到基于呢项技术嘅台风预报咧？继续嚟听报道。
2: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2: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3: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2: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3: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0: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焦连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真环节，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我们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即是 CMU， 与瑞士
4: SIX
3: 集团的直接联网日前正式启动，都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
1: 咁金管局表示咧，呢次同 SIX 嘅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可以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嘅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嘅全球网络同互联互通，凸显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同国际市场嘅独特门户角色。咁作为 CMU 嘅运营方啦，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亦都展现咗 CMU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嘅能力，令投资者可以更方便、更高效咁管理其多元化资产组合。
3: 冇错，咁金管局总裁及信清结算控股董事会主席余伟文就表示咧 ，CMU 未来将会继续扩大全球版图同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以满足不断变化嘅市场需求，从而咧进一步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嘅发展，并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领先地位。咁据了解咧 ，CMU 系香港嘅中央证券存管平台。截至2026年嘅六月底 ，CMU 嘅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亿港元等值。
1: 目光转向创新药嘅临床转化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总部位于香港嘅希华医药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三方表示啊，将共同探索加速创新疗法研发嘅路径，助力香港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嘅区域临床试验枢纽。
3: 是的，本次合作首批涵盖三项肿瘤和眼科临床研究项目，三方还将围绕着临床试验运营、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提升区域临床研究协同能力。在签约仪式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就表示，试验所将发挥桥梁纽带与平台赋能的作用，支撑高质量临床研究开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临床研究深度协作。备忘录签署之后，将与粤港澳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紧密配合，持续完善香港临床试验产业生态。
1: 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李日聪就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临床试验网络布局，推动跨境临床协作走深走实。本次备忘录签署将有效提升区域临床研究竞争力，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核心枢纽地位。
3: 系嘅，咁而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表示，一所一中心协作机制为香港本地初创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关键支撑。咁呢次合作咧，以香港为临床开发、项目管理、国际对接嘅枢纽，联动香港、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嘅医院、科研团队与机构，搭建开放协同嘅临床研究网络，全面提升区域承接、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嘅整体能力啊！咁佢提到咧，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有条件成为衔接国家生物医药创新与全球市场的关键桥梁，成长为创新项目的组织者、协调者与价值创造。

0: 作者。
1: 关注下珠澳的合作。201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在珠海召开，以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共绘珠澳发展新途径为主题，为了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深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等重大议题凝聚共识，务实推进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民生融合及基础设施互联等领域的合作。
0: 是的，咁会议期间咧，珠澳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就政策创新同协同发展、跨境交通、口岸通关、环保、旅游、文化、投资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及跨境工业区转型升级等领域作主题发言或者书面报告，汇报工作进展与未来规划，并取得多项务实成果。
1: 是啊，咁会议上啦，珠海、澳门横琴合作区相关单位围绕科创协同、区域安全及社会救助等范畴，签署咗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k Five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琴珠澳应急管理实施方案及珠澳跨境社会救助信息协查工作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群的制度创新、协同治理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先来关注广州。日前广州越秀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在广州市元江中路296号正式启用。该中心是越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标志着江湾园区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将为区域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是啊，走进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多个功能分区清晰布局，既可以直观了解港澳粤械通等领先健康技术成果，亦都可以满足专业培训、会议洽谈、共享办公等多元需求。据了解，服务中心按照政府、科研机构、医疗集团、企业、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六位一体联动机制建设，系集产业展示、智能服务、共享办公、科普宣传、直播会客于一体的高效专业开放的产业服务综合平台。
0: 没错，中心内部设有产业展示区、智能会议中心、共享办公空间、生命健康科普区，含港澳药械通及创新药展示、科普直播及人才访谈会客厅等功能区域，整合政策、产业、人才等资源，形成产业招商、技术转化、产业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集成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打通产业服务资源联动、人才赋能的最后一公里。
1: 日前广州白云区龙归街重点产业项目云达智创园开工奠基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落址龙归街循环经济产业园，将依托园区绿色集中功能独特优势，打通牛仔服饰全产业链闭环，实现循环经济与时尚制造深度融合，标志住龙归街时尚产业正式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系嘅，云达。

0: 志创园聚焦时尚制造转型升级，将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智能生产基地，配置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原创研发智能生产品质管控全链条核心能力，打造集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创新研发产业集聚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环保产业平台。咁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3.6亿元，可以带动600人就业，进一步优化提升龙归街时尚产业集群整体布局与能级。
1: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随着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建设日趋成熟，作为区域内的综合交通枢纽，金融城广场已经全面完工，金融城交通枢纽空中连廊正式启用，金融城广场地处金融城核心方城，依托城际、地铁、公交三大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立体交汇，构建起覆盖湾区、辐射全城的便捷出行网络。透过地铁五号线和广佛东环城际线路紧密衔接，片区数万名金融及科技从业者得以实现高效接驳，快速集散。
0: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即20+8产业集群3.0版。这份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深圳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出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达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45%。
1: 咁实施方案啊，从集群门类调整、分级培育、空间统筹、产业链梳理等方面优化提升，推动区域产业错位布局。根据实施方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低空经济与空天、传统与创意、海洋等10个领域。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5个领域。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为优势拓展、战略重点、基础支撑、综合提升4类。未来产业分为15期间实现快速增长的产业，和未来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坚力量的产业。
0: 最近关注，日前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100多人参加。
1: 活动现场9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11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各作出3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3位主讲嘉宾就以两岸青年创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作前沿洞察与实践经验分享。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和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的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
0: 是的，据介绍，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在深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目前已经通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引进台青创新创业团队13家。
1: 目光再转向佛山了，日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据介绍，该局将聚焦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发力，推进3大计划：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覆盖品牌培育、全屋智能、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6大细分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将在2年内 落地白类真实应用场景，实施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商是三个镇街组团分别布局专业孵化器，吸引高校科创团队落地培育原生智能企业。该局将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等，打通政策、技术、

0: 境、人才、资源壁垒。
1: 冇错啊，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1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试验场。咁顺德下一步仲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具身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噃。嗱，近日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2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咁从中我哋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嚟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其中上半年 TMT 行业，即是科技、媒体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而在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录得约 20.1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推动全市存量升至 928.3 万平方米。在市场竞争压力不减、供需双方预期谨慎的背景下，租金延续下行趋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进一步降至每月每平方米144.2元，较2025年末累计下降 3.4%。 甲级写字楼租金持续走低，促使各档次物业间价差收窄，成本优势驱动部分企业加速搬迁置换，实现办公品质升级。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增量需求。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华南及华中区研究部主管及董事张晓端表示，
6: 我们通过对于深圳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租赁的成交情况做的统计可以看到，上半年 TMT 行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最大的一块需求来源，占比达到了 32.4%， 比去年全年的这个占比也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一些大面积的搬迁、续租类的活动来驱动的。那我们看到具体的细分产业来看， AI 相关的企业的租赁热度是得到延续的，覆盖了全场景的 AI 智能、计算机视觉、算力解决方案、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等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数字化服务和半导体企业也贡献了比较大面积的租赁成交。
5: 张晓端表示，私募基金、券商、法律服务及物流企业租赁需求表现稳健， 也构成了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的重要支撑。对于后市走向，张晓端预计今年内深圳还有约94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计划投入使用，未来五年整体在途供应量仍将维持高位，市场去化承压，庞大的存量及在途供应将使市场长期处于激烈。

0: 劣竞争格局，空置率将波动上行，租金整体下行趋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任务更加明确，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作为深圳市商办资产的集聚核心之一，深圳前海也持续吸引科技企业的关注。张晓端表示，
1: 其实从目前这个行业在选址方面的考量来看，西部板块本身就是科技行业比较聚集的板块，那前海也形成了很好的科创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产业优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前海持续的增量供应，它有足够的空间去给企业选择，无论你要小面积的还是大面积的，再加上租金成本优势，我觉得对科技类企业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聚集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展望未来，写字楼的需求这块，我们认为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啊、先进材料，还有一些生物制造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化的扩容以及能级的提升，企业在总部的布局、研发中心的设立以及团队的扩张这些方面的办公需求都会有一个持续的释放，为深圳的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增量的需求注入动能。
0: 在零售物业方面，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前五个月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微增 0.3%， 宏观面诸多不确定因素对需求端的影响，使得购物中心竞争更加激烈，品牌方扩店意愿谨慎，业主在保租金与品牌求稳之间的博弈，拖累了优质购物中心空置面积的去化以及品牌迭代换新的速度。至年中，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微升约 0.1% 至 9.2%， 位于轨道交通节点的成熟优质购物中心客流支撑力仍然保持优势，租金水平总体持稳。然而处于培育期的项目则多选择以价换量，主动优化租金策略。截至第二季度，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最优层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693.5元，半年下降 0.5%。戴德梁行华南区商业部主管及董事宋杰表示，过去行业普遍将商业物业定义为固定物理空间，品牌经营也局限于单一固定场地，资产价值评价标准高度依赖地段、体量等硬件指标，但事实上消费需求并未消失，只是随区域、客群、生活场景产生明显分层，不同地段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品牌方也敏锐捕捉到需求就近释放的趋势，主动打破渠道与地域壁垒，形成商圈与社区互通、海内外双向拓店的全域流通格局，吸引茶颜悦色、李后茶肆等各类外地品牌争相入驻，同时也培育了拓竹科技、起源机器人、重情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成为深圳商业的新主力。
2: 五年前，深圳高端商场抢首店，抢的是奢侈品、海外的服装还有网红品牌，但是2026年的商圈的主力店彻底换赛道了，科技品牌正式接棒传统的业态，将会成为购物中心流量的核心引擎。3D 打印、人形机器人、智能影像、各户科技全部选择在深圳的核心商圈落地，全球以及亚洲的首店。和传统门店不同，科技首店不是完全靠卖货，它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的展览、新品发布，吸引年轻人来自发打卡，自带社交媒体的传播流量，完美的匹配高端商场需要的话题度。
0: 那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他们有落地这个购物中心哈，另一方面呢也有是选择在这个社区，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2: 就原来这个品牌它肯定会首先选择购物中心，因为以前对于商业的估值，一个商业是否有价值，它主要是考虑地段、人流还有硬性的规模。那么今年呢，像美团呐、盒马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商超，是基本上一半一半，更多的会选择去社区的这种底商，他们主要是生鲜日用品，并且要跟那个供应链来做配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之前的这种电商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现在消费习惯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即时还有近距离，所以就是商超他们全部都开到了1公里以内，就是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获得需求的满足。
1: 包括这个科技企业是不是同样也是同样如此？
2: 对，现在就是下沉到社区的，主要都还是日用消费。

0: 类型的，还有这种简单的餐饮型的，就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业态体验型的，那么这些会不会下沉到社区？我觉得也是会值得探讨的。如果说我们的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是存量嘛，存量的改造它具有体验性，体验性更好了，那我相信有更多的品牌也会去选择我们的社区去开店。
1: 就大家现在用到的一些智能产品特别多哈，我们说科技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那这些产品去开到购物中心也好，或者说下沉到这种社区店也好，其实都是更加近距离的去和我们的受众去进行一个接触。
0: 对的，就是及时性和这个近距离，这个两大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慢慢的在改变。
1: 这个也是会成为一种趋势吗？
0: 这个绝对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未来的品牌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是商业物业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2: 好，各位，头先科技关键词啊，关注完消费科技品牌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先发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科技
6: 缔
7: 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2: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科创空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氧化碳排放这方面，也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规划。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了。近日一份未来五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蓝图是新鲜出炉。
8: 是的，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规划覆盖产业、市场、民生多个领域。那在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来听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 17% 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10: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 65% 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五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 17%。 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9: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好市场杠杆，激活市场活力，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

0: 续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介绍，
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啊，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嘅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吓，继续啦会同豪哥啦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会有汇语啊，同大家咧一齐去贵州探一探嘅。咁另外今日开始啦，我哋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会一连15日啦，带大家去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博。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咁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近日喺韩国釜山举行嘅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哋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噶。咁呢个亦都标志住啦，呢一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嘅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嘅景德镇系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嘅文化认证，亦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啊。
7: 佢嘅申遗成功咧，亦都系令到佢最近又热咗一把下，好多人都想去嗰度再玩多一转嘅。咁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嘅完整性同埋真实性。咁佢哋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展示咗景德镇手工瓷业喺10到19世纪对于世界嘅制瓷技术艺术嘅一个融合创新，亦都体现咗人类价值观喺瓷业发展方面嘅重要交流。亦都係為10到19世紀中國手工瓷業持續發展嘅生產過程以及完整嘅產業架局提供咗獨特嘅見證，亦都係13至19世紀世界製瓷工藝技術藝術與產業組織模式創新嘅傑出代表同埋獨特範例。並且認為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嘅重要載體，東方藝術嘅重要符號。

0: 亦都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同时亦都高度赞赏了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就是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的遗产区面积达到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是5545.7公顷。

0: 个遗产点位，咁呢啲遗传系统啦，系完整咁展示咗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同制瓷产业嘅创新发展历程，见证咗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嘅深远影响。
1: 自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嚟啦，景德镇始终系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同最少干预嘅一个原则。近年嚟，当地唔单止系划定咗老城嘅核心区、遗产区同埋缓冲区，全面完成108项嘅保护工程同埋75平方公里嘅环境整治，更加系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等嘅创新手段，令到千年瓷业遗传真正系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嗯，所以咧，大家咧而家去到景德镇啦吓，仍然可以见到啦，即系呢个吓千年瓷都吓，继续焕发住最新嘅姿彩啦。咁甚至咧有唔少朋友咧，哪怕而家吓即系新居入伙啦，都好想话啊，我去过景德镇，真系买套景德镇出产嘅瓷器咧咁样。我觉得呢、这个即系见人见物见生活啊吓，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啊，随住咧景德镇手工瓷遗传啦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啦，相信嚟紧更加有唔少嘅朋友啦，系希望吓即系藉住啦呢一个世遗嘅保育啦，咁吓亦都会有相关嘅呢个展示啦，咁可以去到当地咧感受一下吓呢个千年瓷都嘅文化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啦电影票房方面啦。咁根据翻啦网络平台方面嘅数据，截至目前2026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啦。
1: 嗯。在2026年度咧，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咧，已经突破咗212亿元啦。咁今年嘅暑期档咧，有超过120部嘅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咗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嘅类型。
0: 嗯，咁今年暑期档咧，喜剧电影嘅阵容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因为咧暑期档大家都中意老少咸宜啦，小朋友啊、家长合家欢咁就最啱啦。咁啊，同期上映嘅喜剧动画电影，譬如话《八仙》咁啦，就带动咗暑期嘅观影热潮嘅。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6亿，成为咗今年暑期档嘅一匹黑马噃。
1: 嗯，冇错啦，身边有好多人都约我去睇八仙啦吓。
0: 嗯，
1: 因为呢一个故事咧系以传统嘅八仙故事作为灵感啦，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亦都系显示咗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意蕴。整个故事是围绕住8位草根犯人的一个冒险的奇遇来展开的。在很多的密集笑点之外呢，亦都是传递了彼此支撑和携手向前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有很多的观众呢都是自来水这样去不断地去推荐这一部片，甚至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准备移查看看有没有彩蛋的。那这一部戏呢亦都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构经典啦，令到我们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嘅。
0: 嗯，亦都有唔少嘅即係小朋友啦，就直至咧就数齐咗八仙系边几个啦，咁样样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有一提嘅咧就係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啊，目前咧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18亿元啦。咁呢套戏咧系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同导演，亦都系佢事隔7年咧再度回归喜剧嘅创作嘅。咁都有唔少观众都话啦，影片系延续咗啦佢喜剧作品嘅一个幽默嘅风格啦。除咗有丰富嘅想象力同埋有热血嘅竞技画面之外，亦都唤起咗大家对于好多经典喜剧嘅记忆嘅。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亦都系继续发力当中吓。目前咧，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啦。
1: 嗯，恭喜佢吓，亦都希望咧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好嘅华语电影啦。咁啊，再关注翻粤车南下嘅消息啦。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已经系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啦。咁每日预约嘅名额咧，亦都系倍增到200架嘅。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就表示话申请同埋预约数字咧都系持续上升嘅。咁截止到7月中啦，入境市区嘅申请已经超过咗13000宗，当中咧有超过11000宗系获批嘅。累计预约出行嘅数目系超过9000车次啊！
0: 嗯，咁啊，新增可以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嘅5个吓大湾区内地城市，系包含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嘅。咁啊，香港机管局咧亦都推出咗全新嘅二泊游啊，咁啊就系自驾访港泊车服务，咁就喺之前咧嗰个二泊非停车场嘅隔离嘅啫。咁啊，车主啦可以经大桥啦开到入去停车场啦，摆低部车之后，再去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之后啦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 工具前往香港各区嘅。
1: 嗯，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呢个文旅嘅业界人士啦，就话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呢一波嘅旅客啦。有旅游集团就表示话，

0: 旗下的两间酒店咧，系提供咗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嘅套餐。咁啊，佢就话而家有好多嘅入住旅客咧，都系家庭客，两代甚至系三代同堂。咁对于套房嘅需求系增加嘅，所以佢就建议系咪可以考虑试行开放更加多嘅出入境口岸，方便唔同嘅大湾区内地城市嘅车主。例如系咪可以拨一部分嘅名额俾到车主去用呢个深圳湾或者系香园围口岸嘅？
1: 咁啊，睇下啦，之后吓呢个旅客数字系点样样啦，睇下有冇机会吓进一步开放嘅。咁另外啦，仲要关注下吓，根据啦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嘅消息，七月初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系联合开展咗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咁啊，早前咧我哋节目当中咧亦都同大家讲过吓，你知唔知道超售呢件事咧？咁啊，而家啦，根据翻调查发现嘅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嘅消费者协会组织啦，就喺7月24号喺天津对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同美团等5家嘅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嘅，咁啊要求上述企业啦喺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0: 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是没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的。在消协组织发函之后，亦都未收到任何的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就说要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己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自己的整改材料，确保整改的工作落到实处。
1: 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之外，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向上述的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4项的整改建议。具体整改的效果是怎样呢？我们也会密切和大家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会同豪哥去新疆自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继续叹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咧系叹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咧就系、是、大家都好中意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3: 越嚟越老啊！
2: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嗱，讲真，老司机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会话：哇，会唔会你踩豪哥啊？嘛，唔系嘅，我觉得老司机系一个好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话豪哥几劲咧？边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3: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
2: 主要系喀纳斯冻啲去唔到，
3: 不过有时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会落大雪都有
2: 嘅。咁早啊？
3: 啊，即系比如个天气又即系今年如果
2: 假如冻啲嘅，
3: 冻啲嘅就有可能。佢而家就会好多咯，佢同埋即系长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队喺度啦。咁佢比如落大雪咧，佢都会即刻去
2: 铲啊、
3: 剩啊咁样咧，就唔会话造成好大嘅影响。
2: 所以其实路况方面亦都唔需要话太担心啦。但系只不过系呢个季节系咪适合去呢个景？点嘅呢个问题系嘛？你都难得去到咁远啦，唔系一个特别好嘅季节会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个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3: 应该属于中间吧？
2: 中间路
3: 线，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2: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咧？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咧，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系向西行咁样样，算系。
3: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嘅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应该我觉得咧系应该属于比较中间嘅。
2: 中间路线。
3: 中间嘅，因为如果讲西咧，就起码我觉得。咩喀什啊，咩嗰啲地方先叫
2: 真正嘅西边啊，
3: 系 啊，或者口岸嗰边啊，不如
2: 嗰边就真系好西边，
3: 咁嗰啲先系叫西咯、啊。
2: 嗰边出去都讲紧可能另系阿富汗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嗰个即系坚嘅西边啦。咁如果讲话中部嘅路线啦，点解？因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系先讲真正西边嘅嗰条路线先嘅。咁但系后屘经豪哥嘅建议，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讲啦。我惊迟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3: 系啊，因为主要。中部嘅讲之前都讲咗啦，最出名就系主要行嗰个
2: 杜甫公路啊。
3: 咁呢个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国庆后面嗰几日咧，就应该都会封闭嘅。
2: 咁早啊？
3: 系啊，佢一年咧，其实佢只开通一般系五个月嘅啫。系啊，咁其实都系六月份先开，咁马上到十月份又要关翻啦。咁样系啊，
2: 所以就。点讲好咧？佢每年通行嘅呢个时间好短，但系喺我哋睇路网又好，定系从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好咧？一条生命通道咁样样嘅作用。
3: 啊、
2: 其实讲翻杜甫公路呢一样嘢，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咁熟悉，豪哥系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绍一下？杜甫公路喺成个新疆嘅路网当中，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位或者点嘅概念嘅存在咧？
3: 其实应该因为新疆嘅地理咧，咁其实就都几特别嘅。
2: 系
3: 咁啊，三山夹两盘，即系大致上啦。咁有三条山脉，咁系由东往西咁样喺新疆嘅从北到中间到南边吓。咁首先讲最北边咧，喀纳斯嗰边咧系嗰个阿勒泰嗰个山，有个阿尔泰山脉。
2: 系
3: 咁。嗰、那個最北邊嗰、那個係已經係同蒙古嗰邊係西伯利亞接壤交界㗎啦。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嘅代表啊，天山啊，大家成日講天山
2: 雪蓮，我睇武俠啲小説，
3: 咪天山童姥啊，
2: 係啊，
3: 咁啊，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個山脈咧係貫穿咗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咁但係咧，這個山脈因為佢亦都好高啦，三千 幾米個海拔，
2: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係你話如果喺新疆裏面嘅話，我覺得就好高啦。
3: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新疆佢盆頭先講兩個盆地，
2: 其實盆地啊嘛，
3: 冇錯。咁、你盆地到呢、這個3600幾度，差唔多4000米地方，
2: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係其實中間落差已經
3: 相對係啦，相對高差會好大。咁、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以前嘅人嚟講，生活就好麻煩啦。
2: 係，
3: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嘅人想去新疆嘅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啦。咁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好多周折啊，要個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好多險阻啦。咁為咗把呢、這個南北疆打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50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嘅，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長眠咗喺呢個獨庫公路上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過咗呢、這個天山，去到山腳嗰邊山腳之後咧，都有個烈士園，咁亦都大家可以去
2: 緬懷下啦。
3: 係啊，咁甚至而家仲有一個當年修路嘅當然已經好大年紀啦，仲喺度守住，為啲戰友喺度守住。係啊，咁大家探訪下呢個老人家，
2: 可能真係好多故事可以喺裏邊發掘得到。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一般嘅道路使用者啦，或者讲我哋作为一般嘅一个游客，哦，了解咗独库公路一个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后嘅呢个历史故事，我再行呢条路嘅时候，点样样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条路呢？因为可能头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系本身呢条路起嘅阶段已经经历咗好多空险，咁多年嘅呢个历史啦，咁会唔会话喺呢个？如果话纯属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
3: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2: 突然之间去到，
3: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皮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2: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啲草台啊。
3: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頭先俾你講嘅灌木叢啦、森林啦。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又有流有飛步啦，咁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咗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2: 一般嚟講呢，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呢？
3: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2: 咁好快喎、
3: 好快㗎。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你先可以兜過天山。
2: 咁唔係攬唔過佢㗎嘛。係
3: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2: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差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3: 冇喐過係
2: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3: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那個氣候會差了很遠的，同一座山咁。
2: 所以獨庫公路是一個很值得去，但係講緊話呢個通車的時間，其實一年裏面得好唔係好長啊，
3: 五六個月
2: 半年可能都唔夠。
3: 係啊，半年都唔夠
2: 嘅情況之下咁樣。但如果講真啦，你去我哋去旅行，或者講我哋去自駕咁樣。可能好多個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話可以咁啱開通嘅呢五個月之內可以去到喎，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間，你唔知道當地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3: 有可能㗎，
2: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經 plan 好咗之後，我唔行獨庫公路， 会行多几多路呢？
3: 预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2: 三日啊，争好远啊，
3: 兜远
2: 嘅。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

0: 行獨庫公路咁嘅情況之下，
1: 即係行富車大峽谷啊，
0: 係咯
1: 係
0: 咯，
1: 咁樣兜咯，係咯
0: 係咯。咁但係沿途睇到嘅景色又會有乜嘢唔同嘅差異咧？
1: 咁你少咗種咁嘅體驗，即係你喺一路
0: 少咗垂直嗰種直起變化嘅落差嘅感覺啊，其實。最遺憾可能呢點唔係嘥咗三日嘅時間。咁講翻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後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講嘅呢個中部嘅線路啦，我哋下一個地方係會去到咩地方咧？
1: 哦，咁呢個咧過咗去獨庫公路之後咧，嗰邊咧係即係佩勒啦，咁一個。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啊，物產
0: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富爾勒，
1: 香梨
0: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係作為遊客去到當地啦，係咪水果就特別平呢？又或者講係咪當地嘅呢個物產豐饒嘅程度，同我哋想像理解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差異呢？
1: 其實冇差異，真係
0: 就真係咁，
1: 真係咁樣樣。其實都係物價比較。便宜的
0: 一般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呢边啲富尔勒香梨都唔平噶。但如果去到当地，系咪就真系好点讲好咧？好白，
1: 食到可以烂嘴啦，
0: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1: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
0: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1: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係平啊嘛，到處都有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冰天雪地嘅時間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0: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香梨，但係香梨可能會唔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富爾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富爾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富爾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富爾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爾勒嗰度嚟咁樣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1: 即係其實係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0: 吐魯番
1: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連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度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0: 啦，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1: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0: 好肚餓。
1: 品種又多啦，咁
0: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好大粒，好大粒，
1: 系啦，冇錯，
0: 又乾身，
1: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
0: 唔得啦，真係。
1: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的南邊，咁呢邊咧就係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住下蒙古包啊。
0: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1: 都係遊牧民，即係其實都係遊牧，
0: 其實同樣
1: 係
0: 遊牧民族。
1: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0: 嗱準備去啦，阿謝立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
1: 我唔同嘅，就嚟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嘅，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0: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嘅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面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

0: 森林啊，再往上就系雪山，跟住再往上就系蓝天，一层一层都系一浸一浸一浸咁样往上堆嗰种感觉，
1: 可以占满晒成个画面镜头，
0: 镜头真系好正。喂，特别系嗰啲唔系影我话四比三画幅嗰啲咧，你再画幅大啲，十六比九、20:9嘅嗰啲，哇，全景就会好壮观，
1: 系啊，
0: 好适合影相嘅一个地方吓。即系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觉得可能对比起话。头先即系前几集啦，讲话去北边嘅路线，可能去南边呢边会更加适合一啲，即系中意色彩更加丰富，或者讲更加
1: 各有千秋，都其实都即系都值得去，即系唔同睇到嘢系唔同
0: 的。所以头先即系之前讲话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画面当中感受到种肌理咧，咁、你同埋即系呢个中部嘅呢条线路，又会有少少影嘅嘢会唔一样，
1: 又唔一样啦，
0: 又会唔一样，
1: 即系又丰富咗多，丰富啲啦，
0: 冇错。哎呀，唔记得
1: 层次多啲，
0: 唔记得咗俾个 break 位添，系就差唔多，即系超时啦，休息一阵先，翻嚟咧我。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啊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库尔勒啦，咁啊同埋咧呢一个百里画廊咁样样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班布鲁克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系路上专家中嘅专家，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咁啊，豪哥咧头先其实已经分享咗好多啦，呢个中部公路嘅一啲见闻啦，包括独库公路，即系本身佢呢条路本身就系一个景点，所以好难讲话沿路有啲咩睇，因为沿路太多嘢睇，而且一日嘅情况之下，可以话你唔可以瞓觉吧？
5: 系啊，
4: 呢条路瞓着咗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富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百里瓦廊之间，佢嘅呢个差异点其实系边度咧？百里瓦廊可能更加多就系头先提到嘅呢个执满咗画面嘅呢一种画风啦。咁巴恩布鲁克咧，
5: 巴恩布鲁克咧，其实最特别一样嘢咧，佢因为一个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又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

0: 蜿蜒而过嘅。
1: 嗰种感觉系咪有啲似绿色版本嘅三江源？
0: 应该好睇嘅三江源，因为佢点解咧？佢系即系有个九曲十八弯咁样啊，即系有十八度嘅一个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1: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0: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太阳啊！
1: 好型啊！
0: 系啦，即系你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系好靓。
1: 七百日唔够踎吧，未必揾到一个啱嘅地方。
0: 呢啲系走马观花，即系如果你每个地方其实都系值得停留。即系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系咁，你住低咁其实好舒服嘅，你骑下马。
1: 可能你净系嗰几日嘅时间，你可能学识咗好多技能啊！无论你
0: 系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诶啲帐篷度诶装啊咁样玩下，咁其实都好快过嘅时间。
1: 所以真系呢啲。最低消費七百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呢個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0: 因為佢靚嘅位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1: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0: 唔會嘅，唔會嘅，係啦。
1: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0: 冇错，
1: 就唔系话我真系要即系攀山涉水啊，即系跨越啲人可以经过嘅路障，
0: 惊险动作，
1: 唔需要，系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另外有样嘢啦，就系、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即系喺呢个路线里面咧，天山神秘大峡谷系咪已经系最南嘅点咧？定系罗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0: 喂，其實唔係嘅，佢都係屬於其實天山山脈入邊嘅。佢其實呢條線入邊，呢部分
1: 應該係話天山成個山脈中間包住嘅部分，冇錯，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0: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嘅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
1: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獨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獨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0: 佢有佢一個其實都係一種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1: 同埋魔鬼成雙比起身，又係有邊類型嘅唔一樣？
0: 会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终仲系一个好
1: 原始更加
0: 好开阔嘅地方，佢开阔到突然间喺个即系荒野啊，突然间出现一啲各形态各异
1: 嘅石头
0: 做造型嘅石头出嚟啊，咁但系你喺峡谷度相对佢个视野，不如入咗去之后咧
1: 会窄啲，
0: 即系窄咗，咁咧佢系出现即系曲折啊，出现一啲唔同嘅一啲地質啦，咁樣俾你嘅體驗咧，我都係又係有啲唔同嘅。
1: 但係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條路，又或者講神秘大峽谷呢一條路，係咪就係即係獨庫公路唔行得嘅時候，大家先會揀嘅？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睇？
0: 特登去即係、就是、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1: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會打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係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文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巴恩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可能系已经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噶咯，
0: 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啊，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嘅普通其他地方嘅已经有 好大嘅唔同
1: 嘅
0: 啦，
1: 有啲咩唔一樣？
0: 因為佢以前嗰邊係靠近羅布泊嗰邊，咁佢嗰邊係水域嚟嘅，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1: 漁業啦、
0: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計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1: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0: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1: 冇咗
0: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啊嘛。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1: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灣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0: 水草肥美，
1: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講我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0: 緊，草茵茵嘅地方
1: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我乾塘嘅蘿蔔坡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啊，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咯，咁但作為當地的居民，係咪先會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0: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1: 冇錯，咁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頭先經過富爾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個觀點，大家可能已經明瞭啦，係咪？
0: 因為我哋可能比較粗糙食嘢，冇咁講究。
1: 唔係，其實豪哥好講究㗎。之前有冇聽步走旅行團㗎？真係啊，豪哥好講究嘅，真係㗎。以豪哥呢個食家嘅角度嚟到講，係咪真係覺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樣。
0: 即係當然葡萄溝咧，就個品種啊，各方面。其實講實際咧，我哋都唔係話。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有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1: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嘅概念。
0: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1: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0: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即係其實。都是好吃即係總嘅嚟講，
1: 但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係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0: 起碼新鮮，
1: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係嘛，咁啊經唔同嘅路係嘛運落嚟大灣區，又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一個時間同埋體驗。咁今日咧多謝曬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呢、這个算系新疆天山山脉包住嘅中部嘅呢一条路线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下一次咧请豪哥上嚟咧，就真系要讲一讲吓坚往南部嘅路线啦。咁又有啲咩唔一样咧？咁啊，坚往南部嘅路线咧，听下豪哥咪后讲咧，系可以再晏少少去
0: 嘅。系啊，
1: 哦，咁究竟晏到系几晏咧？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嘆世界嘅 topic 嘅時間啦，星期六咧都會有多彩貴州之星嘅，我哋咧今日咧繼續會連線啦貴州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嘅主持人啦，今日咧會有慧宇啊同我哋介紹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去嘆世界嘅。Hello， 慧宇。
3: Hello， 小夫，大灣區的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慧宇。
2: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哈，我知道最近呢貴陽又準備有一項很重要的國際盛事要舉辦了，對不對？
3: 沒錯，其實呢一直在關注嘆世界。界的朋友都知道，在上半年贵阳有很多的一些落地赛事啊，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会关注贵阳马拉松，然后包括在六月份的话同期会有一个拳击赛，也是世界级别的比赛。那在八月下旬呢到九月初的时间，贵阳有一个世锦赛，也是一个国际的赛事落地在贵阳，那就是现代五项。先考一下小夫，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知不知道现代五项是哪五项组成的呢？
2: 哇，说起来现代五项，你真的要我说现代五项包含哪五项，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体育白痴哎，如果真的哎，是有什么项目呢？既然有五项，那一定有五项东西，是不是？
3: 没错，其实呢当时创立现代五项的它的这个初衷呢，是为了选拔非常优秀体能和各方面都很棒的这个全能运动员，所以呢老的现代五项是由激光跑、游泳、击剑和马术这样的五个赛事来组成的，而且它的门槛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有提到这个马术的话，其实大湾区的朋友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城市的朋友会更了解一些，因为像在奥运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国地区的马术比赛，很多都是在中国香港来举办的。
2: 对，确实是。说起马术，大家已经有点比较熟悉了，像是除了说香港之外哈，在广州那也有从化的马场是吧，也举办了很多大型的一个赛事啊跟活动，包括有马产业的经济哈。但是现代五项哎，为什么就选择了在贵阳来举办呢？
3: 其实这个是老的现代五项，可能就是因为马术这一项运动它的门槛比较高，举办的级别规格和参赛的门槛各方面的

0: 较高。由此呢就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就是现在的新现代五项，它是由击剑、障碍跑、激光跑和游泳这五项来组成的，就是没有了马术这一个项目。落地到了贵阳之后呢，也是现代五项的这个国际组委会也非常看好贵阳的这个，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然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确实现在贵阳的温度20多摄氏度啊，比起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在室外办赛的。
1: 嗯，确实是哈，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哈，趁着这个比赛或者大赛的一个契机，到了贵阳又有什么新的玩法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举办地，就是我们所说的花溪啊，花溪湖，它被称之为高原明珠，因为本来这一块儿它可能地势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它的温度呢和各方面日照光照各方面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舒适。可能在贵阳市区待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就说想找一个离贵阳市区最近，然后呢包括空气条件有山有水最舒适的一个地方，那就推荐到花溪了。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像青年古镇啊，像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夜郎谷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天河台都是坐落在花溪区的。所以花溪区它是包含了贵阳市的唯一一个五A级景区，然后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包括美食也是有很多，之前有讲过像是我们吃到的一些恋爱豆腐果，然后有当地的一些像这个洋芋粑等等，都是花溪本地一些青岩古镇的美食。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要来看赛的话，你首先有美食吃，第二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是室外办赛会不会太过热，或者是这个受温度所困，不用担心啊，确实是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很不错的。而且呢这项改革也是为了让整体的赛事更具普适性和观赏性。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将正式看到现代五项的比赛，采用的就是刚刚我所说的新现代五项。
1: 嗯，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现代五项的运动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新的现代五项是怎样的一个规则哈，也可以给之后的那个奥运会可以先给预预热，不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哈还是没有那么熟悉这项运动。而且现在换成了新的项目之后呢，对于观赏性来说也是门槛相对的降低一点哈，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到了现场还可以感受的更深一些。那刚刚慧宇也说了，其实花溪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把看赛事跟这个美食或者说旅游给结合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路推荐呢？
0: 是的，那这次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就直接居住在花溪区，因为花溪本来就是一个景点很多美食很多的地方。刚才有讲到的青岩古镇，这是贵阳市唯一的一个五A级景区，然后是相对来说在花溪区稍远一点点的地方，如果要想要近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到天河台。第一次来贵州你说我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去到大瀑布啊，没有办法看到溶洞啊，没有办法把小区孔梵净山都走遍，那你可以看一个相对来说都能看到的这些一个景点的景观，就是天河潭、溶洞、瀑布、飞流，这些你都能够在我们的景区里面看到，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同时呢其实在花溪还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露营啊，可以去走一走花溪的高坡，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点，然后它有一个绕绕露营基地啊，可以去那上面看看风景。同时比如说像龙井村，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花溪本地的这个布依族的风土人情，布依族欢迎仪式就是有布依八大碗，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美食。那同时你比如说哎呀我就觉得我想来旅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经嘛，就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到了一个旅居，我也不想去你讲那些景点，我觉得外面很晒啊，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那也没关系，在花溪的十字街、花溪的平桥，贵阳非常出名的当地的一些这个精酿品牌、咖啡品牌，都能在河边非常惬意的坐着啊，一边品咖啡，然后吃着烧烤，晚上喝着精酿啤酒，吹着花溪河的河风，也是很舒适的。
1: 啊，听起来就觉得花溪啊是一个挺宝藏的一个地方哈。除了本来说已经有很多可能大家到了贵阳必须要打卡的点哈，其实是位于花溪区之外呢，不论是吃的喝的，如果想很 chill 的在河边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再加上现在也有一个比赛哈，可以说很全方位了。如果我想待久一点，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0: 其实除了在花溪之外呢，贵阳市区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选择 择的。那在贵阳市区到花溪区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河滩，你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诗情画意了。在这十里的这个地方呢，除了旁边能看到我们的河水之外

0: 呢，里面有树林，然后呢也有一些很精致的民宿在里面，甚至你想在里面骑骑马，或者是搞一搞烧烤，都是可以在里面体会到的，放放风筝啊，拍拍照，甚至是骑一骑单车都能够体现。然后在十里河滩的正对面呢，就是贵州大学的学府了，里面也是很有人文风情的。那这次的现代五项的比赛，其中的击剑比赛呢，就是在贵州大学体育学院的击剑馆来进行到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一片来说哈，我们十里河滩连接到了贵州大学的花溪湖，我们比赛现场以及在旁边的孔学堂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最正统的一些儒家文化，都能够从这一片来体会到。那其实从贵阳市区一直到花溪的话，快的话20分钟不堵的情况下能到，可能慢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了，但确实是一个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会更加僻静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旅居休闲的好去处了。
1: 嗯，说起去旅居休闲哈，大家如果真的因为现在如果从暑假开始算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还可以真的要不然就真的月租吧，呵呵，直接到花溪找个好地方哈，安顿下来哈，用比较长时间来去感受一下爽爽的贵阳，爽爽的花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现代五项的这样一个国际赛事，同时也是落地到花溪，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在大湾区天气较炎热的情况下来贵州旅居，来吃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看国际赛事，也能够体会到这边凉爽的温度。
1: 嗯，真的是很棒。那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啦，系我哋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咁啊一年15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行下啦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吧。
3: 嗯，冇错啦，咁啊今期咧我哋主要就去到广东省博物馆啦，因为省博呢度咧有个年度国际艺术盛宴《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啊，咁呢个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10月18日，系贯穿成个暑期同埋我哋嘅国庆噶。
1: 嗯，咁啊，今次嘅展览啦，系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珍藏在华嘅大规模集中亮相。咁啊，展览咧汇聚咗近70件跨越几个世纪嘅艺术珍品，总估值咧接近10亿元人民币啊吓，亦都为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观众咧啊，唔使离开大湾区啦，就可以咧沉浸式咁样样享受文艺复兴嘅美学之旅啊！
3: 嗯，非常之期待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去罗马咧，系嗰个乌菲兹博物馆美术馆嗰度咧，睇到文艺复兴嘅呢啲珍品嘅嗰种震撼吓。
1: 系
3: 咁啊！而家足不出我哋大湾区吓，就可以见到啦。喺成个展览咧，系以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呢四大篇章去层层递进嘅。咁啊，从人民主义嘅觉醒啦、古典美学嘅建构啦，到光影技法嘅革新、世俗题材兴盛，一直去解锁我哋呢个文艺复兴艺术嘅一个精神内核同埋审美嘅变革，等到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样读懂西方古典艺术嘅一个迭代啊！
1: 嗯，咁啊，除咗话画作之外啦，一啲器物类嘅展品咧，同样含金量十足嘅，譬如话记为珍稀嘅16世纪威尼斯玻璃盘咧，亦都系喺现场惊艳亮相。嗱，呢一只玻璃盘咧，造型简洁大方，亦都体现出啦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美学当中和谐同对称嘅追求。咁啊，盘身咧系采用咗穆拉洛工匠所擅长嘅钻石雕花工艺，3层嘅纹饰咧系层层展开，内圈咧仲画咗好多啦萨蒂尔啦、雨风摇角啦嚟到象征丰饶同富足嘅，中圈咧就以丝绸浮雕作为基底，悬挂住聚满鲜花嘅花环啊，中间咧仲穿插红鹰嘅图案，寓意住咧力量同高贵。而外圈咧就用拱形同羽毛嘅纹饰交替排列嘅设计，装饰带之间嘅环形区域咧，仲可以见到部分嘅金色残痕啊。咁呢一啲嘅装饰元素咧，大多数都源自于古典传统，咁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嘅设计风格。嗱，呢一类嘅玻璃盘啦，平时吓佢哋主要系用于展示咧，而唔系日常使用嘅，咁所以 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目前全世界只是仅存五件而已。
3: 嗯，听了这么详细的解释，希望大家都对这个展览更加感兴趣，去到现场看看的。
1: 嗯，
3: 因为除了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作品之外，区别于常规的一个西方艺术展，我们今次还跳出了单一的西方叙事，打造从威尼斯到广州的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专题。今次也是第一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清代透视学专著《视学》，这本书是由曾任广东巡抚的清代学者连希尧来编撰的，也是首次将西方绘画的透视方法整理成为令到大家可以学习推演的一个系统化的知识。
1: 十分之有意义啊，看看怎样去到学习这个透视法，清代的人是怎样去到解读的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可以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主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到广东省博物馆一起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吧，
3: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10: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1: 在资湾区，我哋会一起嚟聚焦一下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10: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嚟聚焦智能体浪潮会俾经济社会带嚟边啲深远影响。
11: 热点观察一起嚟关注新新三样成为中国出口新名片。
10: 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3: 展少少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4: 我哋个成交量咧，
1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9: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当今数字新基建的核心底座，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我在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

0: 工业仿真定系话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咧都喺度讲紧算力啊！但系我一直分唔清楚东数西算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咧系咩嘅关系呢？你都搞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嘅层面呢？今日我想请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嘅规划热词。
1: 嗯，系啦，何同学吓，呢个问题咧问到咗数

0: 心揸手。今日我哋就嚟将佢讲透啦。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0: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吓。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行自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连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1: 简老师这个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0: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咧系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咧接入算力网就可以咧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唔使咧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啦。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呢个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的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

0: 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率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还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么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15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哋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系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咁压缩研发周期同埋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而且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日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佢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嘅数字能源产业政策嘅核心底座嚟噶。
0: 系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咧，唔单止系单一嘅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系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嘅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

0: 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1: 其中呢，现货市场的成交是再创新高的。上半年呢，港股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呢去到2830亿港元，同比增 17.8%。2026年的第二季度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呢是创低季度历史的新高。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5: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 92.1%。 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六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1: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际投资者继续通过沪深港通来积极参与香港的市场，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成交额都是创了新高。2026年上半年，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而港股通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了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的纪录。
5: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1: 林教授你好。
6: 两位主持大家好。
1: 是啦，咁啊见到啦，港交所最近咧系公布咗啦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嘅一个数据吓，咁啊喺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嘅基础之上咧，多个领域咧都系录得咗呢一个好好嘅成绩嘅。咁我想请教你啦，呢个反映出咧香港当下金融方面咧系有点样样嘅发展态势咧？
6: 2026年上半年咧系港交所全品类嘅市场嘅数据啦，都系全线走高嘅，清晰咁样即系释放出香港金融市场嘅流动性充裕啦，产业结构升级啦，双向通道畅通啦，仲有咧就系多元产品成熟，我哋称之为系四大嘅核心发展嘅态势啊。咁嗱，我哋一个一个嚟讲啦，喺现货市场层面咧，上半年港股嘅日均成交啦系2830亿港元啦，同比系上涨系17.8%。咁二季度日均成交系2895亿港元嘅。是创下了季度历史的新高啊。去到六月啦，成交是进一步上升到啦3190亿港元啊，同比亦都是大涨了38.6%啊。市场资金的活跃度啦是持续咁样得到抬升的。仲有呢就是一级市场的 IPO 是同样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啊。87间的企业登陆了港股，募集资金的总额是达到2102亿港元。同比是大增 92.1%， 创下历史同。

0: 嘅第二高啊，更加係六月嘅下半個月咧就迎嚟咗20宗嘅新股上市，其中咧 AI 大模型啊、半導體啊、機器人等呢啲硬科技企業係成為咗上市嘅主力，市場嘅產業結構持續咁係向增值生產力去傾斜噶，咁互聯互通嘅渠道咧係得到全面嘅擴容啦。深滬港通上半年北向嘅日均成交係3453億嘅人民幣啊，同比係翻倍啊。而南向嘅港股通咧係日均成交1231億嘅港元，突破咗2025年全年嘅紀錄。咁仲有就係 ETF 嘅跨境交易增幅係超過60%，說明咗內地同全球投資者雙向配置嘅需求啦，係得到咗持續嘅釋放。咁仲有咧就係衍生品啊 ETF 嘅市場同步係創咗新高嘅，250隻嘅 ETF 係覆蓋科技、黃金、跨境多元嘅賽道。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咧係創下單日嘅成交紀錄，完整嘅產品生態圈咧已經係成型㗎。咁整體嘅數據其實係印證咗香港金融已經係走出咗單一嘅傳統金融嘅格局，形成咗一級嘅科創融資、二級嘅匯約交易、衍生品嘅風險管理、跨境互聯互通嘅一個成熟嘅體系。咁七月滬深交易所同港交所係簽署咗合作備忘錄，係完善咗跨境信息共享、協同監管機制，係配合咗央行離岸人民幣擴容、債券通升級等等嘅政策，說明香港嘅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嘅功能咧係得到持續咁樣堪實啦。經濟社會由治及興嘅紅利咧係全面釋放，而資本市場長期穩增長嘅底盤咧係相當穩固嘅。
1: 其实都见到啦，今年咧，香港资本市场嘅热度咧系不断喺度升温，尤其咧着到二季度吓，六月日均嘅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啊，嗱，都想请教林教授啦，这个主要嘅推动因素有边啲咧？点解香港嘅股票市场咧越嚟越受到国际资本嘅关注咧？
0: 六月港股成交系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啦，我认为咧系政策、产业、资金制度嘅多重嘅利好共振嘅结果嚟噶。亦都令到港股成為全球外資配置中國資產嘅一個核心嘅選擇。嗱，喺政策層面啊，近期咧，央行、香港金管局係推出咗11項嘅金融支持嘅政策，離岸人民幣資金嘅額度係擴容到5000億，債券通、衍生品嘅工具咧全面得到完善，而國家外匯持續提升喺香港嘅資產配比，為呢個市場提供咗長期嘅流動性嘅支撐啊，咁踏入七月咧，喺17號啊，滬深嘅交易所同港交所係簽署咗合約，深化跨境數據協同，打通互聯互通嘅監管嘅堵點啊，從而增強咗外資持倉嘅安全感。咁而喺產業端啦 ，AI 大模型啊、算力芯片啊、新能源啊等等呢啲內地嘅硬科技企業係集中上市，智普、Minimax 等等嘅新股上市咧，漲幅係翻倍啊！科創賽道高成長嘅空間啦，吸引住全球嘅長線產業嘅資本，而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咧成交咧持續係創咗新高嘅。科創板塊成為資金嘅核心嘅落腳點。咁至於資金層面啦，2026年嘅第二季度咧，全球嘅主權基金、養老基金係加大咗在港股的布局，港股的估值相比海外的同类资产呢是具备显著的折价的优势，从而分散配置价值呢亦都逐步显现出来。咁仲有呢就是制度优势啦，这个是外资持续加码的底层的逻辑啦。香港实行普通法，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同埋呢对内是对接内地的产业和接轨国际规则嘅一個雙重嘅優勢，互聯互通嘅機制咧係持續得到擴容，滬深港通嘅標的 ETF 嘅品類咧係不斷咁樣豐富，外資咧就可以好便捷咁樣去佈局內地優質嘅科創資產。同時啊，香港作為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樞紐，70%以上嘅離岸結算咧係喺香港完成嘅，外資亦都可以

0: 同步配置人民幣的股票、債券的多元的資產，拿去對沖他們的匯率的風險。最後一點就是受惠於多間的創新科技公司和國際公司計劃來香港上市，港交所是持續地優化產品的組合，好像高盛、Morgan Stanley 等等這些投行亦都集體上調了港股配置的評級。所以說全球資本是持續地做多香港，所以我認為下半年香港市場的成交亦都會繼續去維持一個在高位的運行的態勢。
1: 嗯哼，咁啊，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新股市场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香港嘅新股集资额咧系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嚟嘅，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吓。咁啊，喺港股上市嘅公司可以讲系嚟自各行各业啦。咁当然其中包括好多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好似咧智谱啦、MiniMax 啦，可以讲系炙手可热嘅大模型概念股。咁啊，仲有好似咧大族数控、盛宏股份、兆易创新、南起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龙头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的交易活动同样都是表现活跃的，包括各类型的股权再融资和股权相关交易在内的再融资额去到2960亿港元，甚至乎比 IPO 还要高。都想请教林教授，为什么香港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么受到追捧，越来越多的内地硬核的科技公司去到香港上市融资，怎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这个竞争力呢？
0: 我認為香港股權市場持續的火爆呢，核心是依托差異化的上市制度、全球貨幣資金池、國際化的增值服務，這個三重的核心的優勢。而硬核科技企業他們是集中登陸，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全球科創融資高地的地位。在制度層面，港交所有 18A 的市場科技、18C 的特專科技通道，允許仲未盈利的 AI 半導體企業是可以上市的。審核流程是相當高效率，即配研發投入高，短期的沒有盈利的科創企業都可以滿足他們的融資需求。還有就是 A 加 H 二次上市、閃電配售等等這些多元的再融資工具，在滿足企業上市之後亦都可以持續地擴產，海外並購資金等等這些需求都得到滿足。咁而喺資金端啦，香港係匯聚咗全球嘅主權基金、產業創投、家族辦公室、長線資本咧，係願意長期去壓住前沿嘅科技。咁喺今年上半年啊，硬核科技企業嘅 IPO 募資咧，佔比係高達74%嘅。新股平均嘅首日漲幅咧，係相當可觀啊！尤其係超級認購嘅倍數咧，係屢創新高，企業募资的效率亦都是领先在全球市场。另外，自从2024年的3月由香港投资推广处负责财务审核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是一共收到2852宗的申请，可以为香港带来了超过855亿港元的投资金额。还有在配套服务上面，香港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体系、跨境法律的仲裁、ESG 的风控、全球投行的网络、企业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国际化等等。还有呢，它可以依托香港的平台呢，去对接海外的供应链、研发实验室，从而实现融资加出海的双重目标。近年来，大批的内地 AI 算力的机器人企业是来香港上市，是持續地去優化港股產業的結構，改變了傳統金融地產的主導格局，形成了科創企業的聚集效應，吸引更加多的海外科創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全球融資的窗口。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長期來看，科創上市的熱潮是會倒逼香港去不斷地完善創投內心資本的生態，還有他們可以聯動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去打通香港的融資、大灣區內地的轉化的閉環，依托科創企業集聚，香港將會形成區別於其他金融中心的差異化競爭力，從而持續地去坐穩全球最大的 IPO 融資樞紐的地位，去深度

0: 服務國家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1: 嗯，關注下互聯互通方面，其實自從這個互聯互通的機制推出以來，滬深港通已經成為了內地投資者佈局香港、香港和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的一種直通車。今年上半年，滬深港通北向和南向交易成交金額是再創新高的，都講明投資者雙向投資的需求和熱情是越來越高漲。都想請林教授和你分析一下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怎樣樣令到國際投資者能夠更好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內地居民亦都能夠更多參與到中國企業出海這個進程呢？
0: 我認為滬深港通雙向成交同步爆發，的確是互聯互通機制持續優化、內地產業升級和全球資產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的結果。在機制層面，十幾年的期間，滬深港通是持續擴容它的標的的範圍， ETF 衍生品是相繼地納入了交易。今年的7月17日，滬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完善跨境信息報送，聯合風控體系，交易效率、資金安全性得到大幅的提升，雙向投資的門檻是得到持續地降低的。而在需求端方面，北向資金是看好內地高端製造、AI、新能源賽道，通過港股通的低成本去佈局 A 股的優質龍頭。而南向資金就希望參與內地企業全球化佈局，借港股持有出海科創、消費企業股權，分享企業的海外擴張的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國的紅利，內地居民收穫開放的紅利就要持續地去完善三層的佈局。第一就是持續擴容互聯互通的產品，擴大科創 ETF、 綠色主題標的的範圍，推出更加多的跨境衍生對沖工具，降低外資持倉波動的風險。第二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協同和投資者教育，向海外機構去解讀中國的產業政策，令到外資更加清晰地去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機遇。第三就是要拓寬內地居民跨境資產配置的渠道，優化南向投資額度的管理，簡化交易的流程，依托香港離岸市場，令到普通投資者同步分享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全球市場增長的紅利，同時亦都可以帶動債券通、互換通形成全品類的互聯互通的矩陣，從而以香港作為雙向的門戶去構建外資引進來佈局內地、內資走出去擁抱全球的一個均衡的資本循環，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助力資本市場的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近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刊憲2026年的印花稅修訂的2號的條例，雙櫃台證券的人民幣櫃台交易的印花稅是以人民幣計算和繳付的安排，而這個做法是支持人民幣作為證券市場交易貨幣的重要一步。我認為將會便利全球投資者去使用人民幣去參與市場，亦都為日後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去鋪路的。
1: 嗯，其实股市的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的，譬如好像这个楼市咁啦，香港资本市场的畅旺是带动了香港的物业需求的。最近港股上市公司太平洋传奇集团的公告计划会斥资1158万港元来收购香港长沙湾的商业物业。而在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都投资了72亿港元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的商业写字楼作为两家企业的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买低了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的总部。为什么这些的龙头公司不单止赴港上市，而且还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这个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内地科技巨头重金购置香港核心的写字楼，业家住宅楼市持续的回暖，本质上是企业长期看好香港一国两制制度的红利、全球经营枢纽的价值、股楼联动形成的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币种资金系自由调配，便于统筹全球嘅投融资、跨境并购资金。阿里、京东等等嘅企业将全球嘅财资、海外业务合规总风控总部啦，系落户咗喺香港嘅，从而大幅咁去降低跨境资金嘅运营成本，

0: 至於香港嘅普通法啊、完善税收協定網絡啊，更加適配海外嘅客户同埋國際監管嘅合規要求啊。而呢個咧，亦都係企業拓展東盟、中東市場嘅最優中轉站啊。至於產業協同層面啦，大批嘅 AI 企業總部聚集喺香港，係便於對接全球嘅創投、國際人才、知識產權服務，聯動大灣區嘅製造基地，去構建香港研發統籌。加內地量產加全球銷售嘅一條完整嘅鏈條，總部聚集形成咗產業集群嘅效應。喺資產配置層面咧，之前香港商業地產係經歷咗深度嘅調整啊，核心寫字樓具備長期嘅保值增值嘅屬性，資本市場嘅繁榮係帶嚟充足嘅企業現金流，購置物業既可以滿足佢哋嘅辦公嘅剛性嘅需求，亦都係穩健長期資產嘅配置嘅選擇。香港特區政府嘅差餉物業估價署咧日前係公布咗數據，截至到5月，香港私人嘅住宅售價指數已經係連續上升咗10個月，並且創下咗近31個月嚟嘅新高。而一批嘅人工智能機器人新消費新能源概念股咧登陸港股，唔單止帶嚟咗活躍嘅經濟新動能，亦都為香港嘅房地產市場持續咁提供需求。另外啊，疊加高淨值人群嘅置業需求，高才通累計引入咗25萬嘅高端人才，帶嚟咗居住嘅剛性需求。全球資本睇好香港長期嘅發展，持續去佈局住宅、商業不動產，呢個趨勢係好明顯嘅。企業集體重倉，釋放咗一個明確嘅信號啊，就係喺15規劃支持之下，香港嘅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科創中心嘅政策加持之下咧，香港嘅全球運營、跨境融資、專業服務嘅獨特價值係變得無可替代嘅。企業佈局佢哋嘅總部喺香港，並唔係為咗短期嘅投機啊，而係立足全球發展嘅一個長期嘅戰略選擇。股樓雙旺，印證咗全球市場對香港由治及興、長期繁榮嘅一致預期啊！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经济社会由治及兴嘅香港咧，股市、楼市并驾齐驱吓，亦都用实实在在嘅数字话俾我哋知，全球资本而家都睇好香港，做多香港。咁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啦，香港点样样嚟进一步夯实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持续赋能国家科技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
0: 咧？好个问题啊！我认为立足15开局嘅新起点啦，香港系需要统筹金融、科创、大宗商品嘅多元赛道，鞏固佢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定位，全方位咁樣去扶能國家貨藏同埋高質量發展。金融層面咧，應該係要持續去落實央行嘅11項互通嘅新政，做大佢嘅離岸人民幣業務，進一步完善債券、衍生品、數字債券嘅市場，深化滬深港通、債券通嘅協同，依托7月嘅交易所合作備忘錄咧，去健全跨境嘅監管，打造覆蓋股債匯商品嘅一個完整嘅離岸金融嘅生態圈啊，造強全球離岸人民幣嘅樞紐同埋國際財富管理中心嘅一個咁樣嘅角色。咁喺科創協同方面咧，就應該要持續用好18C 特專科技上市通道、科企嘅專線，去吸引更加多嘅內地嘅硬核科技企業啦去香港融資嘅，加快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嘅建設，打通香港嘅資本、國際人才同埋大灣區產業轉化嘅軌道，培育本土嘅創投同埋內心資本，從而為國家 AI、半導體、生物醫藥、公關去提供跨境嘅資金、國際渠道嘅支持。喺多元產業拓展上面，就係應該要以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嘅落地作為起點，構建起大宗嘅商品交易生態圈，保齊亞洲大宗商品定價嘅短板，豐富佢嘅金融增長極啊！至於制度同埋人才配套層面咧，就要持續咁樣去落實高端人才嘅引進計劃，吸引全球嘅金融科創人才，優化家族嘅辦公室、跨境企業財資中心嘅稅收政策，持續咁樣去聚集全球嘅資本。咁至於對內咧，香港應該要持續為內地新增生產力去提供低成本嘅離岸融資，助力高端製造、科創企業嘅全球化

0: 對外呢就要依托聯通全球優勢去輸出成熟的金融專業服務，從而服務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的發展。去展望未來呢，香港是要應該依托一國兩制的獨特的優勢，完成從傳統的中轉樞紐轉向超級增值人，以金融繁榮去帶動經濟發展，在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金融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去持續地作出新的貢獻。
1: 嗯，的确哈，今日嘅时间咧，非常之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通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而国家层面嘅配套布局亦都正喺度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咁国际数据公司就预测到2031年，中国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9: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而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代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
6: 然后呢？

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启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
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

0: 你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一次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的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

0: 江博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是啊，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
7: 人工智能技术亦都唔再局限于单一嘅硬件出口，而系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同数字化解决方案。喺秘鲁，中国嘅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喺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离合数字鸿沟。
6: 冇错嘅，咁能够直接进入到生产生活场景嘅机器人整机，亦都喺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了。
7: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之后，附近就能够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是啦，咁目前咧，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了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7: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仲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同地区。
6: 总而言之，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亦都见证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吴毅星，代表责任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7: 拜拜。

0: 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下午好，我是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睇睇高铁便利叠加免签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跟住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到嘅有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中华文化节2026专访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嚟睇下舞台上三打白骨精嘅唔同打开方式啊。
5: 咁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当中咧令你最难忘嘅细节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进行留言互动嘅。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7: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7: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5: 好啦，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7月31日喺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念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
6: 上午10:30，伴随住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招待会正式开始。会上，陈文胜和岑浩辉分别致辞，最后各界来宾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
5: 陈文胜在致辞当中是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于驻军的关心支持。
6: 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的。
9: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6: 今年以嚟咧，我国入境游热度系持续走高噶。咁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啦，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嚟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啊，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嘅同步增长。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刘玉磊嘅报道啦。

0: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七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1: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0: 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1: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洞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2: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1: 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4: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5: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1: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百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 34%。 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 56%， 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 1.3 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6: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Hello，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啦。今年嘅6月12号，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喺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嘅重要文化桥梁。等我哋携手同心，用好香港嘅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1: 咁中华文化节2026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今年文化节于六月到九月举行嘅，系以传奇为主题啦，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经典故事嘅节目。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下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本次文化节嘅相关嘅内容，采访咗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嘅，一齐了解一下。
2: 中华文化节内容丰富，当中包括同多个本地艺术组织携手协力制作的优质节目。除了有上个星期介绍的展览之外，嚟紧仲有讲座的部分都好值得大家参与噶。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的讲者，他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郑培海教授，继续同大家了解中华文化节啦。
3: 我是郑培凯，我以前是这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教授兼主任，所以我在城市大学呢，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呢，都推展中国文化的课程，跟还有对外，希望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优秀的这一些品质跟一些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一直参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担任过2届的这个。

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也是推动民间的艺术。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关于文化艺术的推广的工作，做的比较多。中华文化节呢，今年2026年是第三次。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每年呢会做一个很大的推展跟这个弘扬中国文化跟艺术的这种节目。那么这个基本上是由香港康文署在后面推动，然后承办的单位呢就是香港文联，其他还有许多的单位呢也都很支持。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能够在2、3个月之间，在这个文化节之间，把中国传统的这一些表演艺术啊，比如书画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关于音乐、舞蹈，所有这一些让大家了解的，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的这一些品质的东西呢，展现出来。那么今年呢？也比较特别，就是它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跟河南合作，就是中原文化，那我们是岭南文化嘛，所以有一个河洛文化的一个展览，那么有洛阳啊，有这个整个所谓的中州文化，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那河南方面呢，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他们也会派一些这个表演的团体来香港演出。那么我们自己香港本地呢，也很多演出团体，各个不同的有关这种戏曲，包括粤剧啊、广东戏啊，也都会展演出来。还有一些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像古琴啊，也有展览跟演示。另外呢，还有比较现代的，比如说西洋音乐这个演奏，西洋音乐的演奏，香港也很好啊。所以我们整个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华文化节呢，是结合传统跟现代的发展啊往前推动。我们经常是要跟不同的单位啊挂钩，然后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艺术节目嘛，特别是表演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结合一些各个不同省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他们很好的艺术展现呢，融合到我们自己这边来。这样的话呢，有交流，我们也有创新，还可以走出去。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做中华文化节，特别在香港，很重视这一些合作的原因啊。大师传艺这个节目呢，其实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就是请香港这方面在不同领域都有一些成就或者了解比较深的这一些朋友呢，已经是大师级的，我们请他们讲一讲他们自己怎么体会他这一个领域的艺术。像他们就请我讲呢，今年就是讲这个书法跟古典诗词。那么其实书法这个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虽然大多数人不太用毛笔写字了，可是至少作为一个艺术的传承呢，大家还是认为这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师们会讲绘画，中国绘画传统跟现代的绘画的结合，也有呢讲这个粤剧的，讲这个戏曲的，讲现代戏剧的，比如话剧的，是吧？还有音乐的，特别讲讲音乐，姚爵就会讲讲音乐，这个不同的领域，我们请不同的人在那里探讨这一些他们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工作，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心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比较有兴趣的这些香港的民众呢，做一个交流。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深入，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中华文化节呢一个重头啊，我们会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呢，不要忽略了中华

0: 文化节这些很精彩的节目，这些很精彩的节目呢，是好多人很精心的在那里筹划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多关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中华文化节的这些节目啊，谢谢大家。
1: 听完郑教授的分享，是不是都好想亲身去听下不同的讲座呢？那就要留意住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当中集结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尖专家，主讲一系列共8节的艺术讲座，题目亦都涉猎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从而去推广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0: 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暑假啦，历嚟都系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嘅重要窗口期。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埋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
4: 咁据了解咧，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咁嚟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協作能力嘅。咁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咧，就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啦，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及产业创新嘅认知。咁30个实习名额咧，为青年系提供影视制作行业嘅职场实践体验机会啊。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咧，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咁当前60名嘅澳门青年咧，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接近一个月啦，大湾区之声记者郭希系采访到嚟自澳门嘅席慧珊，跟住时间嚟听一听佢哋嘅分享啊。
5: Hello， 我叫席慧珊，我嚟自澳门，今年6月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当时我系透过澳门青年部门嘅宣传啦，知道有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嘅。咁我大学4年同埋硕士咧都系读体育专业，一直都好想做体育赛事相关嘅工作啦。而民生事务局体育文化体育处咧，专门系搞琴澳两地嘅体育交流啦，好似琴澳杯呢类嘅赛事，完全系即系同我嘅专业系好夹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岗位啦，都想将课堂学嘅嘢真正咁实操一次啦。
6: 其实喺澳门啦，都有好多同文化体育相关嘅一啲实习嘅机会吓。点解你今次愿意用一个暑假嘅时间专程嚟到横琴嚟实习呢？咁你希望通过呢一段嘅实习经历啦，获得到啲乜嘢呢？
5: 澳门本地固然都会有体育实习嘅机会啦，但系大多数都系做澳门本地嘅活动。而横琴咧系粤澳深度嘅合作区，所有嘅赛事都系打通琴澳两边嘅，澳门同内地嘅选手一起参与，视野完全唔一样。咁我今次过嚟实习咧，就系想见识内地政务文体工作系点样运作啦，积累多啲即系琴澳两边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同时都想识多啲内地澳门做体育行业嘅前辈啦，呢啲嘢系如果喺澳门本地实习系体验唔到嘅。
6: 咁你目前喺文化体育处主要系负责乜嘢工作啦？有冇参与到具体嘅一啲赛事筹备相关嘅啲工作当中？
5: 咁我而家咧就系全程系跟住琴澳杯嘅前期筹备嘅，由选手嘅报名、收资料啦、核对审核、打印归档，再到开幕式的流程安排，现场的赛事统筹我都有参与。令我比较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就是整理文件，即是整理机关组报名资料的时候，我见到很多横琴的政府同事、澳门的公职人员一起报名参赛。整理文件才真切地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的距离，实实在在是做到琴澳一家亲的。
6: 在本次的实习过程当中啦，都有很多是跟内地同事交流配合的过程啦，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挑战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办公室内地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的，没什么距离感。讲起有趣的事呢，我们就是放工之后啦，就会在球场一起练球，会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

0: 啲咯，會互相交流咁樣。咁我又會聽佢哋分享翻內地大型運動會啊，一啲活動嘅籌辦經驗啦，一邊打波一邊傾偈，好快就熟晒。我覺得有一個小小嘅挑戰咧，就係、是內地嘅政務文書用字啦，同澳門係有少少出入嘅。咁初整理文件嗰時要慢慢適應啦，不過同事全部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幾耐就上手啦。
1: 咁从报名到而家咧，有冇边一个瞬间啦，觉得你好彩嚟咗嚟横琴呢度实习，又或者话喺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边一个嘅场景啊，系你之前即系冇谂过，原来呢件事会系咁样发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0: 都有嘅，咁就系琴澳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单纯系因为运动聚埋一齐嘅咁生动嘅画面，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1: 咁喺橫琴工作生活呢段時間啦，你對內地嘅印象有冇發生一個新嘅變化呢？
0: 都有嘅，我未过嚟横琴实习之前咧，我成日都以为内地嘅政府部门做嘢可能会好死板啦，好严肃啦咁样，跟住真正嚟咗实习先至发现内地啲同事做嘢细心之余啦，同人相处都好随和，跟住团队嘅气氛都好轻松嘅，咁再加横琴发展嘅速度系好快。交通文体嘅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专门为澳门嘅青年都搞好多实习就业嘅渠道啦，唔再系书本入面抽象嘅大湾区发展，系我亲身可以接触到落地发展嘅地方，对于我嚟讲，改观都比较大嘅。
1: 咁喺今次嘅實習結束之後啦，你會唔會考慮繼續留喺橫琴，又或者去到內地其他城市嚟發展呢？你又會點樣同澳門嘅同學仔嚟推薦一下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呢？
0: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合作，即系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连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系啦，对于澳门本地实习。嚟讲咧，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体行政相关工作嘅朋友，一定要过嚟试下。
2: 哇，呢度好靓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8: 好啦，跟住嚟啦，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啦，系喺万众期待当中上演嘅，将唐僧师徒啦路过白虎岭同三次变身嘅白骨精斗战斗法嘅经典段落，系用青年一代中意嘅赛博朋克嘅风格啦，进行咗全新嘅演绎吓。舞台上边幻影嘅屏幕同埋深深嘅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嘅服装造型咧，亦都系突出咗机甲风，俾人一种传统。戏曲同埋赛博美学交汇融合嘅惊奇之感，跟住你先嚟简单听一段嘅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嘅片段啊！

0: 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1: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0: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2: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3: 咁喜歌劇呢，简单咁嚟理解就係歌劇当中嘅喜劇片啦。佢一般呢就取材自平民嘅日常生活啦，而且音乐风格呢，其实啱先都听到啦，比较偏向嗰种轻松幽默嘅感觉嘅，而且呢经常一般嚟讲係大团圆嘅结局嘅。咁呢一次呢，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劇演绎三打白骨精係第一次嘅。咁导演黄晓英都讲啦，喺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同埋当今审美国际潮流嘅对接上边呢，佢哋都喺度大胆咁去尝试嘅，希望令到咧可以俾观众睇到一个全新嘅歌剧视觉下嘅三打白骨精啊！
4: 咁讲到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咧，可以话系《西游记》当中咧最家喻户晓嘅片段之一，亦都系曾经被多次改编啦，系搬上咗唔同戏种嘅舞台嘅。咁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一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龙对于呢一个改编嘅讲述啊！
5: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

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

0: 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建盏。建盏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到宋代就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慢慢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咁而今日呢度仲系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咁所以跟住时间我哋嚟听一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串心烧古盏嘅故事。
4: 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5: 这只漂亮，
6: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7: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4: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6: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4: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6: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4: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6: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4: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伟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6: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当我师傅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

0: 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0: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

0: 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3: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俾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
2: 2025年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2: 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袭击。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声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

0: 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俾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暨国防科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揸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渣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4: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3: 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

0: 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3: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2: 不单止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日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现在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入面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亦能够比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法坎：
4: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2: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5: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2: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0: 当前，南方水稻商场陆续进入尾声，同时东北、黄淮海等主产区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已过75%。江西南昌早稻面积接近200万亩，今年早稻收割恰逢集中降雨期，农田泥泞湿润，极易出现机具陷机、稻谷掉粒等问题。连日嚟，当地组织4700多台离地式收割机全力抢收。塘南镇种粮大户陈志平：
6: 新型收割机的损耗能控制在1%以内，如果碰到倒伏的地块，它的收割损失控制率也能在2%以内，减损效果非常明显，收割的稻谷的破碎率、杂质都很少。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我们可以多收40-50斤粮食。
0: 在山东宁津，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秋红吐丝的关键生长期。夏玉米对干旱和高温的耐受性较差，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目前宁津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已超14万亩。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5%。

0: 1.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日，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门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外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4.3%，第一季度升幅为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劲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0: 当前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日，达6.2万人次，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50%。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3客源国。针对中国公民出境游、外国人入境游的双向客流高峰，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为中外旅客营造舒适便捷的通关体验。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
5: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班辅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设置文旅推广宣传专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暑运下半程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1: 祝梦珠哥

0: 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成果分享会昨日在广州举行。今年实习活动共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37所台湾高校，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36所大陆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他们在广州50多家企业单位进行了为期4周的实习体验，在积累职场经验的同时，加深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翁小纯说，通过实习不单止拓展了视野，收获了友谊，更用镜头和笔触深度记录低了广州的城市脉动，将把在广州的实习经历化作未来前进的养分。广州市台办负责人表示，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时代发展机遇。广州将一如既往为台湾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活动现场发布了印象广州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实习期间，台湾大学生围绕老城新韵、创新之城、绿美广州、美食天堂、人民风采等5大主题，创作出58件短视频作品，经专家评审产生特等奖2名、1等奖4名、2等奖6名、3等奖8名。近年来，广州持续完善为台政策体系，落实落细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五落计划，并形成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广州台湾青少年体育嘉年华、筑梦珠江等交流品牌，积极为两岸交流交往搭建平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融合发展。
1: 为进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 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日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来，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7月31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日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及潜在的打击行动时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日对记者说，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说，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当日较早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攻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当地时间8月1日，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意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彭博社7月3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亦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时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

0: 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航拍画面显示，破损的机身浓烟滚滚，残骸散落在一大片焦黑地面上。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1: 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日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正在被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催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太平洋相关海域从未在厄尔尼诺如此早期的阶段出现当下这样的高温，且海水温度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单止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古特雷斯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都应制定应对高温行动计划，配备预警系统，采取能够及时覆盖每个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雇主必须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在因高温停工时保障劳动者收入，应将极端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并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公共预算中，不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应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极端高温已经是现实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8度；江门中雨，25到29度；肇庆阴转中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纽约小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3到1.5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遥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2: 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因为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话俾记者知，巡护站现在有9个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粗心。
3: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瓷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位置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头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4: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造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油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自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

0: 嘅效率同集约。喺诸事下弄，景德镇图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嘅路面话俾记者知，当年呢度就系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嘅街区重见天日，亦令到数以万计嘅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呢啲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住千年嘅烧造记忆。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佢哋建立永久嘅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深埋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深埋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生意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深埋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边，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住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呢度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形神于指间的泥胎；有人侧住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了传统祭祀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啲被称为把桩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4: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 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八十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了成世的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村的每一个摊位都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0000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是景漂。陈蔡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日他正带领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象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000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6: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的时间。
8: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0000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0000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 都在延续着

0: 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止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090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子、隔仙岛头陀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子、隔仙岛头陀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
4: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3: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发展将再上台阶。 吕永全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4: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3: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袁家园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三星堆袁家园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6: 这个袁家园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3: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6: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3: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园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之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尹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

0: 研究确认，三星堆遗址同金沙遗址嘅繁荣时期系前后相继嘅。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几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几年的古象牙怎样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几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管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管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5: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外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学子共同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近日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同 AI 相关的话题都不少。比如居然就好像一些科幻电影一样 ,AI 大模型是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之下自主展开了对真实世界的网络攻击。同时大家近日都很关注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都见到不少的亮点。AI 从实验室从一个概念走向了我们生活的日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 AI 可谓是无处不在。究竟现时的年轻人对于这个 AI 最新发展有着怎样的思考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前已经讨论了好几波的了，现在 AI 已经到了 next level， 我们的年轻人又有怎样的思考呢？我们听回个版头先，一个版头回来介绍出今天参与讨论的三位同学。
1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8: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9: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7: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个版头翻嚟，我哋今日咧依然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首先介绍翻系汤子霖嘅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
0: 嗯，播音主持专业其实都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嘅一个专业啊，吓，因为以前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嘅 AI 主播啦，或者咧有好多嘅 AI 记者啦，咁样。其实你有冇平时喺课堂上咧同老师啦，或者系自己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咧？
1: 而家确实系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都有利用到 AI， 特别系 AI 嘅生成式嘅一啲软件啦。就比如话系要做一啲 PPT 啊之类嘅呢啲，其实好多人佢哋都会系喺自己写好提纲之后，然后将提纲发俾 AI 嘅工具，等 AI 工具生成一个 PPT 俾佢哋。咁佢哋系会觉得咁样就更加方便咯，就唔使嘥时间手搓咁样样咯。
0: 嗯，即系将佢变成好似一个秘书咁样啦，甚至乎而家我哋今次嘅呢个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咧，见到唔少嘅记者朋友都用work body 啊，咁样去帮自己去揾选题，同埋整理一啲采访提纲啊等等，即系已经成为咗媒体人工具包当中好重要嘅一项工具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啊，究竟即系跟住落嚟，对于我哋学传媒嘅朋友，佢嘅一个冲击有几大咧？又点样改变我哋嘅学习内容咧？之后咧，亦都会同阿子霖啦，再详细再探讨下嘅。另外咧，亦都有两位同学嚟自唔同嘅专业同埋唔同嘅大学嘅，欢迎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燕妮。
0: 那刚刚也跟子琳有讨论过，子琳是学这个粤播播音专业的，媒体专业的，其实也聊到过，其实 AI 呢已经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担当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那对于影视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也越来越强烈了？
2: 会，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以从一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看到 AI 的这个时代来临之后，我们在观看到那些视频其实也有产生一些改变，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的短剧，现在也有一些 AI 短剧 AI 漫剧，然后包括说一些综艺或者是电影。

电视剧之类的，他们其中有一些可能比较难实现的画面，可能以往会运用比较大的成本，然后比较大的人力去完成的。现在其实 AI 时代来临之后，就是可以去实现用指令一键生成，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然后包括作为学生而言，我们平时肯定有一些需要创作的内容，那 AI 其实有一个

0: 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嗯，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短剧叫霍去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0: 哦，
1: 那当时开发这个短剧系列的这个公司就说，其实它成本只花了3000元，就能做出传统的电影业需要花几百万才能做出来的大场面。但是它整一个的全网的点击量累积过千万上亿，那其实在投入和产出比来说啊，确实跟传统的这个电影业的这个创作的整个流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稍后我们也在深入的去探讨啊，到底是对我们的这个专业，对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同样也听听雨桐，雨桐的想法。我们也欢迎谢雨桐同学。 Hello
2: 大家好，我是雨桐，然后跟燕妮是同学，都是来自广才，然后现在是研一。现在 AI 的话，我感觉在我们生活中，无论是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有工作上都用的比较多。然后我的上一家公司它就是做的互联网行业，然后我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它那么依赖 AI。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 AI 换装来出海国外的一个小短视频，以及当时是我做的一个板块，就是做运营的时候，我会面临着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制作，然后也是大量用到 AI。 然后在学习上呢，最近在研究的一个板块就是 AI 微短剧，然后在里面的话 AI 也是给我们的影视创作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潜力吧。
1: 所以它是在整一个创作的全流程当中都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是吗？包括从这个剧本的撰写。
2: 对，因为现在的话从剧本开始，因为它的剧本主要是以流量为导向嘛，然后这些流量呢都是平台上的一些热门内容，然后去复制它的一个模板来制作，然后我们生产过程中然后也是用 AI 然后输入提示词，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海报啊都是用 AI 来做的，所以说 AI 在影视行业的全流程中都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
1: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雨桐，你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这个影视专业吗？还是本科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做？
2: 我是本科开始都是接触影视行业，然后我本科的话我可能当时更加偏向于实地，就是人工创作，当时就觉得一个镜头吧，你可能人工去创作会更加的具有一种艺术审美，然后对于我们人来说也会更有体验感。但是用 AI 之后，其实我一开始刚进入研一的时候我是比较抗拒 AI 的，然后我当时是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赛，就是当时感觉做 AI 它生成了一个效果就完全符合了我的一个想象，古装的一个类型，我想得到如果我们去实地拍的话可能花费至少得上2-3千左右吧，然后估计也3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但是我们当时做 AI 然后可能就花了60-70块钱，然后这个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说我现在呢是对于 AI 创作在影视行业这一块非常感兴趣。
1: 所以你的心态的转变也是非常典型的，也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对于 AI 的这种感受。就像我们在《今日我主播》这个节目当中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AI， 但来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它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真的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接受的是我们怎么使用它，更好的应用它。所以刚才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像雨桐他提到说，其实本科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个影视相关的一些学习，来到现在的实习的真正的这个实战的职场当中，哎，是用 AI 在做了。 AI 的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之前有学过吗？
2: AI 这个知识在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它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都非常鼓励我们用 AI 去创作，然后包括我们学校自己举办的一些比赛，校外的一些影视比赛他们都会有一个 AI 赛道，然后反正近年来这两年就是无论是各大院校都开始非常支持我们来进行 AI 创作。
1: 相当于是在课堂上没有专门开设一门 AI 课。
2: 对，
1: 但是时代的进步或者是行业的变迁是反推到校园当中，让大家是必须要更早的去掌握这些技能。
2: 是的，
1: 学校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跟着

0: 这个潮流在变哈，也通过各种的一些竞赛的一些项目，让大家意识到其实这个技能是越来越重要了。我相信现在应该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课程了吧，在大学里边你们有了解过吗？
1: 嗯，应该是有，但是是在下学期左右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已经有老师开设那个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可能我认为在开设之初可能老师准备的是这个方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它有内容会有所
0: 对
1: 也是有所延伸的，
0: 它的课件可能每个星期都要更新
1: 啊、哦，对对，
0: 因为不断有出一些新的大模型啊，一些新的工具。同样啦，对于子林嚟讲啦，即系你哋学呢个粤播啦，其实有冇发现啱先同阿宇同佢哋分享嘅同样嘅情况，就系可能课堂之前已经学嘅课件当中，佢冇呢方面嘅内容，但系因为现时嘅进步好快，所以老师系不断去更新佢嘅讲义，或者系通过一啲学校嘅活动去鼓励大家去拥抱 AI 咧。
2: 咁其实我觉得喺我哋学校就唔系好一样咯。咁我哋学校嘅老师其实佢哋可以讲系分为两个唔同嘅派别，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咁有一部分嘅老师咧，其实佢哋系好鼓励我哋去用 AI 嘅，比如话一啲采访嘅前期嘅一啲采访提纲啊，或者系中间嘅一啲剪辑部分啦，其实佢哋都系好鼓励我哋去用 AI 去完善我哋自己嘅内容嘅。但系其实都有一部分老师佢哋系对于 AI 系比较抗拒噶。咁前段时间其实我哋学校系进行咗一个毕业设计嘅开题嘅咁样嘅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有好多嘅答辩嘅老师，佢哋喺睇完你嘅 PPT 同埋你嘅讲述之后，佢哋就话你呢个太过于 AI 化啦。佢就会话你呢个完全系 AI 做噶，佢就会叫你翻去重做。而家其实我哋学校嘅老师对于 AI 都系有唔同嘅睇法同埋谂法咯。
0: 我谂老师个点唔系在于我哋应唔应该应用 AI， 而系唔应该有 AI 嘅出现，你完全失去咗自己独立嘅呢个策划能力或者系开题能力。如果成个题完全都系 AI 俾你嘅，我相信老师系唔会接受嘅。但系你用 AI 辅助去令佢更加之完善，咁绝大多数嘅创意都系嚟自你。我想这件事老师是可以酌情去考虑的。不过呢你都是抛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辩题了。刚才子林也抛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辩题，就是在校园里面其实包括老师也会对 AI 这个事情会分成有两派，一派是可能完全的拥抱，就是 AI 时代能鼓励大家去用 AI 的工具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作业，然后一派的老师会认为你太依赖 AI 的话，完全体现不了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了。那到底同学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刚才雨桐也提到过，之前他认为好多的作品也没有活人感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也继续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3: 我是梁锦坤，阿 Tim， 我早就是小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4: 觉得是很开心的地方，还有关于一些人才发展。
3: 我们这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翻目前内地城市的一啲需求，咁就开展相关嘅业务。
4: 例如，我哋谂成功村呢度嘅成功村环境系好靓。
3: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对大家嚟讲咧，都有一个很好好嘅收获。咁同时咧，希望大家多啲过嚟内地。其实创业嘅时候咧，都会碰到啲问题嘅。最主要就系当时一起步嘅时候咧，业务都系有少少问水噶嘛。咁咧，我系博士，咁咧亦系有一个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减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错啊，系可以。
3: 其实香港和肇庆的生活对比，我觉得肇庆的生活会悠闲一点。经常行山，我们知道要行到山顶，直线距离肯定最短，但你发觉这样爬不到山，经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时间长一点，但你一定能够到山顶。所以做事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一定要坚持。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要同大家一齐讨论啦。近日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好 hit 嘅话题啊，就系关于 AI 啦。其实近日啦，呢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啦，大家都发现有好多嘅智能设备系集中亮相啊。往年可能更多嘅会系一啲概念嘅演示啦。今年咧有好多睇得见并且可以实操、可以落地嘅。一啲產品咧係成為咗主流，包括可以見到我哋好多嘅媒體記者嘅採訪啦，可謂係全身都有好多嘅人工智能裝備啊，包括有這個有拍攝功能嘅眼鏡啦，或者咧自己手機端有安裝一啲輔助自己整理採訪資料嘅 AI 嘅軟件啦，等等。咁今年嘅呢个最新嘅趋势呢，亦都令我哋意识到 AI 系从呢个实验室嘅概念更多咁样呢走向咗我哋嘅生活日常嘅。咁其实现时喺校园当中呢，都有对于 AI 有唔同嘅一啲諗法或者系一啲派别嘅，系完全拥抱啊，定系话其实唔应该咁依赖我哋嘅 AI 工具啦。用 AI 做出嚟嘅嘢系真系缺少咗一啲嘅活人感啊。我哋继续请出我哋今日三位嘅同学啦，系参与翻我哋嘅讨论嘅。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
0: 延续刚才雨桐说到的这个，之前其实自己也挺抗拒这个 AI 制作的一些作品，觉得总是缺少一些活人感啊。当然后面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低成本去实现一个常规的影视创作高成本才能达到的一些目的。但是最近也有人讨论说，总是觉得 AI 脸怪怪的，就是看起来让大家感觉到不那么的舒服。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可能是觉得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 AI，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提到的看起来不舒服，但可能是处于 AI 的一个低版本。然后我最近什么像 Gimli 啊或是 Codex 的一些出来以后，然后我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很细致化的提示词去调整人物的一个表情状态，乃至他的一个脸上的一个肤色，这些都可以去调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以前那种的话可能是源于我们 AI 的技术不发达，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 AI 技术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个更迭，然后技术上我觉得是可以给人带来一个真人化的一个实感。
0: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 AI 脸是怪怪的，没有觉得他们就是像清一色的这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这些 AI 面孔，你是觉得 OK 的？
2: 对，我觉得 OK。 以前我可能是觉得技术不够成熟，但现在的话我使用来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多使用。
0: 雨桐这个转变还挺大的，因为他说他之前是压根不接受啊。那我们听一下同样是在做这个影视创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的燕妮吧，你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AI 的模型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然后可能就是日新月异，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今天的这个模型里面会有更多的它采集的点，可能会有更多的由 AI 它自己生成出来的内容，跟真实的我们可见的一些人物的人脸有点不同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包括说刚刚说到的 AI 漫剧的出现，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吧。就是因为你 AI 可能有一些生成的，我们去生成真实的人脸，我们想要去追求那种电影感的这种人物形象出现，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真实，就相对于来说没那么真实。那我们就用 AI 漫剧这种形式，我们去把这种视频的风格去做多样化，可能我们让 AI 去生成一个像宫崎骏那样的风格，比较卡通的风格，那么就能够避免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人脸可能跟真实的人像不太相似。

0: 子，但是其实我也会比较同意雨桐的观点，因为其实现在在慢慢的发展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很细致的会比较长的一些提示词指令去让 AI 去生成更真实的，因为我们其实跟 AI 沟通就是一个不断交流，然后不断的给它纠错让它改正的过程，你可能第一版永远都不是最终版，你就要慢慢的调整它人物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去生成人像。
1: 那当然我相信 AI 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嘛，但是我就给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吧，比方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你是导演你要做一个作品，你更愿意找真人去拍还是你更愿意直接用 AI 去做？
0: 如果是现阶段的话，其实我可能还是会比较趋向用实拍加 AI 的形式，因为其实学影视的人其实可能还是会去享受真实拍摄，你包括你去设计镜头，然后你自己去完成这个构图，现场去加机位，然后包括整个剧组去分工完成的这种真实感。因为其实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它更有一种创作的骄傲感，而不是说你丢给 AI 它帮你生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比较接近于完美没有瑕疵的这种构图。它的比如说他可以采用诺兰的、张艺谋的、李安的，就是所有我们非常认知里面非常厉害的导演，
1: 但你需要一版燕妮版，
0: 对，就是可能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融合版的一个很完美的构图很完美的镜头，但它不是我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去学习创作的人本身就是需要在创作当中获得这种满足感，就是它没有办法满足我。
1: 对，因为刚才你的答案当中其实是包括实拍加 AI， 就是始终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可用的工具，虽然你在追求说创作当中的这种真实感啊。咁你都睇下子林啦，你自己学粤播啦，咁你会唔会话介意未来你即使是真的成为了一名主播，但是即单位会生成一个叫做 AI 主播，就是拿你的样子去生成，那他帮你播新闻，即你觉得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 AI 的数字 AI 的分身？
2: 其实讲到这个事情，我有一个自己的案例啦，咁亦都是前段时间本身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宣传片想找我去配音咁样，但是后面即是经过好多好多版的，无论是 demo 啊定是全部完整版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已经是配了有差不多五六十版了，咁最后他们竟然会揀了一个 AI 去配成条片。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啦，咁我就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咁他们讲给我知的原因是说我的整个状态太激昂了，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一些更加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讲述整条片。其实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冲击很大啦，因为以前是听很多人说 AI 会不会代替我的工作，我当时并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是没有那么深的体验的嘛。当我真正去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可能真的会代替我、所以其实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啦，其实我的回答是我不是那么愿意的。
1: 那为什么当时配音的时候不直接跟你说要有一种平和的语气去讲述这件事呢？即是他的叫做这个客户需求是不是没有传递清楚呢？
2: 其实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没有给到一个很准确的要求给到我，所以我当时才会配这么多这么多的版本，是想要有不同的版本可以给到他选择嘛，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有选择我。
1: 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我觉得除了说风格问题可能也都有成本的考虑在度，因为现时有很多 AI 的配音直头可能就是零成本的，因为线上有很多最近我其实也有留意到有不少的配音的老师，他们在线上维权就说发现自己的声音是被复制 copy 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即他是完全没有接到那个 job 的，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那个作品里面呢，就是因为线上有很多的人是擅自使用了他的音源或者他的音质，跟住通过 AI 的手段呢去复制出很多的配音。其实呢他们都尝试说通过一种法律的

手段去進行維權啦。但係其實咧，侵權嘅人實在係太多啦，應用好廣泛，甚至乎你好難去追溯呢個侵權嘅人佢使用嘅原始嗰版聲音係咪就係從呢個配音老師嗰度得到嘅原聲，可能已經係經過咗好多手嘅反覆嘅使用之後，再去進行呢個侵權行為㗎啦。所以呢個其實喺法律方面係需要盡快去保齊呢一個拼圖啦，睇下點樣更好咁樣去保護翻大家嘅聲音嘅版權又好啊，包括而家有好多嘅肖像權啊，因為 AI 嘅緣故啦，都係被侵害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法律嘅制定者咧要去思考一個問題。當然對於高校生來講，剛才有子林這樣的感受是非常之真實的，所以面對這個 AI 時代，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去做好這個準備呢？我們怎樣去正確去看待這件事呢？剛才子林也跟我們分享了非常真實的一個案例，就是他自己非常用心地去做的這些配音的作品，錄了数十次之後沒有被採納，反而是直接是用了 AI 的这个配音。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主持或者播音配音甚至是影视创作这些专业， AI 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作为一名学生，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头头先收回来，在今天我主播的时间继续跟各位同学仔去进行讨论的。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系关于 AI 啊，最近咧亦都有睇到一出嘅电影咯，系外国出品嘅电影啊，佢嘅名就叫做我的护工是机器人啊，咁啊亦都其实呈现咗咧现时，包括我哋国内有唔少嘅朋友都期望话呢、这个机器人或者 AI 嘅发展可唔可以最终成为帮我做家务嘅机器人啦，或者系看护嘅看养嘅机器人咧？咁亦都系提出咗一个思考啊。当真正系由 AI 或者系巨身机器人去担任呢啲家政工作或者系护理工作嘅时候，会系出现一啲点样嘅状况？咁啊，对于唔少嘅一啲大学嘅专业嚟讲咧 ，AI 嘅出现咧，亦都系带嚟好多唔一样嘅冲击嘅。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啦，共同去讨论下呢个话题嘅。我哋今日会有汤子林同学啦 ，Hello，
4: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3: 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
5: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
6: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哈。最近呢看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团队是发布了他们自己的大模型，是一个高保真音乐生成大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以实现长时间的音乐的音频的生成，也有高保真人声演唱，还有多乐器协同编配，还有复杂的音乐结构建模等等。大家对于这条信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或者思考吗？因为大学，我们想到它本来就会培养很多自己的歌唱家、自己的音乐家、乐手、编曲，但现在大学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大模型了，会不会很快学校也会推出一款自己的这个影视创作大模型？
5: 我们也非常期待吧，但是。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想自己的这种能力学了这么多年影视的东西会不会很快被取代，因为其实现在都在说 AI 时代，这是比较能够切实的体会到，确实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像都有 AI 的侵入，也会对于自己，因为本身选择这个专业是比较喜欢这种创作的状态，如果说已经被 AI 能够取代，因为现在我上学期还在跟我的导师说，其实 AI 它现在主要是做文本生成，然后还有影像生成的问题，然后其实剪辑还是比较需要人去做的，因为包括你要去把握处理节奏的问题，然后去真正的生成一条你自己能够去掌握这种蒙太奇有导演思维的这种视频。但是其实也知道现在 AI 好像看到 AI 已经能够去完成剪辑了。
3: 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在朋友圈转了一条这样的视频，就是在今年的中国 AI 盛典上面有一场的音乐

0: 乐图灵测试当中呢就有六位的歌手，然后就让大家猜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歌手，然后有五位都是 AI 生成的。我是猜错了我是跟场上绝大多数的观众一样，有九成的观众都是误以为 AI 生成的才是真实的歌手，所以这次的图灵测试是已经通过的。那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个技术的进步哈， AI 肯定是越来越接近我们真人的，关键是我们作为碳基生物，我们真的是更愿意去拥抱我们身边的硅基生物吗？还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更多的是碳基生物呢？雨桐，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1: 我主要是想到的它会不会对于我们人本身能力的一个降低，因为我们在依赖 AI 之后，我们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构思然后创意能力都会降弱，然后
0: 我觉得会，我发现现在可能已经会有这种依赖性了。比方说你有一份很急的报告要交，然后你可能就拖延症，你到最后一刻然后你没写出来，可能最后你就想交给 AI， 然后长期以往可能就导致你这个思考能力，你的综合能力写作能力都会大幅的下滑。对
1: 对，我觉得它还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非常不利于我们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还是得理性的看待一下。
0: 你觉得它会让我们人类变笨是吗？
1: 对
0: 就它不单单是抢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包括最近它也已经是可以自主策划这种没有我们人类授权的这个对真实世界的网络攻击了，就感觉好像它的这个 power 越来越界了。那子林你又感觉又是怎样呢？
2: 咁其实啱啱我都提到啦，话我哋前段时间学校其实进行咗一个毕业设计嘅开题啊嘛，咁同时我就查咗好多资料啦。咁喺网上我有睇到一个叫做 AI 劳动力研究嘅一个雷达图啊，咁佢系分为两个部分嘅，咁蓝色嘅部分咧就系理论 AI 可以覆盖嘅一啲工作类型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而家实际上边 AI 已经系覆盖咗嘅一啲行业啦。咁其实我发现而家好多行业嘅 AI 渗透率已经係好高啦。同埋而家我自己处于嘅呢个艺术传媒嘅一个行业啦，佢嘅 AI 嘅覆盖率都已经係高达咗75%啦。我觉得虽然而家 AI 佢嘅发展嘅一个速度啦，其实有嘅时候係比唔上我哋嘅一个人嘅技术能力嘅进步嘅，但係而家好多比如话比较流水线嘅一啲工作，其实 AI 都係已经可以完成得好好㗎啦。
0: 其实我觉得 AI 大家都喺度呼吁话最重要嘅意义就係将嗰啲危险嘅譬如高温啊，或者係好似现时出面大太阳，我哋啲机器外墙需要清洗，咁以前好多工人都要冒住生命危险啦，即係吊住喺外墙嗰度冒住高温啦去做啦，即係好似呢啲高温高危嘅工作佢哋可以替代，咁其实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唔一定话会完全替代我哋呢个工人嘅职位，咁工人可以成为喺阴凉处或者喺呢个机房入边去操控呢啲机器人嘅嗰啲技术人员啦吓，咁当然即系 AI 嘅呢个能力系真系非常之强啦。除咗话呢啲我哋认为好攰嘅系高密集强度嘅一啲工作佢识做啦，现时好高智能嘅工作佢都可以完成啦，包括你讲到嘅好多嘅一啲创作类型嘅工作啦，佢都可以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去完成啦，所以我哋亦都需要去接受一样嘢，就话其实佢系真系可以赋能呢个千行百业啊！最紧要我哋点样即系更好咁样去控制佢，去利用佢，唔好令佢系失控嘅。那刚刚呢也听子林说了，实际上数据已经显示，AI 的应用已经是占到我们的这个现实当中越来越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在学习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会更加主动的去认识、去了解、去应用呢？还是说，会更加希望 在如今每一个领域。

0: 都被 AI 更多的占领的时候，哎，更加的保留自己的自留地。大家都在用 AI， 我反而是更加多的去用一些活人感的作品去打动人心呢。燕妮，你怎么想的？
1: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又想保留自己创作的那种热情，又想要去通过 AI 来进行协助。我自己其实我们平时会用的方法，可能我们平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说写论文、看论文，然后拍摄、写脚本之类的。那我们更多运用到 AI 的方法可能就是去总结，包括 AI 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信息检索能力。我们在去创作的时候其实需要看大量的论文嘛，它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英文的东西，可能这部分可能就需要交给 AI 它去做一个翻译，还有一个汇总。然后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快速的了解这个领域的信息，因为影视它也是遍及方方面面的嘛。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很难短期之内去观看到更多的更全的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交给 AI 的它的一个信息采集能力还有信息检索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人为的去获取这些知识，然后再去做创作的。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自身再去做平衡的一种形式。
0: 刚才你也提到说 AI 怎么去协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那也跟大家分享另外的这个信息啊，就在不久前有一场的新闻发布会是教育部举办的，那清华大学校长在当中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是，人工智能会打破已有的学科的边界，打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边界，也会把原有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边界打破。其实刚才我们分享那么多话题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当中呢也分享到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呢，有一位老师啊，这是清华的老师，讲到他现在已经不会上课了，因为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协助之下去获得和课程相关的学习的内容，乃至解答他的各种的疑问。就像你刚才说的即使你不去上这堂课，或者你在这堂课上，以前我们正常说啊，我有什么问题就举手问老师，然后老师给我们解答但现在可能在网上已经可以快速的去解答或者找到这个答案了，所以老师他也感受到了这种焦虑，就感觉哎，我怎么去教学生，感觉好像学生都懂了。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子林，你会不会都有留意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有的，我们现在在学校呢就是老师上课他更多其实不是说教我们一些理论的知识啦，因为理论的知识无论你是从课本上面或者是你查资料，其实大家讲的都差不多，老师更多是会教我们一些比如说是真正是实践当中可以学到的一些技能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窍门啦。因为其实AI 可以教给我们的更多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要我们实践才知道有适合不同的人的方式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实践中先可以遇到的问题，其实 AI 是教不到给我们的。
0: 也都有不少的学者啦，或者是一些教育专家啦，都说现时教育的核心不是说你记得多少东西，你懂背几首的唐诗啊，或者你可以背到几多的历史知识啦，更多的是你的融会贯通的能力啦，你的总结概括的能力啦，同埋更加之多可能要培养翻学生的呢个同人沟通的能力啦，同埋你的情商啊。我諗AI 的出现啦，确实是对我们教育方面的呢个带来更加之大的挑战同埋思考的。咁当然啦，从呢、这个国家层面来看啦，现时呢亦都喺度集中去加强一啲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嘅一啲举措啊。收返嚟呢，我哋继续呢共同去关注返啦，有边啲嘅一啲新嘅举措啦，咁对于我哋现时嘅年轻人嚟讲呢，又可以点样去揸住呢一次嘅机遇喎。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今日同大家关注的话题啦，系人工智能。参与我哋讨论的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包括系汤子林、谢宇彤同埋陈燕妮同学噶。Hello，Hello，
4: 大家好。
3: 嗯，那刚才在讨论当中呢，我们也都表达了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到来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也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我们看到在最近举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啊，也可以了解到呢，一批中国开源的大模型呢，是逐渐的从单点亮相是走向了群体的突破，也为全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方案、新的路径，其实也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有这个开源大模型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大模型去把自己想做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尝试的土壤。所以作为你们有没有说想利用现在的，其实也算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时代，因为有 AI 的到来，我们也说怎么样，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人公司，我就一个人，但是有这个 AI 的帮助下，我可能能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也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些机遇去实现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更大的梦想呢？
1: 嗯，其实虽然说一直是在学习这个行业，但是我感觉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其实我也是有想要说往其他的行业去做思考，包括一些理科之类的内容。然后其实包括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其实进入一个行业的一个入门，可能更多的是看它的一些基础的教材。然后其实 AI 它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说你把这本书的电子版 PDF 发给他，然后他会告诉你它核心的一些内容，它的主题，然后你的学习逻辑，你必须要重点看的一些章节。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可以去看一些入门级的书籍，一些基础的书籍，对于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去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之前是对于一些天文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有尝试就去网上找一些基础入门的书籍，只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还没有去完全去了解这个，是因为它天文这个行业它完全不太相似，是它需要一些其他学科的基础，比如说数学和物理。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会是有一个慢慢探索的过程，但是我可能也是会在网上去不断的去找，去看一些新的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AI 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协助去减少我们花费成本花费去报班的这种费用的形式，然后自己去完成自学的这个过程的。
0: 其实是拓展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之前可能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但现在有 AI 的加持的话，其实可能性就更加的大了。雨桐呢，你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机遇呢？
2: 其实我的话，我可能更多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本行业比较是感兴趣的。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创作它可能更多是偏现实一点的，拍一些都市的或者是一些纪录片比较多，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片子呢是一些偏科幻一点的，然后类似于星际穿越，然后它可能借助 AI 可能就是会让我们创作的片子的话更具有一些科技感，或者是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镜头，然后更具有一些科技技术光晕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可能是想将我们的一个行业拍摄更加的延伸到一个更广的范围。
0: 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靠一个人的能力，或者在 AI 的加持之下，我们可以拥有了翻译哈，起码能有这个翻译的能力，字幕可能有自动给你上了，然后也有特效哈，以前特效可能专门就是一个团队，动画这些都给你配上了，其实能让你一个人像插上了翅膀一样，能实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咁你都听下子林啦，你觉得自己其实系咪可以利用翻现时人工智能这个高速发展的机会去创造更加之多有趣的作品？
3: 我觉得是的。同埋之前呢我都有睇到一个即係话迪士尼嘅佢嘅一个动画公司啦。咁佢哋之前话係比如话成一条片嘅动画创作其实係需要大概係5个月左右啦。咁其实有咗 AI 辅助佢哋完成一啲比如话人物运动嘅一个过程啦。咁其实佢哋成个嘅一个制作时间其实係可以缩短到5个星期㗎喎。咁我当时係听到佢哋係讲话主要的一些人物都是动画师在做这个工作，但是 AI 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完善一些中间的运动的过程，那其实就是省了很多的时间了。那同时其实我都有了解到现在广告的行业，他们其实广告片里面都是会有很多特效的嘛，但是他又不是说好像电影的特效需要做到那么逼真，需要做到那么宏大啦。那他们其实很多就会运用到 AI 去做这个特效啦。那其实一方面是节省了成本和人力啦，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更加的方便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转变呢其实都是一个 商人

0: 劍咁樣樣。一方面其實係好多行業嘅門檻會變低，咁另外一方面係咪都會俾我一個感受，就係係咪我而家靠我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完成好多我以前冇辦法完成嘅事情啦。
1: 嗯，我哋睇翻啦，近年嚟其實呢個中國人工智能開源大模型累計嘅下載量啦，突破咗100亿。次啊，亦都系居全球首位嘅。相信当中有唔少好似大家嘅一样嘅大学生啦，我哋嘅年轻人啦，亦都系借助翻呢一次嘅人工智能发展嘅呢个快车啦，去实现自己更加之多唔同嘅一个谂法啦，去探索一啲新嘅可能性啊。咁啊，亦都期待啦，会有更加之多嘅惊喜，有更加之多嘅一啲新嘅赛道会系出现到噶。咁啊，唔该晒三位同学仔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啊，拜拜。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

0: 有脉动，
1: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首先会同大家行入香港演员梁朝伟的光影世界，听听他怎样深耕表演40载，真诚方为心归处。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深圳市市级非遗项目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余庆慈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守初心。
0: 而八雅绘本的环节会同大家一起赏析齐白石的人物四条评。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讲述竹子与文人。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来了解梁朝伟深耕表演40载的故事。
2: 我的根
3: 是在中国，
2: 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4: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5: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6: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4: 传承中华文脉，
6: 彰显民族精神，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嗱，关注翻啦，喺无奈之前举行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边，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嘅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咧，成为咗媒体嘅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喺度做紧一件事，就系将表演还俾角色，将自己藏起嚟。
1: 冇错，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同叶问，佢为华语影坛定格咗一个又一个经典嘅角色，成为咗观众心中影片品质嘅保障。佢亦都系华语影坛第一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嘅实力派演员，更加系用细腻嘅演技演绎万千情绪嘅光影诗人。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梁朝伟的光影世界。
2: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目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3: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

0: 太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1: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0: 是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1: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篇对白不足20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0: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做治疗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3-4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一直都是在科学里面。
2: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1: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11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3: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才能建立那个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1: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2位导演。
3: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1: 梁朝伟从影40余年，出演作品100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4: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1: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

0: 是演员？
1: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他才是最重要的。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0: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1: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真的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0: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3-4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1: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咯。

0: 对咯，
1: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2: 全城有我。
3: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4: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杰光。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3: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全城有我。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的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和百年传承历史闻名。该技艺核心在于拉茶工艺，通过反复冲泡红茶和淡奶，令到茶汤和奶液充分融合，形成茶香浓郁、茶香顺滑、口感醇厚的特色。这一项技艺在2021年入选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余兴池是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95年26岁的余兴池去到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音坤，之后就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他掌握了技艺之后，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将会听到余兴池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手初心。
5: 讲起我同麦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返到1995年。1995年的时候呢，我哋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呢个餐厅去食饭，每次去到食饭都会介绍我哋饮呢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呢，去到呢个餐厅饮奶茶嘅时候，发觉起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呢，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我喺老板，点解今日嗰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呢，好似好饮好多喎。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㗎。係呀，真係完全唔一样呀。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别，所以搵搵你。跟住个老板话，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个师傅过嚟，帮我哋去调整呢、这个奶茶嗰个技术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呢，我就好奇，哇，老板可唔可以介绍师傅俾我认识啊咁。跟住呢，是嗰个老板话，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㗎，冇问题㗎咁。跟住呢，我就过咗一阵，个老板带师傅过嚟我哋呢度，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呢，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哎，师傅，呢杯奶茶即係同我平时饮个奶茶完全都即係唔一样啊，特别舒服啊。佢又问我，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呢，我哋今日饮呢杯奶茶呢，基本上呢都冇乜苦涩，回甘香又好又顺滑。所以呢个茶味啊，对我来讲非常合适。师傅当时呢就话，哇，咁犀利嘅，你一饮就饮咗出嚟。我系啊，因为咧我都好中意饮呢个丝袜奶茶嘅咁，跟住之后咧啊，讲到大家都比较开心。讲完一阵之后咧，师傅就俾咗个号码我，咁之后咧我就花一段时间咧，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咧，师傅就叫我，你过嚟香港啊，我带你去饮奶茶先啦咁。咁跟住咧，我哋一段时间咧就饮咗几十间茶餐厅嘅奶茶。就不停咁同师傅喺度沟通啦。一段嘅时间之后呢，师傅呢就俾咗个配方我。佢话呢个配方呢，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即係保持原来呢都唔係一件好事，一定要将佢创新。
4: 余兴池介绍，一杯好嘅奶茶喺制作过程当中，工序同埋技艺呢係至关重要㗎。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撞奶等的工序。其中醒茶是能够唤醒茶质。余兴池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就是说醒茶就好像每个人朝早起床要提神醒脑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将会大大影响到茶叶的口感。 而撞茶就是利用熱水沖撞茶。

0: 葉、萃取茶香和茶葉的手法，繼續來聽他的介紹。
1: 我們這個奶茶的製作過程呢，都是叫醒茶、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這些都是精準搭配的份量，不可以隨便，也不可以用差不多，一定是精準的。所以我們做出來的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樣的味道。那為什麼我們的奶茶會用其他奶茶不一樣呢？就是我們的奶茶呢就不會苦澀啦，最重要呢令到人哋客人飲完之後回味無窮。點解會咁樣呢？因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個煲茶嘅過程咧已經標準化之外咧，最緊要就係我哋一定係按照我哋傳承落嚟嘅標準，係唔會改變。所以我哋飲緊呢杯奶茶嘅情況下咧，令到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樣，呢個就係我哋特別之處。
0: 諗睇翻余慶慈開設嘅奶茶店咧，已經成為咗深圳嘅非遺名片啦。喺深圳南頭古城同埋中英街，余慶慈奶茶店鋪前邊咧，總係排住長隊。好多香港嘅朋友飲完之後都會感嘆係童年嘅味道。余慶慈介紹，喺品嚐傳統麥氏奶茶嘅時候，要注重佢嘅色、香、味。繼續嚟聽佢嘅分享。
1: 正宗嘅港式絲襪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順滑。呢個標準嘅方法係最簡單、最直接咁認識可以睇到。點解咁樣講呢？色，我哋一睇呢杯奶茶就顯示到鮮明嘅金黃色，香聞落去有淡淡嘅回甘香，嗰個味呢就係入口用濃濃嘅茶香味，跟住呢飲咗落之後呢口感順滑，呼氣出嚟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嘅港式絲襪奶茶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味道呢？就係我哋嘅最主要嘅就係一個師傅傳落嘅呢個100多年嘅獨一無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製作技藝方面做到標準化，呢種就係我哋傳承人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研究出嚟嘅一個成果。所以我對呢杯奶茶嘅熱愛係同生命一樣。總而言之，麥氏傳統奶茶唔單止係一杯解渴嘅飲品，更是非遺技藝與雙城記憶的結晶。
2: 麥氏奶茶的傳統製作技藝，它傳承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一個幾世紀以來，加連麥味的奶茶已經從高貴轉為平民化，但很多店家並未將奶茶製作簡單化，而是保留了精工製作的傳統，依然是以人工來精心沖製每一杯奶茶。
0: 而在余慶慈的眼裏頭，港式奶茶不單單是一種的飲品，更加是一生為之而努力的精神寄託。在傳承傳統的同時，他亦都在不斷地嘗試改良港式絲襪奶茶的製作技藝和配方，在這裡堅持守正創新、匠心傳承。
1: 我們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傳承不守舊、創新不忘本的精神。所以我經常在教學都會去講這一個基本的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記住。所以變咗呢，師傅將呢個配方交咗俾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咗第四代傳人之後呢，我更加秉承佢呢個理念。我哋嘅配方呢入邊有8種嘅紅茶，所以佢嗰個拼配嗰個位置啊，即係個搭配啊，啱啱好就係令到我哋杯茶嘅標準化。除了我們這個標準化追求

0: 就係你依家無論係天氣嘅變化啊，換嘅師傅啊，對我哋嚟講咧都冇乜影響嘅。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嘅味道出嚟。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研究呢個標準化嘅回報翻嚟俾我哋嘅結果。總而言之咧，做一杯好嘅奶茶其實同做人一樣，最緊要用心。我哋堅持嘅精神。就係將呢杯奶茶承載著深港雙城記憶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絲不苟地傳承落嚟。
1: 多年嚟，余慶慈係秉持對奶茶文化嘅敬畏同埋熱愛，用心做好每一杯嘅奶茶。而對於傳統奶茶麥氏製作技藝嘅傳承未來，佢充滿期待。
0: 首先，我期望將呢門手藝更加廣泛地推廣出去，好似我哋經常舉辦非遺體驗課，進校園教小朋友拉茶一樣，讓更多年輕人感受到傳統奶茶嘅魅力，令佢哋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後嘅匠心。其實我希望借助大灣區融合發展嘅東風，將麥氏奶茶打造成一張亮麗嘅城市文化名片。無論喺中英街、南頭古城定係其他地方打卡點，我都想讓更多人飲到正宗嘅港式味道，體會深港兩地濃厚嘅人情味。最後，我亦都期待在堅守傳統秘方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通過建立標準化流程，確保出品穩定，等呢門古老手藝能夠真正融入生活。總而言之，傳承非遺，等佢活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入邊。只要秉承對茶文化的熱愛與敬畏，我相信麥氏傳統奶茶一定可以在大灣區繼續發光發熱，將呢份屬於深港雙城的珍貴記憶一代代傳下去。

0: 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咧，我哋要同大家赏析嘅系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嘅呢件作品《人物四条屏》。
0: 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绘制于1897年，共包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同拍球四幅作品。四张竖幅均为中66厘米、横32厘米，纸本淡着色，采用了民间人物画的传统形式，刻画了四组嬉闹游戏的孩童。其用笔字绝老辣，内含削金黑石之境。
1: 咁讲到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擅长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笔墨咧系红润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朴实。他所画的鱼虫虾蟹是天趣横生，而他早年所作的人物画咧就较为恭谨写实。在岁年变法之后，亦就是他定居北京之后，以衰老之年改变画法画风之后，他的人物画大多数是简笔写意，略于形貌而精于神意，用笔随意而不拘于格法。
0: 齐白石先生亦都被称作是人民艺术家。人物四条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以红径老辣之笔刻绘了天真无邪之情，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绝妙之处。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嘅社长、总编辑王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绍军教授，一齐欣赏呢一组传世嘅国画经典，感受艺术大师所展现嘅大众情怀同现代审美。
2: 刘老师，接下来请您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四条屏上的具体内容好吗？
3: 那这四幅画呢，应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儿童在这个童年时期所玩的一些游戏。一个呢就是踢毽子，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还有一个就是打铜钱儿，再一个就是拍皮球。其实中国最早没有体育的这个概念，古代更多的是叫武艺或者叫游艺。我们古代的体育啊，主要的是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像在民间的这样的游戏为主，孩子们去参与的身体活动，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身体实践的能力。它跟体育的发展呢，应该讲是两个路径上的一个追求。你像现在的奥林匹克，很多过去也是叫英文叫 game， 这都跟游戏啊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中国的游戏呢，跟现在的体育项目呢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它都要求公正，第二个呢都有规则约束。
2: 王老师，这幅作品和大家熟悉的齐白石的绘画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齐白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个作品呢？
4: 对，这幅作品呢是齐白石先生早年的一幅作品，应该是他34岁的时候给他的一个朋友倪天安先生画的，所以他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文人画的这种形式。中国的文人之间往往就是诗书相和，对吧？有时候我给你写一首诗，你有一个和，或者有时候你给我刻一方印，我回赠一幅画，这样是一种文人的一种往来。这个是一个四条屏更多的形式，它是结合同一个主题，既是单独沉浮的一个画，但是又是有内在的主题。在传统的文人画里面，比如说有梅兰竹菊啊、四君子图、风霜雨雪啊、春夏秋冬啊这样的一些题材。

0: 在都会在这样去画。这一幅作品是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齐白石先生这种作为一个花鸟画的这样的一个一代大师，这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早期的这个人物画跟我们今天后面他创作的人物画也不一样，因为他后面画的人物画是非常以简笔这种粗放的这种文人的笔墨来创作的。
1: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它属于中国画当中的哪一种呢？
0: 其实这个画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阴系图的一个范畴。阴系图主题的风俗画呢，最早的话，在汉代其实画像砖里面就有体现。那么在两宋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门的这样的风俗画的一些名家出现。
2: 其实儿童主题的艺术作品啊，在古代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啊。最为典型的可能就是唐宋以后所形成的一些阴系图。
3: 嗱，讲到阴戏图咧，又称之为戏婴图，系描绘儿童游戏嘅画作，以表现童真同埋童趣咧为主要目的。而阴戏图咧，既能够反映出过去儿童嘅生活状态，又蕴含住多子多福、生活美满嘅美好寓意。咁其中，儿童喺嬉戏当中表现出嚟嘅生动活泼嘅姿态，同埋自绝可爱嘅模样，系深受人们嘅喜爱。
4: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黄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少军教授，一齐去赏析齐白石人物四条屏。
1: 王老师，四条屏当中最打动您的是哪一幅作品？
0: 就是他这个风筝。那放风筝这根线是一个轻直的东西，所以它不能画得很实，它在这中间是有很多断的地方的，它没有完全画出来。甚至你到它的顶端，风筝跟那个线中间，它是有一块空的，这就是中国画处理的一个叫笔断意不断。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人物的衣服啊，它用的是中国传统18描当中的混描，它的衣纹，它又有丁图鼠尾的这个线描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眼部、这个鼻子。包括嘴唇，它下面都还是有晕染，这个晕染呢，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绘画当中叫那个擦画，两个小孩头上的那个发带，包括他这个衣服上的衣带，包括小孩那个头发，都像这个风吹过来的，有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春风浩荡呢。
1: 王老师这么一讲，我们伴随着齐白石先生的这幅画作哈，思绪已经飞扬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乍暖还寒的时候，小朋友在野地里跑一跑，对于孩子身心发展非常有好处。
2: 对，我们平时的劳作呢，绝大部分是含胸低头，而正好通过放风筝来仰头挺胸、展胸，可以使心胸更加的舒畅。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面呢，就是让孩子回归自然，更好的走入自然跟大自然的一种亲近。所以这些民间的游戏确实是有它的优点。
3: 唔单止有放风筝呢一幅画作，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当中，一幅拍球亦都同样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孩童们嘅烂漫天真。
1: 于老师，这幅作品让我们又想起一首童谣《小皮球香蕉梨》。那这幅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解，球，从玉，一个王字旁嘛，从玉。从玉的概念是什么？它是石头。所以最早中国人对球的概念是石球的概念，后来变成车。到了汉代呢，蹴鞠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叫白打，就是个人玩花。这个就是后来演变成毽子的一个雏形，所以整个球的演变，它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0: 玩球这幅人物画这个形象，其实画的是一个隐而不发的这个状态，就是起势的这个状态。你看他手势起来，一个手向前，一个手向后，有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这个动态把握的还是很准确的。齐先生对于生活，他还是有观察的。
1: 于老师。两个小朋友在掷铜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2: 它更多的是比这个准确性， 从这个齐先生的这个画你会看到，一个是地下放了一些铜钱，第二个呢他另一个手拿一个铜钱在那瞄，通过这个手上的铜钱来放打到这个下面的铜钱，打到了就赢。这种形式呢在民间非常多，所以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游戏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生活化，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边角料，成了孩子的玩具。
1: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逐渐建立起规则意识。
2: 对，一个是规则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求胜的心切。其实这种取胜的心态呢对他未来有着非常好的培养，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他知道我应该遵循什么，对对手应该尊重，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些良好的品德。所以体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功能其实就在这一点，如何看待胜负，如何看待对手，他不是把对手当成一个敌人，他更多的把对手看成一个自己共同进步的伙伴。
1: 第四幅图呢是踢毽子，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我想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动起来，一边踢毽子一边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2: 好，踢毽的基本方法有这么几种，脚内侧的叫盘，脚外侧的拐，大腿内侧的叫磕，脚面的叫奔，另外还有一个就落，
1: 还要热身运动一下，马上人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振哈。王老师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踢毽子这幅作品。
0: 那么最后这一幅作品，它这个动作当中表现的是这个毽子已经踢出去的那种高扬的这种状态，和这个人的这个一瞬间的一个定格，他踢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物的眼神也是盯着这个毽子的，就要盯着他在落下来的时候怎么第二脚再去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还考虑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统筹，这些动作既有各自本身的这个体育游戏项目的特点，它又有整个画面当中的这种呼应的这种模局布片的思考。
1: 于老师，今天的这个白石老人的这四幅画好像一下把我们也带回到了童年啊，青少年时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对于人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积极的意义呢？
2: 其实体育啊，应该说它伴随了我们的一生，一方面对我们的体质增强很有好处，另外对孩子的精神方面的塑造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把我们的青少年的体格这个锻造好，把他的人格塑造好，为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上的关系？为什么白石老人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呢？
0: 他的绘画当中啊，跟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表现的是一些潇洒简远或者说孤芳自赏的这样的一种情致，而齐白石先生的绘画往往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带有鲜活的这种生活感和这种大众的这种情怀，这样的一些生活性，我觉得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种超越，就是他更具有一种大众的情怀和一种现代的审美，还体现出他的一种人性的内在的光辉的东西。他之所以成为大师，就体现出他对于生活的关注。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3: 中国人探美食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乜嘢时节食乜嘢，唔系单止为咗饱腹充饥，更系一种同天地节律相契合嘅生活智慧。而喺众多时令食材当中，有一种尤为特别，佢嘅鲜味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
5: 咁佢咧就系生长喺泥土里头，生长喺竹林之间，食入嘴里边咧，却系有文人嘅风骨，有隐士嘅清欢。古代有人为佢写帖，有人为佢赋诗，甚至有人啦为咗佢甘愿放弃乌纱帽，翻到江边做一条钓鱼竿。嗱，呢个唔系乜嘢山珍海味啊，而系我哋熟悉而又陌生嘅竹笋。
3: 在古代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笋，简直就是笋的粉丝。譬如说唐代书法家怀素，他就是一个笋的狂热爱好者。怀素是湖南零陵人，也就是如今的湖南永州。他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第二个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到了痴狂的程度，我们跟住落嚟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6: 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

0: 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所用的毛笔之墓，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敬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啊，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啊，苦笋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苦笋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苦笋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是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苦笋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笋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咁除咗唐代书法家怀素，佢系一个笋嘅狂热爱好者之外，诗人白居易亦都系捉笋嘅狂热爱好者啊！佢曾经写过一首食笋嘅诗，喺呢首诗里头，佢就描写咗自己所在嗰个地方春笋嘅甘美。下面我哋继续请嚟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同大家详细讲述。
0: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营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贱，霜前亦一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2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子拓彻顾锦，素鸡掰新玉。子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紫拓，紫色的外壳。彻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顾锦时间长了的丝绸，顾锦呢是一个比喻意，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顾锦。实际上就是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你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子拓彻顾锦。素鸡掰新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新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思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思肉味儿，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呐、啊。 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络客，此味尝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他是经络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尝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听下电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节目咱个主题是曲舞飘扬。
5: 今晚一开始个蝶双风情月，为大家介绍蝶酒音乐。本期个当了在咱来配在蝶家个新音新集。这演说曲舞飘扬个主题，本期个全景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音音混出新生近20年，上星期为这股白波脱口，现在呢到第八季混暗个故事。
6: 今日嘅节目，我教大家话白了，写好英雄版，加条脚，清净爽快。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短袖，天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啲，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目前古在庆祝第十二届叠金文化嘉年华节叠文高响系列活动举行。活动内以电影加影图的形式，推动国家协会每节文化主线叠接音高的提升层次。叠接音高作为国家协会每节文化主线，历史文言流畅，以文以唐宋形式以明清，兼顾古朴典雅加抒情优美的特质，不断流传于活动叠山地区，更光环盛行于闽南、跟渥太及东南亚叠金诸各地，是连接全球叠金的文化纽带。一今日嘅叠山红尘会，作为大家来介绍叠照音乐。

刚刚题目同学教的是蝶球研究更重拉。更重拉是蝶球研究的启蒙教期，以后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壮观摇盖。这期更重拉脚铺脚铺送战成碌配石妖梅，直到孤惑者有高师师的合作证对称孤梦虎特别高顶梅。西恶蝶球的朋友都对自己更重拉非常熟悉，就连保护恶鬼的朋友也能够凭借挂过。

0: 到五十一节课，介绍音乐的歌厅小当，让人来个开门，一起路过，介绍音乐的结构，第一个位个客气结构，具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也比如讲，这代个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这当乐表现的是清清吉味，轻松当乐表现的是一种休闷舒润的感觉。这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第一个色彩变奏的体现。也结果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间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巧妙地运用综合调色性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听节奏音乐以及各个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节奏音乐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也就是呢，种种啊，大致是碰到头棒，所以头棒直棒上啊，你的拍更高，那只会也棒更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四四拍子，他只手砸四拍，真系强一猛猛。然后这当你正气个耳棒，但耳棒个头棒，但是要磨，应该拿就是做耳解剑速度真系唔对。该个的三棒是相等于四只，直棒直拍，直棒直拍，刷刷去五棒磨硬，刷棒即系刀个时候磨棒磨硬个左右，好似个敲拍敲铁手棒敲。卡特在半拍，营造后半拍，但只是从一个鼻背顶头上破口起来的，后手到脚背，哎，好过相等吼，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可好做，甚至个跳跃的胆子咁个惊，所以古人呢就会选择应该按住自己营造营造，所以直手高轻。通过这三个快慢强弱个多变呢，就是能提升个演奏特点。过去有那个大曲，一十大头六十八棒，直到呢如如开而加点正，伊六十八棒伊叉叉头棒，直棒三硬是猛够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拍，多只慢过听伊就更好。什么功夫就是先生在说在传字落去，所以个声录呢，起伏变化。后来就看了看过，接着来到二棒就看有降，来到三棒伊就再降，是这个营造者把讲者主声录个入数，各个的头棒六十八棒，来到三棒还是六十八棒，来到口棒还六十八棒，伊就把讲伊个。直小直入缩咗沙崩呢个直拍，所以就形成到这变化，无吉清无强弱无数清，而直直而清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眼镜目醉，老婆在前头大拍，嗯，该放字，嘣嘣嘣，对，啊，有时好听。所以地震到就是也是江南当红沙路结晶方程，是因受成两个开开多种色彩。
1: 谢谢邓老师所带来，咱地球的现实个直观呢，都是以棒克杂，棒式个节奏灵活多变，传统营造。

定会有一定属性的大腿、双腿、双塔腿以及其他变体的腿造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接受的就是往往通过神路高音来门路变异，使到这个建筑刷新色转灰转，就像一个艺术效果，所以呢，符合了高级特殊的封闭的情绪。

0: 压迫到蝶椒研究啊，学历评要呢，到时比较金藤以蝶椒研究嘅研究。那个蝶椒研究以泥坑丰富，点净多嘢就杜青，唔单点净嘅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唔单嘅早期，以及研究形式、研究风格嘅。比如那个蝶椒鱼子糕，亦是根据唔单嘅应用蝶客嘅研究风格，分为主白糕、方芋子嘅大顶糕、正糯正。蝶椒研究嘅研究风格清爽而雅致，动心旺。除了植物之外，化学在运用到民间嘅风情嘅戏情嘅蝶客好多。就那麦仔聊天嘅鱼子糕，直观呢都是主白糕嘅风格特点。这白顶糕主要呢就是表现到戏情舞台为鲜艳而且丰富嘅。也是独立营造依个风格，依个感觉粗犷。今日在民间依个聊天嘅鱼子糕，食惯呢都是做解糕嘅风格特点。那么那个蝶椒研究到营造者有什么生意嘅特点呢？接下来能请出蝶椒研究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
1: 蝶椒研究嘅营造啊，依家嘅可能唔是当即兴成强。正经我话本来正经啦，台南个地主应该营造来请我公司，但你出两层年纪噻，直接铺无直买车贴去写单，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搞起，伊个伊搞起个特点去发挥。顺路时只个整体不能变，但是四个金戒指，迄个假戒指，伊可以随意个。人生只个即兴是能。当国民教育个普遍从多的政策，好吧？但是在呢度呢，那就点讲？有分级地位突出，到大家对教育个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等大家做得起的时候呢，乐是卡人轻，我是个红衣，一是拉以后，一是唐比拜，一刚刚就更够多，知道教育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乐起个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椒水饺，蝶椒水饺三鲜比白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肉相应成出，伊比白做比白来，搞蒸糊再做成肉叫做。童话真写来，这种话写好嘛？最简单，当时最好听。到今呢，就是因为那个电视个音录现在的目前，伊都要执行啊！哦，这个音录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啊，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的守则，这条剧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硬嘅，导致帮手硬嘅，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计变做七十啊，九从六十五都不惊。
0: 平康嘅蝶椒鱼丝都是用保留嘅鱼丝铺嚟营造，呢个营造特点可以根据鱼丝铺嘅特征调色，轻沙粒、淡沙粒、轻沙淡粒，可有粉刷或墨来增加精华嘅变造，达到了成绿色彩嘅不断变化嘅特点。这天沙六调色的特点呢，已是成绿一挂都比较轻快明朗。这淡沙六调色的，这就是比较浅点含调。这粉沙甲轻沙粒呢是相当的，但伊个成绿呢是爱贵适度。或我调色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文甲悲欢的情绪。另外，蝶椒鱼丝到营造者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剧俗沙变，这就是每一只小只个鱼丝个透剧。

性质都是用头板、扣拍、三档的形式来作为伊的结构，或者是纯木编造的相对固定的特色。这呢也是咱潮州音乐的营造特色。

刚刚屏幕显示到的是蝶精也剧行阿戏剧，也是能蝶超研究集大头皮组织，也是剧隔着清线红鼻的地是蝶超戏师能头集大剧可对最故事意的直销，也是剧呢以鼻地晓也的成绿清线的隔着独特的红鼻，因为了行阿到最当晓爱者的互相对读戏神这些意的情节。

0: 当时的日少叠照音乐来过听就当，咱也来咖啡梦一起了解咱叠照音乐来特点。叠照音乐了解于叠山花岩区、闽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叠音组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咱叠山的主推。叠照音乐也是来到唔单搞正流入叠照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器乐、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器乐包括锣鼓乐、弦丝乐、碎乐、笛头音乐、夜灯音乐、叠照腔乐及六大构成。那么，咱叠照音乐有啥物声音来特点呢？接下来请出叠照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1: 多谢叠照从原来嘅发展过程呢，伊对我是说嘅广受并重。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的形式和风格，伊个音乐调式和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我有多种多样的乐队组合和演奏去，伊有伊家己独特的乐器，有专门的乐器和表演手法，有属于吹盖的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的特点。所以叠音乐呢，就是五指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指代开开教。能高大音乐发展的脉络，你能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叠州，能有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就物件就得保存落去。有这点文化的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总的概括呢，可能儒雅两字来概括咱叠州个特点，也就属于以雅俗共现。多一个儒雅呢？伊在倒一张车是他可能叠照个山村地壑、民俗民风相关的。你讲那叠照人内语、讲话海、讲内貌、叠照话柔化，这里搞些音乐都有关系。到伊个张车呢，乐器个来动结构啊、旋律啊、节奏啊、方向啊、变奏啊、加号啊。伊啲对陈占英所捧下呢个情意无旁啊！伊就先能高诗诗和整气声俊合，佢个严格嘅结构是值得嘅。就先多啲介空气介协奏咧，钢琴协话，一个人点少难嘅，但你佢话一间点少难嘅，以内台能用钦的气，所以只得到表现到呢空气嘅演奏一对。大家下啲开始就入超，咱过去即个的歌戏的场合，本来是大个歌戏，迄个戏谱是英制古的来个，大家多得去走到景线的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佢，达到大家集体的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第一种，也是第一个剧艺以从水汤雷轰作用，傲是和谐正声。因此，到来是完全过程呢，不断的创新，一个无穷三年了。要直头都肯定是会成顶的。你去向佢叠招显示去帮助，去同伊个肯定呢，红桥坊啊，周公文啊，平沙落坑啊，行阿戏聚啊，逆岭乡啊，等等几种啊，肯定呢会成得高朴，听起来应当过门。所以依个风行的嘅龙胶啊，高唔高调？
0: 叠照音乐界特点最有闹街，即个是

则拍则就会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则拍则就会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直接研究的每一个教课都是有飘明一个方向。比如大家很小教的行阿戏嘴就是68磅。这蝶州音高一改调为变化，因为这流传蝶州的高高谱指示谱，蝶州音高刻着名名是由指示谱而来的，这指示谱也是至今流传蝶山的古老高谱。指示谱一直有五位音，所以指示谱只能唱五声音阶的高曲。因为在大中国的音乐界非常早就有南北五等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大南方的教曲呢多主五声，则北方教曲多主七声，所以指示谱是属于南曲教谱。宋代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对，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指示谱增加了创造性的发展。指示谱不更加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了咱蝶州音乐比较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好对待轻三六调、重三六调、刮三五调的名名，都是由指示谱而来的。

0: 我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在
2: 雕刻是用雕塑方案影像界地方戏剧剧情，是广东三大地方剧情之一，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3: 今次界当了在呢，咱来拍诶雕刻界新进新作，拍到经典雕刻茶房会，拍的是小生李老三美术课。

0: 茶帮乌鹅木子呢个故事。今日九龙欧界要少请你演威加一碰加乌正帮，呢度更登第日二先参拜界茶帮会前呢就打住主演加一碰加乌正帮，这是更登第日二一听界请你演威，也隆重是更登第日二出生教东告戏剧学院要迎进业界半块星。
1: 这一碰更补星，多调加茶帮会当适应你留心。依家其他多上海嘅学习经历，对家己嘅成绩起了重要嘅作用。
2: 通过了在上海读书那四年，我是打了一个比较稳固、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毕业后回来来演绎我们的潮剧，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真正到了舞台，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潮剧呢，我感觉技巧跟动作这些很容易练，但是你像怎么样去寻找人物的个性特点，这种就很难把握。要找到像那种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得在这方面下一定的苦功夫。
1: 多谢各界各界行当当，就算调香蕴藏着最恐怖的表演艺术的硬。
0: 阿波仲要去打摸跳不成戏呢？一碟跳呢，可帮助暗沙跳、瓜跑跳、踢外跳、冷跳、流跳等等十多个门类。一个全国三百多个戏剧嘅精来本来是比较接团的。
1: 调解经典即使是插棒会，是调解调戏界推表杂志，这对于江湖生界这一碰来打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2: 我感觉我从武生这个行当转到丑行，这个跨度特别大，对我来说难度挑战都很大。平时演的这种武生，一般都是演的武林好汉，他都是比较正直的这种人物，所以你在台上必须把那个镜头给撑起来。但是呢，反过来我们这个曹丑，他这个李老三这个角色，他是平凡的人物，他非常的正直善良，诙谐幽默，所以在表演人物的时候，我就很难把握到他们这种丑行的这种特点。不管是从唱腔方面，因为平时武戏的话他可能不太注重唱功方面比较少，但丑行你不行，你必须把这些唱段你唱的要有特色，包括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既有程式化又有生活化，把它一点一滴去消化，把这一方面带给观众，他们才能看到李老三这个行当他的这种趣味性。
0: 茶帮会来帮李老三国推人表演呢，是第一家独孤的世界表演特意，一演员呢吸够好处的运营，传统第一家跳坑界各种功夫的天色会动作，说到李老三呢会开不羁的性格特点，多半观众要紧张要轻松组织的观戏感受。
2: 这个梯子它有4米高，当时我感觉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毕竟在那么高的梯子上，我上去的时候我也都感觉我自己会发怵，然后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勇气，然后他跟我讲了里面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方法，比如说在竹梯上有个壁虎式的滑落，这个就得考验演员的功底。刚开始我都不敢下来，然后是老师手把手帮我扶着，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去感受去经历，然后大概有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才把这个动作给顺利的完成下来。
1: 这一碰将这个平方小人物表演到加的响亮、开嗨、秀密，特别是多的推定杯表演界推广，将人物惊恐慌张、爱多暴露的心理状态表现到淋漓尽致，赢得观众界叮叮叫声。
3: 宋王拄到金马来下名字，该说做你暗地臭卡。我先得了，定是老娘吃臭猪，如此如此，不然要这老心口改。哎呀，不错啊！原来是阿姨先烧火的，接了来土方做事，就该好好来滴。

0: 老明白，你话也明白，
1: 拢总是真相好配，并且帮助这些生家老你命家。
2: 你是点解将我帮归俄罗打赌，退来客官倒也好啊？
3: 我今日就来西北者，另外一位主角名叫做欧振武，伊呢讲鬼门关。多吉当来食盐木子呢，伊就只打打爱放盐火，只只爱结食也落了陪姐功夫。
4: 我是闺门旦，闺门旦呢也很注重就是唱腔，我也会跟前辈们多学习一些唱功戏，比如我们的小川会这些比较传统的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去吃透每一个戏，掌握其中的精髓，然后再尽全力的将它完美的呈现出来。

0: 经过了多年的学习积累，这一通甲学政府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人表示，将在职在林把调价改速，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光大。
1: 近些年来，潮剧在武戏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本身我的行当是武生，国戏本科班学习这个期间呢，我也是有意识的在加强武戏这方面，在下功夫，因为我希望能学到更多规范性的动作，跟一些高难度的技巧，跟更高的理论的知识，然后融合到我们潮剧，用这些武戏来调动年轻一代对我们潮剧的兴趣。
2: 认识了叠加界新人啊，一路今日能来为大家介绍一部叠加新章《梦泽彩绘》。叠加《梦泽彩绘》呢，从红界回顾隔离人，也就是红色文化转弯，结合叠加界过去特色，创新创作推出界一部大戏《现代叠加》，用话当作五界更当生过去在大戏舞台艺术侧面三等奖。
0: 1917年，梦泽会议为历史背景，江苏革命将士赵秋吉能金红。以二十多史字不足的革命故事，
2: 一第一梦泽彩绘呢，政府签署演出，也就是第一团省保护中心副主任，第一梦泽彩绘的主演，国家二级演员艾卡伊杰达，他签署第一演出时间，希望演出啊能够一举以难的演出，
3: 把这个戏带到深圳这边来，让深圳的父老乡亲、深圳的人民也感受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创新后的魅力。
0: 赵秋奇、赵家唐生保护中心导演、赵家梦泽彩绘副导演、国家二级演员丁家孙大雄，听到赵家有别于传统赵家，艺术各要素拢得为之增加挑战。
4: 冒之星火呢，是跟以往的这个传统潮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音乐的创新，布景的创新，演员的创新。还有这个舞美的创新，然后到这个剧里面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演员的妆容、演员的服装呢，都是以往的那个传统潮剧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0: 光正会表示，这部调剧不但让伊人感受到了调剧的魅力，更让伊人感受到商业为民族独立及人民幸福，自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力量。
5: 今天很荣幸过来看这个潮剧，因为我拿到票的时候，我又特别穿这个西装，打了领带，这样过来很隆重的来看这个潮剧。那我看的时候很感动，我擦了不知道多少这个纸巾呢，真的感受到那种英雄人们的心中那种火，还有那种斗志。无论在他们在那么艰苦，他们面对生死离别这么痛苦，他像金凤最后他。可以舍身离去他的爱人，最后去舍身去扎那个碉堡，那一刻那眼泪真的是出来了。你看所有观众都很自动的鼓起手来，

0: 真是不枉此行。
1: 今晚这台戏做得特别好，突出了一个那个我们先烈呢，为了革命，为了我们人民的长久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2: 本个是民俗振兴的国歌，是时代总结的好歌，本节的人口的肯定本流唱着能为更强的动力，相信跟600年来四个叠加啊，也将会定发出新，也将会定发出新的活力。第九期叠加团声保护中心副主任叠加蒙泽产会主任国家自己引为可见了一些吧。
3: 每次来这个深圳都感觉很有亲切感，每一次呢，那个深圳的朋友都带了一帮新朋友老朋友都有过来参观捧我们的场，我觉得这是对潮剧最大的一种支持。我也希望那个潮剧能够在我们的潮汕地区、中国地区还有世界各地都生根发芽，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传统戏剧。

0: 年轻盖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因素客运票样改，怎么做到本期的《传承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意义，分成先生十七年，上星期为照顾爸母托苦，现在到第八关婚案的故事。老演员对我家最早的印象是六七岁时阵到农村，但演员呢对公公妈妈去通戏。伊是浙江宁波二爷人，入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家到浙江非常流行，经常有名演集团呢下乡演出。老片会最该时刻酬劳一届，但是对老演员来讲，喜欢我家的政治来开始是到好个时阵正落去个。从去年开始，流行文化浪底来袭。中学生活呢，拢喜欢听流行歌。当然，演员的啦，但其实初中班来个男学生，几乎每人呢，拢有一本家己个歌词谱。当然，伊也有，不过伊只抄个拢是国家唱诗。到当领人个麦当，当然伊个兴趣爱好，简直有点另类。伊把每一个两个人零花钱呢，集起来，全部买了国家个底片个车单。每一当下头件事，每放碟片就是听收音机来播个国家节目。我到新疆后来呢，接了一支活动来对唱。到初中毕业时阵，导演员已经是暗下决心，但报考过考。不过这个决定呢，就交了给来南界强力团队。导演员该白天个的单，应该去考师范，之后呢，做个样式过节晚晚个日子。若唱戏到一百麦当。唔断学就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也未关。当然，伊呢旁边说服哑巴，在生气呢，作只了三只三咩，把家己关到房来求。最后，哑妈呢算心软，帮助伊说服了哑巴，让伊去吃吃糖。当然，伊仲为进入成就艺术学校学物业。到过后，原本十几段嘅导演员，当初呢开始写诗，从此开始了家己嘅昆虫之路。学习非常苦，头年得练基本功，一腿落叶、拍空调等武打动作，拢是每一届必修课。加好在正值攀界当黑板员，导演员也经常家的打高潮挥笔。但伊在打行来呢，有一句话叫做：这只磨练家己在，那只磨练老师在，三只磨练观众在，所以呢唔敢偷懒。每次先放弃的时阵，伊就走去同师兄师姐回拜戏。新鲜的家己有成绩，也能够看到舞台动样，来搞盲先实现个好成绩。这像一来是嘛，这滴龙流一口气，就是爱这美本也把通，但伊家己选择呢，袂大。三年后，导演员从国外好毕业，因为爸爸身体忙，后来个经济状况窘迫，伊先有咋出来探亲补贴家用，于是放弃了继续寻找个机会，选择了地质工作。自己二十岁的这年间，家己人呢去福建，正式开始了家己的物业营运生涯。好个时阵，伊个工资也未贵，解月只有一千元，伊呢会勤加勤下积起来，每只交五百元或者一千元就加工加来。但回忆起来，导演员家己呾到福建黄花物业推廿五年，是以职业生涯上开心、进步上慢个一段时光。伊抱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心态，随心观察老师会的表演，总是随心多本谱，把特地学习的表演素质一一改进落来。一等到宿舍走呢，才提出来影视。慢慢的，伊分传的经典师生结识，逐来逐近的。入社会的导演员已经可算是集团的潜力股了。是但直到伊斗志满满，准备稳扎稳打落去的时阵，形势又把伊吹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爸爸身体忙，需要无人照顾。2010年，导演员奈旁边第四条夹吞的工作回到老家，伊唔先放弃做物业营运，回到浙江二爷走，伊四处碰找探听当地有无有夹吞技能。这个刺激夹吞，听到应该是从黄花出来的，又暗可有人才引进政策，等于让伊去面试，并最终呢把伊接入夹吞。到后个导演员抢了九年的夹，期间呢我从事过双眼界。

一倍红。但是随着时代的忽然，戏剧呢越来越近修正，演出机会也倍加。不以形式一落，2019年早，董艳艳离开了粤剧的舞台，转行去做小丑。但是也不免以喜欢甲擅长的工作，也是有机会以欢喜性继续唱粤剧。直到2025年，做到董艳艳几乎爱放弃做梦的时钟，这机会出现了。即使偶然机会，董艳艳来到朋友圈，顺利当客回家一点好心。苏梦昭在的在打对方到多视频平台直播唱粤剧，一瞬间呢来了静心，慢慢研究，才发现有不止单行隆重到视频平台的直播广告唱戏，唔单有唱粤剧的，还有京剧、粤剧、吴梅戏等各大戏剧剧集。导演已观察了这段时间走，都唔晓任何有影其他，只有四十四个公司的时钟，就懵懵懂懂的开始了头顶直播。导演已见的单和出门呢，已播了一点钟。现在2025年的观看上佳的时钟也只有20万人，大多数还是小白的男客朋友。但有人愿意听家己唱戏，导演已就已经非常知足了。到导演演界的观看也经常有观众评论，就话竞争的是怎样界，为什么？到今届如来如做的人，比自己分寸牺牲界不能熬这年加吸引。2022年，抖音演界的瓜官多数人少有了几千人，这边的瓜落来，总滚开人少达到了10多倍。抖音演开始真正把的瓜当作一份工作来对待，严格要求家己。为了让家己的观众更入戏，抖音演开始穿戏服化妆的瓜。每次的瓜之中，伊拢得认真配合舞台妆，回来忙地位做下掉等新活。得了唱粤剧，现在又教大家唱得错各风歌曲，甚至变装或者是变魔术。为了让公司更有参与感，现在换做即兴的改编，把公司的名编到唱诗来广告去。现在也经常去统计错大主播的直播间，然后呢学习装你来协醒风留住观众。到了2023年的10月，董艳艳的直播间创造了家己的滚烫人潮纪录，达到了44位。这对粤剧主播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现在，董艳艳已经成了一名全职的戏剧主播，接纳未艰苦，伊几乎每晚下拢将我直播5点钟左右。因的直播频率非常高，伊个声奥乃长期血盐充沛，需要直滴直液。有阵时呢，到晚夜丢了饮醉酒呢，就慢慢走动去后来继续开播。只系呢，花林强以直接呢，拢唔敢松懈，不断嘅警惕嘅付出，也有了实际嘅回报。依家跌过打线嘅收入，每月领有7万元，最近时钟呢，领到10万元。其实，只开始做跌过嘅时钟，到依然呢，也唔知呐，亏跌过有拍线，依但只是决定花领个继续嘅唱戏，过欢喜。有些人伊逐渐发现呐，直播还是有工资的。当时直播拍线收入54元，但伊内心有点不是滋味，家己呾过薄脸。开直播个初衷，唔是为了甲大家讨钱啊。这其实也是好在传统个戏剧演员进行戏剧主播时中爱有个矛盾心态。但同教家己个表演被好在观众喜欢，导演已慢慢个说服了家己。伊家己讲，直播唱戏可以让喜欢粤剧的朋友，尤其是一撮行动不便或者是徛到偏远的老人啊，面行出街门，拍开手机就能够听到喜欢的戏。这对于好在不以形式不得不转行的戏剧演员来讲，伊难道只个取到了事业的同时的舞台，也凭借家己的业务能力获得了收入钱的回报。伊家己讲进步修炼，相当于山前的观众会，花钱不如一点入夜会。现在，导演员家的那无论收入多少，直播间就是电视家己最好的一个舞台。伊希望有阵时家己能做到直播间，但是多数人少，直播难。伊无团队，也无有家人朋友协助，多难徛到主光顶下。但是伊的家的不孤单，因为伊喜欢粤剧，唱过粤剧，欢喜直滴唱落去。一旦我唔是错过舞台了。

0: 从欢喜见到泪，但爱有人落卡堆。
1: 同一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都会见到泪。
0: 两灯西通南北，同一地点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蛋，唔晓你来加乐版。
2: 写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朝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面。今朝讲个沙头面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边疆之春，边疆之春拍调沙黄冈手指症；第二道面个是银鹅拍口头个症；第三道面个是山角长灾长核土，山角长灾长核土拍调沙民俗作业症。听众朋友，那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面，黄老师你好。
4: 你好，明老师。
3: 第道面个是边疆之春拍调沙黄冈手指症，怎尼讲？
4: 这条米来呢，那是蒸送的哈，甲再去家族发梦。边上就两点嘛，边子上哈，边上在全部分左卖就两点哈，两点的边，子冲冲属木，起食车。
3: 嗯。
4: 哦，那个五行啊，五行来打，拍就骑个车。边两点最车只，即都
3: 清
4: 清。哎，对了。
3: 我这个是白。
4: 啊，做个清楚清就做六点个清。
3: 欢喜啊，重要个字要办，
4: 就个清字。
3: 清水也清去掉一点了哈，就是个清字。嗯，好嘞，他第二道面个是银鹅拍口头个字。
4: 银鹅口头个字，
3: 嗯，
4: 拍做咩个呢？拍做食解咩？
3: 食解咩？
4: 哇，那我先考他个吧。
3: 银鹅银只了哈，
4: 银只银只啊，
3: 鹅就名鹅。

0: 儿女刚食解命，虽然咱那食解命，后面那就买个平摆，哦，只件三个平摆来跟成咯。
1: 糯米粿，
0: 糯米粿面都通常吃好多人，那个都是老人食解命的
1: 啊。啊，就要汤或者煎。
0: 只做食解命，形成啊，特地让咱上加注意啊。
1: 嗯。
0: 直出食是唔系食解命啊，因往来但弄得成成啊，弄别道理来但呢，那冇过个那边是能好食。
1: 嗯。
0: 还用在能吃掉都那毛吃，伊那个吃个咩点啊？买食是只做那个历史的台门袋，那起当时个拉饼，直接拉够搞个店，起当时那豆油，
1: 噶是
0: 啊？那用在讲究健康饮食，要低糖低脂肪，你个名牌起当时确实是。唔会食解面，迄当时是正式的名牌，能食到点乌咯。我也去拉饼搞破搞破，硬破错个。每搞的来那拉饼食的话，从个拉河来去刷菜，河来煮菜，那河菜哇有破只拉饼死的吼。人仔能到台度摆清清，咁咪又掂又灰，食落叫点样个吼？教血之味个都唔敢。所以就来当呢，你制作商票只要明白的时阵呢，你爱。哎，那那几个只系平摆，看提速发展，你就耳视古迹，你就只系摆多个，你就改革，只做多汤多腰，做你去花掉之后，又唔够大家好食，啦，就唔去能能能，只系冇见得食阿咩，一时间得你但食阿咩食久啦，那个嘅行业就多长。
1: 嗯，好，来谈谈第三楼面嘅是三角凳仔凳客铺拍掉三民宿做一只。
0: 听众朋友指条米来，但系就夹出黑门吓，甲别个夹着。一只米名，那同只米名，山国两仔两合土，山国有名个话叫五山国，确实，五山国。一来个五山国名两合土哩，吼，来个话话哩买毛哩，吼，啊，米名是真改个啊。入米个时阵来别改，山国，山国是山乌，就拍个乌字，只乌那就叫做啊。
1: 哦，真是有打过。
0: 灯，哎，那个打过啊，吼，就啊。灯，同做个两仔那灯就阿婆。那灯匠那就称阿婆叫做灯啊，就拍阿妞，学徒学徒就学生，就把生不咯？
1: 阿妞生，
0: 阿妞生，那古阿只仔吴炳老师那无探讨过个吼，那个老
1: 婆，那个只
0: 马字吼，马能兴个咩？佛教个马字也是种啊。那阿妞生，那马祖生，唔能叫阿妞生。阿妞生，那古阿只仔我发过，那阿妞生古阿街，梁祝妞是个生就是正月十七。上老只就是只去红军，红军、
1: 哦、就是六六军打个只个正月十七，
0: 正月十七个是只个啊，正月二十是只个只去下年，下年牛耕啊，系嘛，下年马耕，只个也是只个，也是阿牛生。咱山头叫做老石日，咱老石日叫做老石日，实际就叫社区生。咱那系老将，咱十个乡里。都是一个老一个日啊，都叫赢老爷，只系老爷，实际按照咱皇室嘅角度来看咧，咱皇室名是叫做社区保护星，社区星，山头开播之后，哦，就唔是一八六零年话，一八六零之前话，应该等清嘉庆年间，咱都有老马经话吼，并且来等咧，就已经即系马祖除了海上保护星之外，伊就变作个综合功能话。应该等啦，山头埔个社区生就是马祖，
1: 哦、
0: 就林明鸟，所以就入到个三月二三。所以来等呢，只系山头埔啊，我所指个只山头埔啊，伊个阿娘生叫阿叫，那就叫做山头老爷。即系现在就叫山头那阿娘生，哎呀，问我来形成正个山头老爷，现在。三月二三，我通过直接历史图片啊，佮油伢老爷有出松啊，第个山头东西有去龙虾嘛，直接潜入山头啊，吼，潜进山头之后，只伢马祖啊，将玻璃啦。
1: 哎，现在到台湾伊个马祖生，伊就是学老一个。
0: 是啊，那个马祖崇拜就是东南亚、台湾了，团乡啊，团是天津也有啊。
1: 哦，是噻。
0: 天津个马经来算作是东国了，那只去。
1: 哎呀，是海嘛。
0: 无啊，唔是那红海就拜马祖啊，咱有接触电视剧个啊，无就古装的咱山头个大
1: 汉个
0: 国家叫做马祖啊，伊个咪拢坐喺那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马祖，有东江灯的地方就马祖坐。我那海上那佛人在去东南沿海啊， 弄到马祖，只在马祖么爽啊！

0: 马祖之前啊，海上保护神是观世音菩萨。
1: 南海观世音，
0: 南海观世音伊就是海神的保护。北方来的呢是保护神是海灵王。
1: 哦。
0: 北方无生马祖，北方生海灵王。哦，所以你那红海就生马祖，人在度弄弄错，
1: 直接
0: 错，
1: 弄
0: 是都偏结错么？伊该不是民俗学家，所以上来的呢那阿娘生不是那那传统国古感觉，你那条算个阿娘生非常在。
1: 又学在街哈，学在个姓名，未得只是联名呢哦，只个姓名呢哈。嗯，今日又就向丁凯老师个讲解。
2: 别家向等相馆。
3: 欢迎来继续来收看到天涯电视台这么一档，来到刘邦溪这么一个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家唱灯宣布，让做无来很新的是第一家林江松的宣灯，为南瑞秋桂黄红豆中心。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人展，访人数探诗海客家，我系志谦。
6: 好多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下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定发钱。
6: 对啦，你喺客场挨来，睇到以后你听听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下，我等然会开哪个李昌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和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以前全国蓝滩教育联盟成立，其体育界联盟体会在深圳顺利召开。计票制的我们国家蓝滩发展，每一位协同发力空间向上的新阶段。计二十联盟会是多人主体，目的呢是采取整合资源，规范市场，并且推动蓝滩行商国际化。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0: 蓝滩、约翰岛黑和阳滩 V， 水电前桥需要处理的持续推进。蓝滩已经成为生态保护与带滩发展的一点两位。前国蓝滩交易联盟是跨两位的非盈利性合作组织，非起蓝滩资源供应方、市场需求方、技术服务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目的在于规范蓝滩交易市场，提升蓝滩交易规模，促进蓝滩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台企人保护消费总会企首席代表张小钱的介绍，
1: 全国蓝碳交易联盟的这个成立，就能够把所有这些资源、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域、把一些这个标准、一些机制，能够进行整合协调，而且能够达到互血互鉴的作用，能够真正推动我们国家蓝碳的这个发展。
0: 2013年，成都落地全国头一单红树林保护碳费拍卖项目。可以之后持续的推创新，初步形成涵盖调查监测、确认登记、多场景应用等前两条蓝碳交易机制。目前联盟已经启示全国186家试验单位，遍布全国沿海省份，同时涵盖北京、湖北等内陆城市，完成了从深圳万斯店一个台湾去联通到全国辐射布局的跨越式拓展。中创新航科技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科组织发展副经营朱定来讲道，
2: 可以把各种供需的资源集合在一起，方便我们企业呢去进行一些更加可靠的一些采购，另外也能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蓝碳资源的一个品质，这样高品质的这样的碳信用的这样碳抵消的这样产品，来去帮助我们企业实现我们自己定下的一个碳的一个减排一个战略目标。
0: 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技与工程系副教授李星星安尼讲道：
3: 借助蓝碳交易联盟，以它为载体，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走向全球，才能把我们真正的蓝碳的实践经验推到国际的舞台上去，从而提升我国在蓝碳综合治理方面的一些主导权和话语权，还有领导力。
0: 费用还是总发布了全国蓝碳交易典型案例、蓝碳创新技术等多项研究与实践成果。并推出了深圳蓝碳公众产品，面向长沙非开放的产品以后，深圳市民、深圳市持牌碳排放黑茶人庞子瑞来讲道：
4: 系统挺好的，因为我刚刚自己也购买了30千克的这个进行抵消，普通市民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碳汇的话，这样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一起参与共建这个社会环境的友好发展。
0: 深圳市规划同次元资源局、次元资源所有者权益同调查监察处副处长王芳芳来讲道：
5: 联盟将在促进交易规范化、规模化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蓝碳方法学和标准的研发，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广，积极培育市场活力，推动蓝碳金融创新，

0: 日前，深圳市龙华区同马来西亚吉达族正式缔结友好交流协议，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一拍成立马来西亚吉达族台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该票子等两地合作进一步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马来西亚吉达族位于马来西亚北部，毗邻槟城，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土地资源同边境经济体系政策优势，是承接一个台湾区先进制造、实施经济、带动经济产业外移的优质载体。作为深圳产业中枢核心区，量化智能制造、实施经济、带动经济产业支持度高，创新通能强劲，两地产业互补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泛。今年为 APEC 的中国人。深圳对外开放连结持续提升，新一批的吉达族台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将常态化扎建龙华，搭建双向互补平台，设立龙华企业出口布局同盟。马来西亚邀集项目落地于龙华。马来西亚吉达族政府行政议员海姆希尼曼安尼讲到：“
2: 我们非常期待利用绿色新能源为我们工业园供电。那些对投资绿色能源和太阳能能源感兴趣的人，可以来到吉达探索和建立他们的农场。”
1: 开始之前，深圳市龙华区已经以景阳集团到马来西亚开展

0: 房仲短缺，可藏冤言仲铺也真实落铁沉樽融化。以及马来西亚黑线神也追铁结大柱迪纳潘国假揭并肩神一人的邪魅冤言，利用铁真假术的因融化眼发藏线结大鬼母之秋富沙前董明的换天神一换管布局。陈俊师政府齐居一飞飞状神一说去联名注释冯强表示，做马两天政府低级以后搞了神奇先以铺大统的梁凡眼法假结大之秋的跨肩神一协作同头。冯强按你讲到，
1: 就是 APEC 的马来西亚专场活动，搭建一个生态系统，为深圳的企业在马来西亚争取最好的土地、海关、税收和产业政策，能获得更好的落地条件。
0: 另外，为展现破解前一说去通牒、上一说去联名、爱说去平台，也以党业同铺上线。未来，融化企将持续依托以后神奇平台，深化中马神一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常态化矩阵送上检妙交流，努力将两天合作打造为一个亚太湾区对接董明，搞着两空间以低热路机飘杆示范项目。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八条就同本人落嘢，以过人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带去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展示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其实就下来也好，可以搜下台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转移到客潮拉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搜台。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言，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绪客家。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映来以前客家，
10: 接下来边送出的系专题节目，台请陈丽阳把梦做阿财运起，去睇了景元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阳，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阳在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他带领社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沙湖开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落地。今晚的节目，我们以下来分享台青陈立阳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鸭给精神为前球一点，太看广场鸭是去要其他市场上的新兴产业。陈立阳所学的专业是食品科学，他看准了太看广场鸭的发展前景，带领游资的抗癌项目。佢来到为东莞长盛府或者龙岩青年创业集体，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啊，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

一个复方的，它在可以就是3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5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对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摩洛梯董冠刀剑客陈立阳同一位团队伙伴亦执行咗前期嘅准备工作。陈立阳讲：董冠从省府开始两岸抢人从一个 GT， 而其他人体永远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后门虽然落地眼，但系对于从业经验难几次嘅陈立阳来讲，挑战正在开始。不过，东莞全政府从业集体与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从业者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中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啊，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台商的一个孵化系统啦，对不对？那我们对接到的都是比较多啊，台湾台企啊，台企相关的一些市场啊，还有通路上都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展览，然后还有活动，那同时把一些就是讯息都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散步的速度是蛮快的。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穷省府创业集体也喺建议一度嘅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发俾全国，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一些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太平系统广城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城两大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成为新一代高科技产业项，有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啦。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

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然后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义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里的下场爱的老板快要好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弹精彩片段。那再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过你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苏轼嘅衙门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1: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2: 诗害客家。
3: 是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0: 苏轼的衙门化，连泽定诗害的客家上前，
1: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9: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 来自诗害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2: 诗害客家。
1: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签，
11: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害客家。嗱，嗰啲双板块，一来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1: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风嘅那个年创温习国铺谈客家，
11: 传统客家山歌系客家写面留下来嘅宝贵展现财富，系客家人可以长期审慎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客家文化嘅重要标志。客家山歌以神同发扬嘅诗件、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嘅遥销传统。后来决定客家人要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为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展发。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2: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处，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方记得两公婆和安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是向山街给村呐、啊，你中到安多是开心了，爱到爱到开心。

爱豆爱豆大胆给死你，这个老婆一谈，嘿呀你个暗的吧，哎呀好像是有数位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上。

嘿，木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嘿，有海燕山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要有话给老婆。你把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哟。你三餐给吃饱吃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多爱说哟，爱到爱到，多爱给说哟。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两般对待这个老婆，两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啊，真黑。

的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想彼此的，以后又挖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的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己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黑，马上出发去。我摸着头呀，你站先到哎，你今家讲啊，俺也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爱你。你就佛转脚头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佛转脚头的穷相都讲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伯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你赞了，爱到爱到。

0: 来到亲娘的嘴。嘿嘿，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事，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
1: 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东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
0: 哎，看到人呐、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再次面去相看几代人，那请你挖皮了。

叫娘奶后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了就从你服哎。最近的太个哈哈太小，这样男的呀就拿这个五个来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天光。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课，主要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嚟咗，咁唔知人节目嘢数堂。
1: 好，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档，搜索思海客家数堂，跟住嘅展陈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今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期节目当中，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专访，会采访到澳门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介绍下啦，陈佩恩佢系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本科硕士毕业生，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音乐系讲师啊。今日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嚟分享佢从学生到学院嘅讲师嘅一个音乐历程啊。喺随后嘅第二 part 嘅时间咧，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咁啊将会播出啦第9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呢我哋先去片花，返嚟之后呢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采访啊，会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好，咁下面嘅时间呢，我哋马上请出陈佩恩陈老师啊。你好啊，陈老师。
6: 嗯，你好你好。
4: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

0: 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1: 嗯，系，我叫做陈佩欣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0: 嗯，好犀利，而家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嗯，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
0: 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会比较即是知道啲学生諗緊啲咩呀，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0: 嗯，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㗎？
1: 嗯，其实我一直以嚟嘅志向呢都系做同音乐方面相关嘅，即系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系都系音乐相关啦。咁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系音乐相关。
0: 嗯，我睇你一直都系未点离开个校园吓，睇翻你啦，中央音乐学院嘅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嘅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都系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下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
1: 嗯，
0: 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候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1: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都系噶啦，
1: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喺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0: 嗯，好少小朋友话会。即係主動要求爸爸媽媽幫我報班去學一啲即係好似好難嘅嘢，尤其是樂器呢樣嘢。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1: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0: 好中意，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1: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0: 嗯，咁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1: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0: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1: 係。
0: 嗯，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1: 嗯，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0: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
1: 我就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我都好難講，但係就係、是、對呢樣嘢有感覺。
0: 嗯，學咗幾耐先至即係上手啊，可以彈到一個完整嘅曲目㗎。
1: 完整曲目其實古箏比較好學嘅，即係佢對比二胡啊、小提琴，即係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聽係真係唔好聽㗎嘛，
0: 好折磨人
1: 嘅。係啊，但係古箏咧，你點叮都會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實比較快上手，應該三個月到半年，其實都就已經可以彈到完整嘅曲，簡單嘅。
0: 嗯，對於好多而家聽緊節目嘅家長嚟講，即係可以嘗試下幫自己嘅小朋友去試下學呢一個樂器入門，會唔會即係相對嚟講冇咁難係嘛？
1: 係入門冇咁難嘅，咁但係學到後面即係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搖指啊咁樣，就係、是、比較難，就需要大量嘅時間去練啦。
0: 嗯，其實我覺得咧彈古箏即係俾我印象咧，係咪對個手指要求好高？佢會好痛㗎手指嚇。
1: 都是慣咯，但是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是曬枕噶啦。
0: 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喺手上面咁樣？
1: 指甲假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是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0: 可唔可以唔加嗰啲就咁用齋手指嚟彈噶？
1: 個會好痛咯，
0: 好痛，係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彈？
1: 係咪吉他都有個撥片？係係，呢個都即係類似撥片咁嘅嘢啦。
0: 咁你自己從澳門啦，終於到中音學院啦，呢段求學之路咧，對你嚟講意味住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課堂或者係課下嘅一啲自己學習嘅瞬間？
1: 係，首先我去到中央音樂學院，我會覺得就係、是。

0: 即係可能啲同學都係是但一個都係佢哋個省嘅狀元咁樣考入嚟，因為我哋學校其實人好少啦，即係一個專業係得四五個人，即係譬如古箏一級係得四五個人，咁所以就係啲同學好優秀，跟住其次就係喺嗰邊嘅老師，即係我好。好好彩，即系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
1: 嗯，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會帶來啲邊嘅挑戰或者係一啲收穫咧？
0: 挑戰首先，我覺得我係失去咗睡眠嘅，
1: 失去睡眠
0: 真嘅，因為作曲我唔知點解，但我咧就係、一到夜晚就哇啲靈感就即係日頭都冇嘅，
1: 會湧現嘅。
0: 係啦，咁就係呢個我哋講笑啦。咁但係其實學作曲咧就會令我即係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為以前彈琴其實佢更多係手上嘅功夫，即係你每日坐喺度練琴，就即係有少似。練基本功，我覺得有少少似做 gym 咁樣，即係練你嗰個手嗰、那個靈活性啊，跟住然後個肌肉啊，彈大聲啲啊咁樣，咁就係反而冇啊諗咁多嘢嘅。咁但係作曲咧，要對你身邊嘅一啲好細微嘅嘢，跟住或者對呢個世界一啲好細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覺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係再將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嘅啦，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话，就系难噶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件事啦。
0: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系啊。
1: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面，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
0: 系啊，就系、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边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系你自己创作嘅，
0: 自己创作噶。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翻你澳门人嘅身份吓，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再加咗呢样嘢落去，应该我觉得系当时应该都会好震惊到北京嘅啲老师吓。
0: 系，佢都好中意咯，因为主要系比较粤语，即系比较系朗朗上口嘅一个旋律咁。而且都是很有这个地方代表性的一个素材。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明月光》。

0: 嗱，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有即係呢個係啊，都係一個因素，即係主要嚟講都係喺北京讀書掛住屋企咯。
0: 啊，思鄉之情喺裏邊。係啊，其實啱啱我聽到好仔細，我都喺度揾，嗰、那個月光光照地堂喺邊個位會出現咧？後來終於發現咗係有致敬到呢個旋律嘅。
1: 係係、啊，
0: 聽得到嘅，真係聽到。
1: 喺後半段咧就會比較明顯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幾耐時間？睡眠時間嚟創作啊！
1: 呢首比較快啊！呢首可能即係我記得當時，即係由我開始寫到寫出嚟，都唔使一個禮拜就寫咗出嚟。呢首係特別快、啊，因為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就係好似你自己血脈裏邊嘅嘢咁樣咯，即係就成件事好順理成章。
0: 睇嚟你當時真係好掛住屋企啊！
1: 其實會啊，因為即係去北京，即係你話佢近又唔係近，遠又唔係話好遠，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樣。
0: 當時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係點樣噶？
1: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係喺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嘅假先會翻屋企咯。但係後來因為我都慣咗，即係可能周圍有演出咧，其實都係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翻嚟咁樣。即係邊度有演出，都飛一飛過去咁樣咯。
0: 呢種狀態即係從你讀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時間啦，
1: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是本科那阵呢都是三万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系、
0: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系经历过嚟啦，觉得系好苦嘅，定系话即系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嘅？
1: 我觉得系你中意嘅话就系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系真系好枯燥嘅。
0: 有冇曾几何时某一刻谂过话即系算啦，我唔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1: 即系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0: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1: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喺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0: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這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到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1: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噶嘛，
0: 跟住有暑假寒假，
1: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嘅，甚至我觉得系有帮助噶咯。
0: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系好多学音乐嘅学生好羡慕嘅一个身份，喺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喺外面好多演出嘅机会啊嘛。
1: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好好彩。
0: 其实除咗你好彩，当然你嘅实力都好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嘅就系呢、這个。指尖萬丈呢、這個陳佩恩古箏作品集呢張專輯，裏面收錄咗呢首作品嘅嘛？
1: 有啊！
0: 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張專輯係咪你自己個人嘅首張專輯嚟㗎？
1: 係啦，係佢係我自己個人嘅第一個作品集啦。咁佢裏面係有 CD、有樂譜，跟住咧而且係中英對照嘅，係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會有一個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個注解啦。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聽嘅話，就可以在各大的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的。
0: 我差不多要帮你叫后面小片三阿姨，我们三个链接这样开玩笑不过你本书确实是令我 很就是震惊，就是见很多就是出碟的一些歌手或者演奏家，很少会成本书这么大本，打开是本琴谱来 嘅，好用心啊！即係成本書打開話，裏面真係老師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係有啲唔一樣啊！
1: 係因為主要其實我裏面收錄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係我喺我雲雲嘅咁多作品裏面揀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有擺上 Bilibili 有擺上網啊咁樣，咁就會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彈古箏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0: 係啦，催更嘅，
1: 係啦，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0: 嗯，即係玩古箏嘅嗰啲嘅同學咧，就知道咧就係點樣可以睇到你個譜啦，可以彈到陳老師嘅自己原創嘅一啲嘅古箏嘅一個樂曲嚇，會唔會好難學噶？你啲作品？
1: 有簡單嘅，有難嘅，係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係屬於比較簡單，但係亦都有係比較學院、比較係即係複雜嘅作品，
0: 需要圓技嗰啲啦。
1: 係會有都有。
0: 咁你自己點喺呢個傳統同創新之間咧，即係揾一個平衡同埋突破咧？
1: 我覺得首先係要堅守傳統嘅，即係你唔係話創新就冇咗傳統咁樣，即係佢始終係古箏，即係佢有佢個根喺度。咁但係咧，亦都唔好因為傳統而固步自封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創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氣的事，因為你即係可能寫一首歌出嚟，即係會有覺得你寫得唔錯的聲音，但係都會有批評的聲音，咁就要大膽啲去做，即係就聽從自己內心的感覺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真係聽自己內心的感覺。
0: 其實我啱啱即係喺採訪你之前咧，我都有即係粗略咁聽咗下你裏邊嘅啲曲目，我見裏邊其實好多元素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lues 同埋爵士嘅嘢喺裏邊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裏邊啦。即係比起我以前可能聽一啲嘅古箏古琴咧，會有好一個全新耳目一新嘅一個感受喺裏邊。当时点解谂过要加咁多唔同音乐风格元素里面？
1: 系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古筝嘅唔同嘅面貌，即系谂下，古筝究竟系咪只可以弹高山流水咧？咁我觉得又唔系，其实古筝应该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个创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实都系好适合弹唔同风格嘅乐曲，就觉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个。
0: 黑板印象
1: 系啦，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咧？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係點樣整出嚟？即係佢係肯定係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係譬如演員嘅配合，跟住亦都會有好多非常多嘅後勤人員配合咁樣，即係就會令我知道咗哦，原來嗰個標準係咁樣哦，即係原來大家可能平時打開電視，就覺得只睇到呢個畫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靚啊咁樣去唱歌後台，但係其實佢背後係真係付出了很多汗水，跟住都是真的排了很久，十分之严谨。
0: 係啊，就單從啱啱你入嚟之後咧，去架你個琴嘅嗰個就見到話，其實前期準備都好麻煩嘅一件事情嚟嘅，要準備好多好多嘢。當然即係你學到咁多年，呢個更加係就大家都好明白啦。哇，係需要一個漫長嘅經歷嘅。咁其實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過央視啊，亦都喺外國嘅求學經歷啊。咁呢啲咁多咁多嘅錄製，從家鄉澳門去到國際舞台上啲經歷咧，你點樣看待呢個古箏？呢、这個咁有中國傳統文化嘅樂器咧，喺世界嘅樂器舞台上嘅一個自己嘅表達咧。
1: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係即係對於古箏嘅接受度係比我想中要高好多，係啦。系啦，我記得2017年嗰陣係香港回歸20周年啦，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樂訓練基金一齊去英國度有一個巡迴嘅演出咁。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
0: 系
1: 即系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0: 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1: 系一个动力啊，系。
0: 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1: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0: 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欣老师啦，当然唔少咧，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1: OK， 可以。

系啦，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系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

0: 嘅雙手啦，同埋樂曲當中好激昂啦，好有節奏感嘅呢首嘅啊弦樂探戈。但係咧，大家可以通過啲視頻，我哋稍後往後咧，我哋有機會咧將我哋頭先演奏嘅一啲畫面咧放在我哋央視頻當中俾大家嚟去欣賞嘅。邊同大家都介紹一下你創作呢首嘅弦舞探戈嘅時候嘅一個心路歷程係點樣？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黑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比少少嘅
1: 系啦，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都最近嘅事噶，
1: 唔系
0: 上届世界杯啊，
1: 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嘅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后我将探戈同古筝结合，就试下写咗呢一首乐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话好多时候晚上涌现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谂翻自己睇过啲咩，经过啲咩，就会去
1: 尝试融合啊嘛。系啊，其实系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阅历同埋经验啊。
0: 有冇嚟紧有冇话边一个嘅类型嘅谂法想去尝试去创作咁样？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筝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哦，即系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咪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咪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指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系咪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嘅，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住酒杯添，
1: 系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咁你都提到呢样，就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1: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咁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屋企，系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小众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被呢个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实我系真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非遗。即系其实件事系调翻转嘅，系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系可能冥冥之中系即系同呢样嘢有缘啦。
0: 即系原来呢样嘢系咁犀利啊，
1: 系啊，我觉得佢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咧系将广东话嘅九声 同埋
0: 九星六調
1: 係啦，平仄係發揮。

0: 喺度極致嘅一門藝術咯。
1: 其實我好奇就係古箏都可以彈到廣東話嗰種嘅入聲嗰種嘅短促嗰種狀態噶嘛？
0: 可以啊，係
1: 咯
0: 係
1: 咯，即係長又得，短又得，其實都好契合翻廣東話九聲六調同埋嗰個平仄嗰個嘅嗰個特色噶嚇。
0: 係啊係啊，因為古箏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豐富啊。
1: 嗯，咁不如咁啦，我哋嚟聽聽呢首啦嚇，《地水序》嚇就係二三年創作於中央音樂學院嘅呢個首演嘅一個嘅古箏獨奏作品啊，亦都曾經獲得過啦權威媒體一個關注報導啊，嚟聽聽呢首作品。

0: 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1: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我觉得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个咁嘅谂法啦，即系可能以后会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系我即系呢一张专辑系以古筝为主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有写过，即系譬如我试过帮十二把大提琴编曲，跟住我最近又写紧歌剧啦，跟住又写紧一啲即系叫做咩啊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
0: 陈老师呢一个嘅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系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有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咧？
1: 我就系觉得唔好惊咯，乜都唔好惊，即系你试咗先咯。因为其实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写一个作品出嚟咧，其实系一定会有批评嘅声音，即系一定会有人觉得，你呢度唔好听，你嗰度点样点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见咧系要多听，但系即系唔好俾佢打败。你知道，我原来咁样改一改会更加好喎、啊。咁样，即系有时可能人哋话你唔好，反而系俾咗你自己一个视角，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
1: 系啊，
0: 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个心态，亦都可以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咗老师嘅呢一段嘅心路历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 好，
0: 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诸诸有段古，今日将会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95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而为咗向回吉借兵啊，仆固怀恩唔单止亲自出使回吉，而且将两个女咧嫁咗去回吉和亲。咁为咗唐朝啊，仆固家族可以讲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啦。到咗安史之乱后期啊，仆固怀恩接替李光弼出任朔方节度使，咁实际上就系整个唐军嘅最高军事领导人。喺佢指挥之下，唐军先系收复东都洛阳，然后又攻破汴州、华州同惠州，平定咗整个燕丘地区，最终就逼到史朝以兵败自杀。咁虽然论功劳啊，无论当时定后世都承认郭子仪同李光弼呢系平乱最大嘅功臣。但系历时将近八年嘅安史之乱啊，系喺仆固怀恩嘅手里边正式宣告平定嘅。咁斋论呢一点咧，仆固怀恩都居功至伟噶啦，咁啊更加唔好讲佢喺战争里边嘅英勇同牺牲啦。但系喺平定叛乱之后啊，好多功勋卓著嘅大将咧，一个个都郁郁寡欢噶。郭子仪、李光弼都被明升暗降，失去咗大部分嘅兵权。有啲功臣甚至因为同宦官有矛盾，被朝廷刺死咗。咁一嚟啊，唐朝中央同呢啲有功之臣呢，难免就离心离德啦。而仆固怀恩遭受猜忌啊，最大嘅源头呢，就系同回吉嘅亲戚关系。早喺宝应元年啊，当时穷途末路嘅史朝义呢，就对回吉嘅登里克汗话：唐朝已经分崩离析啦，嬲佢出兵一齐过嚟攻打唐朝。登里克汗亲自带住十万大军进逼关中，大唐朝野都震动。唐代宗啊，马上派人去劳军，同登里克汗啊接洽。登里克汗就话想见下自己嘅岳父仆固怀恩，同埋怀恩嘅娘亲。仆固怀恩知道自己咁一去咧，一定就马上俾人怀疑里通外国嘅，就唔敢去。唐代宗特赐免死铁券，并且亲自啊手书诏书嗌佢过去。仆固怀恩深明大义，冇办法啦，唯有硬住头皮去见登里克汗。咁史书记载啊，话克汗大悦，遂请和，助讨朝议。咁呢一支回吉大军呢，反而成为咗朝廷嘅助力添。仆固怀恩呢一下呢，又帮咗唐朝一个大忙。咁但系不出佢所料啊，呢件事后来亦都成为咗佢俾人猜忌嘅开始。到咗广德元年啊，亦就系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登里克汗翻漠北，监军嘅宦官骆凤仙呢，就听信咗大将申云京嘅谣言，向朝廷诬告仆固怀恩同回吉勾结。咁一嚟呢，仆固怀恩真系水洗都唔清啦。唐代宗派宰相裴尊庆过去同仆固怀恩沟通，仆固怀恩见到裴尊庆之后，揽住佢嘅脚系咁喊。裴尊庆啊，劝佢翻去朝廷向唐代宗复命。咁但系准备出发嘅时候啊，副将范志成就掹住仆固怀恩话：大帅，你都已经俾朝廷嫌忌啦，点解仲去啲不测之地呢？唔通你冇睇见李光弼来震佢哋嘅下场咩？呢两个人功高不赏，李光弼被夺权，来震啊被杀，你唔帮自己着想下咩？仆固怀恩听佢咁讲啊，真系有道理啊。于是呢，就唔单止唔肯翻长安，仲派自己嘅仔去攻打新云京。咁一嚟啊，仆固怀恩就形同叛乱噶啦噃。一个平叛嘅功臣，因为朝廷猜忌，成为咗大唐嘅敌人。呢、这个咁嘅情形啊，成为咗唐朝最大嘅心病。唐代宗好不容易先平定咗安史之乱，咁啊，梗系唔想同仆固怀恩又打过噶啦。佢又想派颜真卿去召仆固怀恩。颜真卿就话啦：当初陛下被敌入陷嘅时候，我去揾仆固怀恩，晓以大义呢，佢一定会嚟嘅。

0: 但系而家博固华恩尽武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冇办法解除大家嘅猜疑，进退无据，佢又点会嚟呢？其实而家话博固华恩谋反嘅，就只有新云京、骆凤仙、李抱玉同余朝恩四个啫，其他人都觉得佢系被冤枉嘅。博固华恩嘅将士都系郭子仪嘅旧部，不如就派郭子仪去收复佢嘅部众，咁就得噶啦。唐代宗于是又派郭子仪去对付博固华恩。郭子仪呢份人呢，政治智慧好高嘅，佢喺平叛嘅时候战功赫赫，但系战事一平息，佢就马上主动交出兵权，和光同尘。无论啲宦官点样重伤佢、挑拨佢，佢一概低调处理，绝对唔正面对抗嘅。一旦朝廷有需要咧，佢又马上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吧。咁样嘅人啊，朝廷再点样猜忌，亦都捉唔到个半点把柄。果然啊，郭子仪一出马，博固华恩嘅部下就纷纷投降啦。唯有博固华恩唔知点算好。呢个时候就算再投降啊，亦都孭上咗叛乱嘅罪名。但系继续搞对抗，好似又冇出路噃。走投无路之下咧，博固华恩孤注一掷，对外宣称话唐代宗去世，邀请吐蕃、回吉、吐谷浑等等各族嘅联军一齐攻打长安。不过喺矛盾痛苦之下嘅博固华恩咧，同李光弼一样，自己都支持唔落去啦。呢一年九月啊，佢喺军中发急病去世，吐蕃同回吉嘅大军咧，亦都俾郭子仪劝退咗。博固华恩嘅叛乱事件终于就此平息啦。唐代宗听到呢个结果之后啊，忍唔住都感叹咗一句：华恩其实就唔想反嘅，俾左右啲人误导咗嘅啫。嗱，睇完呢两位中唐名将嘅故事啊，我哋可以感受到当时嘅唐朝政府对于呢啲大将嘅矛盾态度。一方面，呢啲平叛嘅将领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冇佢哋艰苦作战咧，唐朝恐防经已收咗档噶啦。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掌握住兵权喺军队里边有好高威信嘅将领，又成为咗潜在嘅叛乱分子吧。朝廷无时无刻都要防范佢哋成为下一个安禄山史思明。咁嘅情况之下咧，唐朝政府就显示出好严重嘅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嘅心态啦。有需要嘅时候，希望将领可以发挥作用。冇需要嘅时候咧，又希望佢哋服服帖帖，甚至系隐形啊。而咁样嘅态度啊，除咗郭子仪呢啲情商咁高嘅人之外，真系冇几个有本事嘅人顶得顺嘅。相互之间嘅信任一旦破裂，要修补咧，亦都无从落手啦。就好似博固华恩睇到李光弼嘅遭遇而反叛一样啊，裂痕只会越嚟越大，去到最终咧，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节目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咧，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回放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铁柱峰，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有郑融演唱的《还》。《还》是2008年郑融带来的歌曲，由陈少琪作词，由邓志伟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23当中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由李杏儿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冇答案》，其实系香港歌手林家谦嘅单曲嚟嘅。喺今年嘅2月16日咧就系发行噶，而 MV 就喺2月19日咧就推出，系2004年第一首林家谦主打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郑伊健演唱嘅《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之科学》，系香港女歌手容祖儿喺2018年发行嘅歌曲，收录喺粤语专辑《薛丁格的猫》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原来只因心爱着》，由吴业坤同黄浩仪系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孤獨先生》，發行於去年嘅11月。回顧吳啟揚以往擅長嘅抒情慢歌，就包括有《漸漸地》同《Close Friend》，而呢一首《孤獨先生》以感性演繹再次打動樂迷嘅心。呢一首歌由嚴曉雷作曲，由阿木系填詞。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還有事情可慶祝》，由楊千華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绯闻男友》啊，系由黄伟文作词、刘浩龙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06年，收录喺专辑《All the Best》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星人模式》，由潘多拉。

啱啱听到有冯允谦演唱嘅《山卡拉》，山卡拉指嘅咧就系偏僻嘅山区啊。呢一首歌以流转嘅地名描述好景不常在，以行迹匆匆暗示咧要珍惜当下嘅人同埋事物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海岛与少年》，由叶振云系演唱。

刚刚听到的是《风的形状》，由陈明谦作词，林家谦作曲，岑宁义演唱的歌曲来的，发行于2021年。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带来有连诗雅演唱的《好好过》。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一夜城》啊，系2011年5月发行嘅歌曲嚟噶，由洪卓立演唱，由林若玲系作词。收录喺咧就专辑《透视》当中，再嚟听听呢一首歌啦，由龟卓瑶演唱嘅《Never Mind》。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浮藏》，其实咧系黄伟文作词由 Dear Dream 演唱嘅一首歌嚟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嘅感觉会唔会系身处波涛汹涌嘅大海，但系安躺喺平静嘅大床上边，再浮沉都会觉得无恙。黄伟文再次利用出色嘅创意，将一种幸福得爱情嘅故事啊，透过咧惊涛骇浪嘅环境咧，就系、是、衬托伴侣感到咧就系、是、主角嘅一份安全感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同样都系 Y 文作词嘅，由 Boys 演唱嘅《跟踪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姜涛演唱嘅《好得太过分》，系今年4月30日啱啱发行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有侧田演唱嘅《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啱啱听到由陈少琪作词、韦启良作曲、曾比特演唱嘅《手表》，发行于2022年嘅6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演唱。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由 Supermoon 帶嚟嘅《小伙子》啊，收錄喺專輯《小伙出城記》。繼續嚟聽聽下一首歌啦，《愛情小品》由林奕康演唱。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通勤点唱机。

刚刚听到有梁静茹演唱的《分手快乐》，由郭文贤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2月发行的专辑《Sun Rays》我喜欢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如果的事》，由范玮琪和张韶涵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在云端》，收录喺《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拣嚟由 Edgar 演唱嘅《小问题》。咁啊，节目最后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由郑融演唱的《还》。《还》是2008年郑融带来的歌曲，由陈少琪作词，由邓志伟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23当中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由李杏儿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冇答案》，其实系香港歌手林家谦嘅单曲嚟嘅。喺今年嘅2月16日咧就系发行噶，而 MV 就喺2月19日咧就推出，系2004年第一首林家谦主打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郑伊健演唱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之科学》，系香港女歌手容祖儿喺2018年发行嘅歌曲，收录喺粤语专辑《薛丁格的猫》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原来只因心爱着》，由吴业坤同黄浩儿系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孤獨先生》，發行於去年嘅11月。回顧吳啟揚以往擅長嘅抒情慢歌，就包括有《漸漸地》同 Close Friend， 而呢一首《孤獨先生》以感性演繹再次打動樂迷嘅心。呢一首歌由嚴曉雷作曲，由阿木系填詞。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還有事情可慶祝》，由楊千嬅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绯闻男友》啊，系由黄伟文作词、刘浩龙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06年，收录喺专辑《All the Best》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星人模式》，由潘多拉。

啱啱听到有冯允谦演唱嘅《山卡拉》，山卡拉指嘅咧就系偏僻嘅山区啊。呢一首歌以流转嘅地名描述好景不常在，以行迹匆匆暗示咧要珍惜当下嘅人同埋事物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海岛与少年》，由叶振云系演唱。

啱啱听到嘅系《风的形状》啊，由陈明谦作词、林家谦作曲、岑宁儿演唱嘅歌曲嚟噶，发行于2021年。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带嚟有连诗雅演唱嘅《好好过》。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爱

0: 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一夜城》啊，系2011年5月发行嘅歌曲嚟噶，由洪卓立演唱。

由林若玲系作词，收录喺咧就专辑《透视》当中。再嚟听听呢一首歌啦，由龟卓瑶演唱嘅《Never Mind》。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浮藏》，其实咧系黄伟文作词由 Dear Dream 演唱嘅一首歌嚟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嘅感觉会唔会系身处波涛汹涌嘅大海，但系安躺喺平静嘅大床上边，再浮沉都会觉得无恙。黄伟文再次利用出色嘅创意，将一种幸福得爱情嘅故事啊，透过咧惊涛骇浪嘅环境咧，就系衬托伴侣感到咧就系主角嘅一份安全感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同样都系 Wyman 作词嘅，由 Boys 演唱嘅《跟踪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姜涛演唱嘅《好得太过分》，系今年四月三十号啱啱发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有侧田演唱嘅《云》。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啱听到有陈少琪作词、韦启良作曲、曾比特演唱嘅《手表》，发行于2022年嘅6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演唱。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一代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是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我們聽到由 Super Moment 帶來的小伙子，收錄在專輯小伙出城記，繼續來聽聽下一首歌《愛情小品》，由林奕康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刚刚听到有梁静茹演唱的《分手快乐》，由郭文贤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2月发行的专辑《Sun Rays》我喜欢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如果的事》，由范玮琪和张韶涵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在云端》，收录喺《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拣嚟有 Egg 演唱嘅《小问题》。咁啊，节目最后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诚言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下雨了》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雨声贯穿了成首的作品，将思念收埋在连绵的阴雨当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地督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很容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接着你这一首会为你送出由张杰演唱的《树呢》。

听到的这一首由邓紫棋翻唱的《唯一》，这首歌深挖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和执念，剖析人们苦苦执着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歌词融入自身的情感感悟，褪去了偏执，多了释然，道尽爱情当中的挣扎和通透，读中所有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啊。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

听到的这一首细腻的粤语抒情作品《记忆棉》是由张天赋演唱，用记忆棉来比喻感情，就算分开，过往的痕迹仍然深深地留在心底，难以复原。而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道尽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平淡的字句当中收埋住绵长的思念，共情所有走不出回忆的人。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系由阿玲演唱嘅《给我一个

听到的这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象情天象雨天》，歌曲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编曲，讲述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和脆弱。而很多听众亦都从当中看到内心矛盾的自己和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系引起情感共鸣嘅歌曲，跟住嚟呢一首歌，毛不易嘅《无名的人》送俾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着乡土诗意的歌曲，由袁亚维演唱的《阿楚姑娘》。这首歌讲述心底念念不忘的旧人和回不到去的年少时光。袁亚维辽阔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远方思念，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份遥远又无法重逢的念想。下面为你分享到的是由李荣浩带来的《恋人》。

听到嘅呢一首《风吹过的晨曦》由周深嘅演唱，作为影视剧嘅情感主题曲，描绘咗相遇相爱又遗憾别离嘅感情，相逢如清晨嘅微风，短暂美好终会消失。周深空灵温柔嘅声线搭配简约钢琴，诉说坦然面对别离嘅心境，共情所有经历过遗憾相遇同埋体面告别嘅人。下面呢，继续同你分享到系由李月君演唱嘅《梦伴》。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1: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7: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1: 咱家己人的长脉，
3: 天鹅蝶精。
2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4: 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薛之谦嘅声线充满咗故事感，唱出咗西楚霸王项羽嘅心情同埋苍凉。咁而张令明嘅唱腔细腻，缓缓咁诉说住虞姬为爱奋不顾身嘅坚定。呢首嘅《霸王别姬》融入咗唢呐等等嘅传统乐器，并且配以悠扬嘅吉他伴奏同埋婉转嘅古风戏腔，充满咗戏剧嘅张力。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何毅。嗱，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回味嘅国风对唱。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

骁意思是骁勇善战，亦都是自强的信念。这首井龙和井迪儿演唱的《骁》编曲里面加入了马斯、剑鸣等等的音效，并且采用了古筝、唢呐、笛子等等的乐器音色，既突出了传统民族元素和时尚流行元素的碰撞，亦都展现出了东方韵味和电子音乐的融合。咁继续送出的国风对唱是来自杨子和谭健次的《偏爱人间烟火》。

陈楚生和胡莎莎合唱是极具层次感的，令人过耳难忘。他们共同将这首的招摇当中一对恋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演绎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一夜如梦，心中住魔咒，一见飞流，恍然望前愁等等的歌词，通过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好了，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的国风对唱是来自谷正衣和曾舜晞的《念思如》。

刘惜君的歌声有一种清冷的气质，张磊就是非常之适用声音来讲故事，他们共同演唱的一念三千以极强的倾诉感打动人心，歌曲深情而富有诗意，通过舒你眉眼踏平风雪，要不是几经寂寞的方圆，掌心衍生一片蓝天等等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之间的深情厚意和坚定的信念。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何毅。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回味的国风对唱，在线或者回听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

时光万千，只求一瞬被爱。浮生小，幻梦大，愿你我不负来去。毛不易同埋张碧晨呢一首嘅《黑月光》，讲述嘅咧系无尽长夜当中嗰一抹皎洁嘅光点，系佢哋心中嘅白月光，佢心中嘅未来。好啦，继续送出嚟自郁可唯同埋。

郑文龙同埋戴荃演唱嘅《踏沙行》咧，系一首关于送别嘅歌嚟嘅。面对珍惜之人嘅离去，我哋应该点样嚟面对冇佢嘅未来呢？人生当中最艰难嘅瞬间就系咧送别珍惜之人嘅时刻啦。咁当我哋学会咗接受离别，当我哋坦然咁样送别珍惜之人，思念亦都将会随住情意随波而去。无论天涯海角，总会咧有重逢嘅嗰一日。大家早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做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何毅。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回味嘅国风对唱，亦都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嘅。好啦，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啦，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哋嘅节目，佢嘅名字叫陈汉强，系嚟自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嘅会员。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首先系请出陈老师先。嗯，陈老师你好，
1: 晓华你好，
0: 系欢迎陈老师。我对陈老师学习书法嘅经历咧，系充满住好奇嘅，即系你系

0: 比較追求一種風格的多樣化，同時亦都是突出自己的所長，是不是這樣的？
1: 追求風格多樣化，實質上就是這個風格就不是自己風格，是古人的風格。咁而家我实质上呢就係、未形成自己嘅面貌嘅。只不过我喺书法作品选里面呢追求一个风格多元化呢，就係、通过自己演绎古人嘅字体嘅特征，盡量演绎得更加好，使呢个书法作品集里面嘅一个风格多啲，等人睇到落去嘅时候呢就唔会话太枯燥。因为如果你睇两张三张甚至十张都係咁嘅风格嘅作品呢，人哋睇得黑就視覺疲勞，所以我就希望能夠通過唔同嘅演繹，使古人嘅書法特色，能夠通過自己嘅手演繹出嚟，亦使自己對自己嘅唔同嘅理解，可以拉嗰啲各方面嘅同好交流，互相之間能夠希望能夠同好能提意見，等自己能夠不斷咁取長補短。
0: 是的，咁陈老师又喺书法方面有今日嘅呢个成绩咧，咁当然可能同自己天分系有关，但系更加离唔开嘅咧就系自身嘅努力咯，吓、咁要取得一定嘅成绩咧，当然系要付出极大嘅努力。咁其实喺陈老师你学习书法嘅过程当中啊，有冇一啲最令到自己刻骨铭心、难忘嘅记忆咧？
1: 对我嚟讲咧，难忘记忆其实每一个阶段嚟讲。难忘，其实每一阶段自己都是历历在目的。以前从跟边个老师怎样学，对边种字体是有啲咩卡住理解唔到嘅时候，向老师请教嘅时候，都系好难忘嘅。咁好多时点解我拉叶佩才老师系比较多交流沟通呢？因为我觉得叶佩才老师喺书法呢方面呢，佢追求好严谨，因为佢个老师又好严谨，何兆柏老师，甚至系佢跟嘅師友之間嗰啲好多嘅陳美正老師啊，黃桂岑老師啊，都係做學術做得好嚴謹嘅人，所以葉曹老師呢個本身人做學術就好嚴謹。咁我喺佢身上咧，實質就係學得到比較多嘅嚴謹嘅東西。咁對我嘅促進又好大。好似葉曹老師俾我最大一個感覺就係、佢攞住幅字，佢唔係話你好，專挑毛病。所以我以前有個感覺就係、如果一幅字里面写十个字，如果有一个话我好，已经好开心㗎啦。因为每一个字响佢眼里面都系等于系唔一定合格嘅。成日俾人挑毛病嘅。咁但系我觉得一种佢咁挑毛病实际系最好嘅教学。因为赞你系冇用嘅。佢能够讲出你唔好嘅东西先能够使你提高。咁仲有一个呢就特别作品嗰个整体嘅效果。叶曹老师啦，我提过好嘅观点，我就好难忘嘅就系啦。一件作品整幅字嘅构图，可以讲占到70%嘅分。字体写得好，可能牵涉到可能30%-90%。因为就算一幅字每个字都写得好靓，但构图唔得呢，松松散散啊，或者系唔整齐啊，可能对你呢个整个作品是大打折扣的。
0: 陈老师，你的这些书法作品正如你自己讲的是非常注重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的。想回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不是都是一个即是比较追求一个与自己身边的亲朋戚友的一种和谐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呢？
1: 尽量追求啦，因为始终自己的想法呢拉屋企拉各方面的身边的人啊，可能有不同的不是好合嘅东西，但系呢个咧就可以通过沟通协调啊，亦可以写字一样，或者边个让一让位，边个缩一缩，边个放一放，可能互相之间呢种协调咧，就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和谐嘅相处嗰种表现啦。互相之间，好似对方一定要点嘅，可能自己让一让半步啊，可以俾佢更加多空间。大家自己要点嘅时候咧，就希望人哋让半步，得人讲。互相之间协调一下个位置啊，字体又一样，大细点配搭啊，或者大细点穿插啊，或者各方面个行同行之间啊，点样编排啊，咁互相之间真系要调整。所以以前有句诗嘅惨淡经营，咁呢个惨淡经营实质上就系对呢个布局嘅一种慢慢嘅协调咁样整理。写唔同嘅字，或者系同一个内容，我写好多幅。不断调整，调整到最好的幅先出嚟，其他就唔要得噶啦。就即系要通过呢啲手法，不断咁样使自己嘅作品优化。
0: 精益求精吓，咁正所谓咧，学艺先学做人。

0: 啦。其實啱先我從陳老師嘅嗰番説話當中咧，我讀懂咗一個道理，咁就係話咧，你嘅為人處世啊，或者係你嘅人品人德啊，其實都可以從你嘅作品當中係睇得出當中嘅一啲影子。咁正如你講嘅，你係追求呢個作品即係整個畫面嘅完美一種和諧，咁我就想像到你嘅為人處世應該亦都係即係追求與人和諧相處咁樣嘅一種境界咯。
1: 冇错，其实我哋嘅整个社会都系追求和谐，系嘛，互相之间和谐相处，对于工作好，自己生活好，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如果大家唔和谐嘅，就算好好嘅环境啊，或者好好嘅呢个饮食啦，咁一张唔和谐嘅台面上，大家一齐去食嘢嘅时候，大家心境都系唔开心嘅。所以我哋即系响生活中咧，尽量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協商啊，相互呢個友好啊，相處啊，互相之間忍讓一下，或者係和諧溝通一下咧，可能對嗰個各方面嘅人同人之間嘅關係更加好一啲。
0: 嗯，係一種積極嘅正能量。
1: 冇錯，實質上我哋書法最後嘅結果，就唔係話拼技巧，唔係話我啲筆係寫得點樣精彩，我個筆係寫得點樣靚，而係最終係拼一個人嘅學術。同埋佢人嘅修养，所以好多嘅书法写写下，点样写到死胡同呢？实质上佢嘅文化个底子唔够深嘅时候，佢系进唔到嘅。咁但系好多名人，实质上就系点解佢能够系响书法上有一个造诣咁高呢？实质上佢系一个文化人，或者系一个学者。好，佢本身学术水平好高。去研究学术。咁咧学术水平高啦，佢能够将学术嘅东西能够喺书法里边吓表现到出嚟，咁个书法水平就高啦。最主要呢个系根本嚟嘅。
0: 哦，陈老师嘅一句说话咧系几引人深思啦。拼书法其实最终就系拼一个人嘅文化同埋修养，系嘛？
1: 冇错。
0: 当然啦，你话一横一竖一撇呢啲笔画咧，可能好细嘅小朋友都识得去，并且如果系勤于练习嘅话咧，可能好多朋友都练得好。咁但系你要将呢啲咁零散嘅笔画，将佢组成一个字嘅话，咁可能咧就同你嗰个人嘅文化修养啊、审美观啊，或者系修养都有相关噶咯，嗬？
1: 冇错啦。好似我哋写书法咧，曾经有一个标准系书卷气。即系书卷气咧，书卷味咧，实质上呢个书卷味唔系话人可以表现得出嚟嘅。呢个书卷味实质上你系心胸里边学咗好多嘅学术嘅嘢，或者系了解好多嘅学术嘅东西，研究咗好深啦。呢种系自然出嘅。有啲就系成世练字。就是技巧的东西，就不是学术的东西。人家最主要书法方面最终的目的就是学术修养，同埋呢个个人的自己的综合素质。
0: 咁我係簡單咁理解咧，就好似一個人嘅氣質咁，你嘅言談舉止咧，會體現咗你嘅人生經歷啦，或者你嘅學識修養啦，都會從你嘅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當中咧，係體現出嚟，就好似寫字咁樣，係體現喺一個字嘅上邊，係咪？
1: 冇錯，冇錯，係有呢種嘅感嘅。當一個人到一定階段嘅時候咧，去拼就拼自己嘅學術，拼佢嘅。经历啦，同埋佢个人生嘅各方面嘅感悟啊，迎合成佢一个综合嘅整体嘅素质啦。因为呢啲咧就唔系话个个人可以表现得到嘅。好似我哋睇咁多历代嘅书法名家或者美术名家呢啲咧，实质佢本身就一个学问家。佢个学问做到即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咧，就个深度各方面咧，就即系要有排追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人咧有一个优势系点咧？牵涉嘅嘢好多，起码电脑呢方面古人系冇嘅，可能我哋呢方面嘅学嗰、那个营养就吸收到唔同嘅入嚟，可唔可以补充翻以前古人个东西？我哋系学唔到嘅不足，咁所以就只能系不断咁使自己接触唔同嘅嘢，不断咁样丰富自己嘅学术嘅内涵啊，使自己喺呢方面能够。不断咁提高，自然系不断咁样充实。
0: 是的，咁今日非常之感谢陈老师啊，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同我哋分享咗自己喺学习书法呢方面咁多嘅心得体会，令到晓华咧系受益良多。多谢你，陈老师。
1: 多谢晓华。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

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刘江。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我是晓华。不经不觉又来到了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要播到第9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延续了七年多的时间，对唐朝造成非常之严重的打击。而安史之乱之所以持续时间咁长，都不是因为叛军太过厉害，又或者唐军抗敌不够英勇，恰恰相反，叛军在很多地方都遭遇了非常之激烈的抵抗。那这场叛乱为什么又持续咁长时间，反反复复，缠绵难愈呢？那一方面，故之然是因为唐朝朝廷策略的失误，前有唐玄宗逼哥舒翰出潼关，后有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忽略范阳，都是非常之重大的战略失误。而另一方面，朝廷内部的内耗呢，亦都是造成安史之乱难以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唐肃宗两个中心的矛盾，地方官吏和朝廷的心病，都虚耗了唐军的战斗力。这一回，我同大家讲讲安史之乱里面一场非常之重要又非常之惨烈的战斗，顺便亦都睇下唐朝嘅内耗係点样影响平定叛乱嘅。呢一战呢，就係张秦守睢阳之战啦。嗱，我哋先嚟简单介绍一下张秦。张秦係蒲州河东人，亦就係而家嘅山西永济。佢出生喺唐中宗年间，自细就博览群书，通晓战阵兵法㗎啦。佢自细就胸怀大志，但是个人呢又不拘小节嘅。史书话佢结交嘅都係一啲理想远大或者係宽厚嘅长者，好憎嗰啲庸俗之辈嘅。到咗唐玄宗开元末年，亦就係公元741年，张秦就中咗进士。呢、这个时候佢嘅兄长张晓呢已经係位居监察御史㗎啦。咁两兄弟一时间都名重一时嘅。后来啊，张秦以太子通事舍人嘅职位外任清河县令。他在任内政绩优异，有气节讲义气，对于因为困难来依靠他的人都倾囊相助的，简直是整个及时雨送光咁嘅。任满之后呢，张秦被召回长安，当时正是杨国忠当权的时候，有人就劝他投靠杨国忠，一定会得到重用的。张秦就话了，这个真是国家的怪事了，京官真是不做得啊。于是呢，就被调咗去真元县继续做县令。当时嘅真元县辖区呢，好多土豪劣绅嘅，其中有一个叫华南金，势力就最大，经常欺压百姓。当地有个民谣系咁唱嘅：金南口就名虎首，讲嘅就系呢个华南金势力好大啦。张秦到任冇几耐啊，就将呢个华南金绳之于法，依法处死咗。咁但系就将佢啲余

0: 党啊赦免晒吧。咁呢班人后来喺张秦嘅感召之下呢，都改邪归正。咁一嚟啊，张秦喺当地啊好受民众拥护。从张秦呢一段经历嚟睇啊，我哋可以见到张秦系一个好有江湖豪侠气息嘅官员。佢既有强烈嘅正义感，唔肯依附权贵，又敢作敢为，勇于任事，同嗰啲读死书嘅书呆子又唔同啊。咁样嘅人如果遇到个明君呢，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宰相之才嚟嘅。好可惜，佢又冇撞上年轻时候嘅李隆基，而系遇上咗林老入花丛嘅唐明王。咁就冇办法啦，唯有大材小用，一直喺真元院做县令喺啦。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啊，真元院所属嘅朝郡太守杨万石呢，就投降咗叛军啊。佢仲任命张秦做长史，嗌佢接应叛军。张秦接到消息之后就好嬲，带住部下嘅官吏同一大群老百姓，跑到当地嘅元元皇帝祠里面大喊咗一场，然后号召大家一齐对抗叛军。咁张秦喺当地好有威信嘅，佢振臂一呼，大家咧积极响应，一下子就集结咗千几人。呢、这个时候啊，唐玄宗任命吴王李咨为凌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统合河南嘅兵马对抗安禄山。而喺隔篱嘅幽县啊，元令令胡朝呢就带全县人投降咗叛军吧，仲被任命为大将，率领军队对抗唐军。令胡朝喺双邑打咗场胜仗，俘虏咗百几个唐军，自己就走咗叛军大将李廷望嗰度邀功。结果呢，呢班俘虏趁机脱困，杀死咗啲守卫，搞到雍丘城大乱。张秦趁呢个机会呢，攻咗入雍丘，将令胡朝啊赶走咗。令胡朝老巢俾人抢咗去，就好唔忿气啦，好几次带住人马翻嚟攻打雍丘吧。于是呢，同张秦啊展开一场攻守大战啦。喺公元756年嘅二月，令狐朝带住万几叛军嚟攻打雍丘，而城里面只有3000唐军。喺张秦嘅指挥之下，叛军死伤近万，都冇办法越雷池半步。令狐朝唯有退兵喺啦。吴王李咨听到呢个消息呢，就推荐张秦做伪秦院经略。隔咗一个月啦，令狐朝联同叛军另外几个大将，率领40000大军再次兵临雍丘。而呢个时候啊，雍丘剩翻2000兵马。城里面的军民都非常之惊，张秦对众将士话啦：敌人知道城里面的虚实，一定是看我们不起的，我们现在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打赢他的。大家听了之后好受鼓舞，于是呢，张秦派1000人负责守城，而他自己亲自率领1000人马，分成几个小队，突然间在城里面杀出来。张秦身先士卒，直接杀向叛军的阵中。敌人虽然多，但是完全没有心理防备的，失惊无神被张秦杀咗个措手不及，即时乱起上嚟，唯有撤返转头啦。第二日啊，叛军再次集结嚟攻城，张秦一时趁敌军松懈出城突袭，一时趁住夜深人静呢偷袭敌营。就係咁啊，张秦身先士卒，大夹而食，火伤战斗，坚守雍丘60多日，经过大小300多战啊，力保雍丘不失。令胡朝见都冇办法啦，唯有撤军啦。张秦知道敌军要撤退了，就马上率领军队乘胜追击，果然大有斩获，俘虏了敌军2000多人，还几乎生擒了令狐潮。雍丘这边士气大振，令狐潮的调气很不顺，于是回头再次围攻张秦。令狐潮和张秦本来就是隔离院的县令，素来都很熟的，他知道强攻很难攻得下来，就想劝张秦投降。于是他走到城下，好似平时见面咁同张秦互相问候，然后对张秦话啦：如今天下都大势已去啦，阁下坚守危城，究竟我为得边个呢？张秦就答话：阁下平生以忠义自诩，而家咁嘅做法，忠义何在啊？令狐潮听了之后面都红晒，唯有走返转头啦。就係咁样啊，双方相持咗几十日。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虾饺、烧卖，
5: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呀？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9: 没浸
10: 着
7: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不可以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啱先各位听到的呢曲是非常之精彩的《孟姜女千里哭夫》，演唱者是香港的两位唱家罗秋红以及邓佑银。呢两位都曾经系获得香港嘅粤曲大赛嘅平子侯冠军咁犀利嘅，系啦。咁当听到呢啲咁粤语动听粤曲嘅时候，你可能都好想知道啦，背后嘅幕后人士呢曲作品系边一个创作嘅呢？嗱，今日咧晓华系特别咁样隆重咁请嚟咗啱先大家听到嘅呢曲《孟姜女千里哭夫》嘅创作者吴伟。李峰老师的，首先我哋欢迎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听众曲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首先咧，晓华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吴伟峰老师嘅身份，深圳市南山区荣休干部，近几年嚟创作咗粤曲作品无数啊，请吴老师咧同我哋介绍一下。我知道咧，你创作嘅粤曲作品咧系非常之多，咁自己有冇大？大概统计一下，合共至目前为止大概有几首到啊？
1: 晓华问得好啱嘅，本人嘅创作喺1995年嘅时候就从事创作，正式出品发行嘅粤曲作品咧有30首系正式嘅，正式嘅。同我合作演唱录制作品嘅。省港澳总共有成30位粤曲名唱家咁多。
0: 哇！呢一系列嘅数字咧，系足以讲明咗吴老师粤曲

0: 創作呢方面嘅成就，吳老師可以話桃李滿天下。咁而創作嘅粵曲作品，亦都係正如吳老師講嘅啦，即係自己數埋手指頭、數埋腳趾頭都數唔曬嘅。而同吳老師合作過嘅唱家名家無數。嗱，吳老師同我哋介紹一下，同你合作過嘅啲唱家當中啊，有邊一啲係俾你印象特別深刻嘅咧？
1: 同我合作嘅粵曲名唱家咋，我是但數啲出嚟啊，你哋都好熟悉嘅。
0: 嗯，
1: 例如歐犬明啦、黎俊昇啦、何華棧啦、林家寶啦、楊海帆啦、潘國榮啦、一啲平校嗰啲小生文武生咯。此外，仲有紫油花旦咧、蘇春梅啦、崔玉梅啦、蔣文端啦、郭鳳女啦、香港嗰邊鄧有銀啦，仲有邊啲啊？潘千千啦，仲有邊個唔記得？張琴師啦，香港噶啦，同埋香港嘅新劍郎啦，係嘛？等等等咧，都啲名家都同我合作過嘅。好啦，咁講到作品嚟講咧，廣為傳唱嘅曉華咧，告知你分享下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係《錦江絲雲》啦，
0: 《
1: 風雨斷腸花》啦。碧血浅佛堂啦、诗女离歌啦、断桥遗梦啦、山河情侣啦、等等等等。仲有啊，要分享嘅就係呢，我其中支曲叫做《风雨断肠花》，曾经获得咗香港2013年度最畅销、最销售粤曲唱片金奖。
0: 晓华咧都深深咁为吴老师嘅呢一种啊，为咗粤曲嘅呢一种创作精神、拼搏精神而感动住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同晓华一样啊，非常之好奇吓。咁、吴老师其实最早系点样系接触到呢个行当，又系点样萌发出要产生呢个创作粤曲嘅呢个念头嘅咧？
1: 哦，晓华而家审我啲以前啲过程啊，好啦，我如实同你分享讲下啦。咁咧。事关喺1994年咧，就喺我哋广东湛江嗰边咧，发生咗一场咧水灾，号称叫做华南水灾，浸得好犀利嘅。咁我工作嘅区咧，南山区咧，就系请咗深圳粤剧团啊嚟进行咧赈灾筹款义演。咁于是咧，我本人咧参与咗咧联系组织有关工作嘅。咁啊，从此咧就认识咗咧深圳粤剧团。都同時咧認識咗粵曲，咁係嗰時90年代嘅時候燃起嘅。識咗粵曲之後，咁自己咧就覺得好聽，就嘗試咧就寫。第一支寫出嚟嘅粵曲咧係支平喉獨唱曲嚟嘅，叫做《雨霖鈴》。你咪話寫出嚟之後咧，啲句格啊、格式啊、上下句啦、啊，冇咩問題喎、就唱得我一樣有咯。曉華都要服下我先得啊、
0: 非常之服添、咁而且咧。我就好好奇啦，嗱，吴老师，你系从20几年前嘅嗰次赈灾晚会上就开始对粤曲系产生爱慕之情，咁当时就开始创作，咁而且你嘅处女作系一举成功啦。其实之前你对粤曲嘅创作应该
1: 冇噶，冇基础噶，冇噶，冇基础，系识少少音乐咁上下嘅啫，对粤曲话即系冇咩认识嘅啫。識少少啦，所以呢樣嘢咧，嶺南文化對我哋廣府人嚟講咧，係好多共同點嘅。
0: 咁你話識少少，我認為就太謙虛啦吧。咁起碼咧，會對呢個粵曲嘅一啲基本嘅元素啊、基本嘅知識啊，仲係有一定嘅掌握吧。
1: 我本身咧學文科出身嘅，文學文字功夫咧應該就冇咩問題。家姐咧又識少少音樂，係嘛？咁咧加加埋埋咁咪。差唔多咯。
0: 咁我絕對相信係呢個同天賦有關，因為嗱，我都係學中文嘅，咁我都識少少嘅音樂，但係吳老師就可以創作出咁多大量優秀嘅作品，而曉華就一曲都未創作出嚟。咁可想而知咧，我認為呢個絕對係同天賦有關，會唔會啊？嗱，
1: 哦，我唔好意思講自己，我要謙虛啲啊嘛。
0: 咁其實喺你細個嘅時候咧，係咪就已經係好中意？粵曲啊，咁
1: 有聽聞，但我哋嗰時咧，我本身咧祖籍係深圳人嘅，但係咧改革開放之前咧，深圳還是個文化沙漠小漁村嚟嘅，依樣嘢威唔到係嘛？嗰時啲文化嘅普及係非常之有限度嘅，識少少嘅啫。
0: 系啦，咁呢个识少少咧，我相信含金量系非常之足嘅。咁吴老师系非常之谦虚吓，

0: 咁其實我哋大家都好對你嘅呢個創作嘅傳奇故事都非常之好奇，唔好咁謙虛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喺你咁多年嘅創作經歷當中啊，有冇啲刻骨銘心嘅記憶咧？
1: 有啊，你就問啦，即係咧嗱，我本身寫多沙河之歌咧，就基本上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擅長寫苦情曲。悲情曲
0: 点解咧？点解对个苦同悲怨特别咁中意？
1: 晓华问得好啱啊！即系呢样嘢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粤曲呢种岭南文化咧、最擅长表达苦情，花前月下公子哥儿，生离死别帝王将相。呢样嘢我讲出去都唔怕噶啦，我负责任啊，系嘛？生离死别最擅长表达嘅粤曲呢个岭南文化，系、我哋粤曲嘅一个最大嘅特点嚟嘅。呢、个区别于北方文化，你好似咁嘅秦腔啊、浅青啊，就系、有黄土高原嘅雄壮特色，系、我哋岭南文化粤曲咧，有我哋系嘛小桥流水嘅呢种悲情特色。
0: 睇一啲粤剧或者听一啲粤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噶演唱者们咧系演绎呢啲苦悲忧怨呢啲情绪嘅时候咧，系特别能够富有感染力嘅，系咪正系因为咁样啊？所以先至系吸引到吴老师你啊为之而咁着迷，为之而创作咧。
1: 咁咧，你问得好啱嘅。咁咧，我写苦情曲咁啊，老实讲咧，首先要将一支曲写出嚟写得好，首先我心要苦。我心不苦，我嘅曲就写唔到苦。
0: 哦，点理解咧？呢句
1: 点理解咧？我喺创作过程中咧、我好容易啊，好容易就会入角色，入悲情，即系我自己先苦起嚟先。系嘛？我讲得讲明白啲嚟讲，我每写啲作品写到动情之处啊，情到浓时啊，我首先留下第一滴眼泪。眼泪由我先流先嘅，我流完之后咧，先到你演唱者演员去流。流演唱者演员流完眼泪之后咧，先到你听众观众去流。第一滴眼泪系我流咗先嘅，第一份苦咧系我自己分享咗先嘅。
0: 但系有一句俗语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能够为咗自己嘅作品而弹泪嘅男儿，我相信咧非常投入，情到浓时先至会留下自己嘅热泪喎，吓。
1: 系啊。悲莫禁啊，即系情到浓时悲莫禁啊。话讲翻转头，即系呢个写曲嘅心路历程啫。但系咧，我工作需要啊，因为我本身系公务员出身，咁、坐喺主席台做领导讲话嘅时候咧，就冇眼冇泪嘅，一副铁面孔嘅，另一种格式嚟嘅。
0: 咁吴老师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实即系作为你嚟讲，会唔会认为自己有相同性格咧？当你接触到粤曲艺术嘅时候咧，你就系嗰种多愁善感嘅，好容易动情嘅。咁平时嘅生活当中咧，应该仲系即系回归翻你自己嘅本性，系咪？
1: 呢个当然啦，系嘛？
0: 咁啱先咧，吴老师仲讲咗句说话，就系话要创作呢啲系悲苦忧怨嘅呢啲咁样嘅粤曲咧，其实首先自己要切身处地。自己要先投入于情景当中，会唔会同自己过往嘅经历都比较丰富系有关呢？
1: 哇！你问得好尖锐喎，系
0: 嘛？老师唔好介意，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嘅好奇所出嘅、原因系你嘅成就非常之大，我哋非常之好奇。
1: 咁咧嗱。叫做点呢？因为人生过嚟就风风雨雨嘅，个人有个人嘅经历系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艰苦历程系嘛。你话我好艰苦呢，也谈不上嘛系嘛。但系我哋以前都大家都算得出嚟啦。我哋以前都系喺乡下啊、耕田啊、种田啊系嘛，呢啲都做过嚟噶啦系嘛。应该同个人经历咧。关系唔大，反而咧，同我所学嘅专业啊，我哋读书啊，读得比较入迷嘅，对啲啲苦情小说啊，苦情题材嘅唐诗宋词啊，我哋真系读出感情，读出水平嚟噶，呢样嘢，低多唔止啊。
0: 咁而且我听吴老师创作嘅好多粤曲作品咧，好多都系同儿女情长啊、啲感情戏有关，咁会唔会系感情方面呢方面嘅经历比较丰富多彩一啲咧？
1: 哇！咁你即系咩意思先？阿顺啊，阿娟啊，佢讲唔到。
0: 如果系将自己嘅经历写出嚟嘅话，呢个可能会更加丰富啲。听吴老师嘅作品咧，的确系感觉里边有好多嘅
1: 真情
0: 实感。
1: 真情流露，我哋对生活咧好多感触，好多思考。

0: 口，
1: 嗯，
0: 好容易被觸動。呢個就係真嘅，
1: 嗯，嗯，
0: 係嘛？嗯，
1: 好，
0: 但係要我哋，如果要我冷靜起嚟咧，我自己亦都好無情㗎，好冷靜㗎。
1: 嗯，
0: 咁樣即係喜華，你冇知啊？我曾經一度咧因工作需要啊，分管政法工作。
1: 系咯，咁老师即系你嘅工
0: 嗰
1: 作，
0: 時好無情㗎，
1: 似乎咧就同呢啲
0: 啊
1: 幽
0: 無
1: 幽
0: 關，
1: 怨怨嘅
0: 一
1: 情
0: 啲都
1: 感
0: 無
1: 咧，就
0: 關，
1: 关系唔系太
0: 冇
1: 大。
0: 關係乜滯？
1: 系啦，但系事实上，你用自己嘅空余时间咧，系创作咗咁大量嘅粤曲作品，真系不得不令到我哋为之惊叹。老师，咁呢一种情感咧，我相信绝对系你被当中嘅艺术魅力而深深吸引住，系咪？
0: 啱嘅，啱嘅，真系深深感染，深深吸引住。
1: 系啦，咁其实你觉得啊，即系粤曲究竟系点样嘅一种魅力，会令到自己为之而痴迷咧？
0: 嗱，呢样嘢粤曲咧系我哋嘅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咁啊，我哋广东粤曲咧已经被列入咗啦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系嘛？
1: 冇
0: 咁啊，
1: 错，
0: 呢份咧系我哋广东粤曲广府人嘅一份光荣嚟嘅，系嘛？咁啊，粤曲真系需要大家全社会多啲人参与支持，系嘛？普及。培养亦都好重要嘅事情，所以咧，系嘛？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带咗两位学生过嚟，学生过嚟，佢哋系非常中意粤曲嘅，亦都好开心，好认真跟佢学习，沟通咗唔少嘢。咁我就好想让佢哋两位学生咧，能有个讲几句心得体会嘅机会，
1: 一
0: 好
1: 定
0: 嘛？
1: 要嘅。咁吴老师带嚟嘅呢两位学生咧，分别嚟自顺德君安和声曲院嘅。何顺兴先生嘅，咁兴哥欢迎你。
2: 以华之好。
1: 咁同时吴老师咧，仲系请嚟咗深圳市南山莫少娟啊，娟姐咧，亦都系一齐咁走进我哋嘅节目。
3: 大家好，以华姐好。
1: 系啊，咁我知道两位咧，既系吴老师嘅学生，同时咧，亦都系粤曲方面嘅知音啊，吓。大家都有共同嘅兴趣，系先至会走埋一齐。咁想请两位咧。同我哋介绍下你哋眼中嘅吴老师系点样嘅形象嘅咧？
2: 系吴老师系一个好学历好高深嘅，感情丰富嘅一位好老师嚟嘅。
1: 吴老师啱先咧有一句说话就形容自己嘅作品，每一只曲都系自己啲子子孙孙都系咁重感情嘅。咁如果话真系要你从中拣出，真系有边一首你系特别中意嘅，你可唔可以拣得出嚟？
0: 可以嘅，要拣一支咧，目前我还是拣《锦江诗韵》，
2: 《锦江诗韵》
0: 最佳一支系《风雨断肠花
1: 》，
0: 呢两支系，呢两支都不相伯仲嘅，廣受我哋市場認可，廣受曲友們歡迎嘅。
1: 系咯，同我哋介紹一下，點解你會對《錦江詩韻》係咁中意咧？
0: 咁嘅《錦江詩韻》咧，寫嘅就係唐代大詩人元稹同埋女詩人咧，涉陶佢哋嘅戀愛故事嚟嘅。咁涉陶呢個女詩人咧，係年歲咧比元稹咧要略大一啲。所以喺角色裏面咧，元稹咧稱涉陶叫做姐姐，係嘛？咁呢個故事咧，如果係熟悉唐詩宋詞、熟悉唐代歷史嘅咧，對叫做元涉啊，元稹同涉陶嘅故事咧，應該有所熟悉嘅。咁我為咗寫呢個故事咧，就已經先後兩次啊，就赴去四川成都度咧，實地考察尋找咧佢哋當年啊嘅生活個地方。嘅思绪啦，同埋灵感嘅。
1: 相信大家都好想听一听吴老师创作嘅呢曲作品《锦江诗韵》吓。晓华今日就特别咁拣嚟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所演绎嘅呢一段《锦江诗韵》当中嘅选段，要送俾各位。何顺兴兴哥咧，而家亦都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兴哥，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同阿莫燕云对唱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咁当时嗰个心情系点样噶？
2: 即系唱到流晒眼水噶嗰啲歌，
0: 流眼泪
2: 啊！系啊，系啊，你好，啲歌一啲曲词好靓啊，
1: 系嘛？
2: 系又好哀怨感啊，同埋佢啊啲邦广结构，即系好融合嗰个词古之歌，好适合，同埋有种叹用叹嘅咁样去唱法，真系流晒眼水。有次我同阿娟姐喺 歌门一个曲嚟写《联欢》，同埋吴老师一齐去
3: 唱到啲师傅啊，有个掌板师傅啲眼泪咧流到睇唔到谱啊，
2: 一边打掌板一边流眼水，佢话。唉，你两句唱到流晒眼水啊咁啊！
3: 唱完出嚟咧，佢话哇，你两个啲感情啊，好似真系喺真实个故事咁样，感动，好感动啊！
1: 可想而知呢一曲咧系几咁啊，具有呢个引起大家嘅共鸣，几有震撼力。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欣赏《锦江诗韵》。

0: 哦，姐姐。
1: 哦，究是谁人瞒我？正是院门多是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姐姐，系你落明知道房啊！
1: 哦，

0: 曲咧系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创作者咧系吴伟峰老师。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吴伟峰老师咧，以及系佢嘅两位学生何顺兴以及系莫少娟，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艺术道路嘅。咁再次欢迎三位嘅。
1: Hello， 大家好，晓华姐好。
0: 啱先咧，大家听到系阿兴哥同埋搭档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啦，
2: 嗬。
0: 啱先咧，三位都已经介绍啦。咁呢一曲咧，好能够打动人啦。好多朋友咧喺听嘅时候就听到系流晒眼泪嘅。咁阿兴哥喺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动情啦，仲流埋眼泪。咁其实呢个系咪正系粤曲嘅魅力咧？系具有即系非常之打动人心。咁样嘅一种魅力喺度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吴老师创作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应该亦都系为佢系掉咗好多嘅眼泪水啦，系咪？
3: 锦江诗韵咧系支抒情曲，咁啊写呢支曲嘅时候咧，系寄托咗好多感情嘅。首先作者寄托感情，另外咧演唱者亦都赋予不少感情，听者、听众、观众咧亦都受感染嘅。
0: 相信大家咧听过咗吴伟峰老师嘅作品之后咧，都已经系对吴老师嘅作品有一定嘅了解啦。最大嘅特点就系极富感染力，无论系听者、唱者都为之而动容，甚至乎系为佢系留低好多嘅眼泪。咁讲真啦，吴老师嘅作品真系好多，我相信啊，之所以廿几年如一日咁样系为咗粤曲嘅创作喺度默默耕耘，咁呢啲系源于你对粤曲嘅喜爱啦，亦都系源于各位领导嘅支持啦。我谂最大嘅原动力系源于咁多嘅学生，咁多嘅发烧友热爱你嘅作品，俾咗你源源不断嘅动力，系咪？
3: 系啊，系啊，真系嘅。喺呢度咧，还要同大家分享咧，系嘛？咁我自己廿几年嚟创作咗三十几支嘅作品，呢段道路咧行走过嚟咧，都有啲艰辛嘅。
1: 因为老师咧，佢好尽心尽力噶，监制自己啦，系啊，写曲自己啦，跟住仲
3: 打字啦，打
1: 系啊，打。

0: 字
1: 啊，
0: 幕啊，
1: 曲
0: 校
1: 谱
0: 对
1: 啊，
0: 啊，
1: 全部我自己手脚噶。
0: 虽然我有时会帮手，
1: 系
0: 嗰少少啫。
2: 咁啊，亦都好彩有咁大一班嘅好学生吓。
1: 系。
2: 咁啊，全赖有一大批好似吴老师咁样嘅热心嘅老师喺度引领住大家，喺度弘扬我哋嘅粤曲事业。咁粤曲咧，先至能够系发展得更加辉煌噶嘛，系咪？
1: 系。
2: 咁最主要嘅，你呢一种无私奉献嘅精神咧，系一笔极大嘅财富，系激励住自己身边嘅无数志同道合嘅粤曲发烧友，佢哋即系睇到咗有榜样，先至会大家揾到共鸣，先至会一齐为之努力咯。系呢一种精神咧，更加系一笔无价嘅财富嚟嘅。
0: 所以咧，我哋都好有心机去投入咁去演绎
3: 演
0: 老
3: 绎
0: 师啲
3: 歌。
2: 系啊，咁娟姐先同我哋分享下，其实除咗系你演唱嘅《风雨断肠花》咧，我最知道你仲演唱咗好多吴老师嘅作品嘅，系咪？
0: 系
2: 啊，譬如仲有啲乜嘢咧？
0: 我仲有中意唱嘅咧，都系《斯里尼歌》啦，吓《山河情侣》啦，琴操闯禅关啦，吓《浣纱沉燕》啦，好听。
2: 哦，
0: 系啊，好好听。
2: 吓，咁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正因为中意，所以先至会系投入去演出，所以先至会唱得更加之好，系咪？
0: 系啊，
2: 吓，兴哥咧，你对吴老师嘅边啲作品你又好中意嘅咧？
3: 啊，风雨断肠花啦，锦江诗韵啦，早期嘅山河情侣啊，碧月浅蜜陀，锦江诗韵。近期嘅《浣纱沉燕》
0: 老师有首歌系冇唱嘅，因为老师咧擅长写嘅悲情歌，文唱歌咧就比较少写，但系佢嗰首《身无重杀数》咧好听，系因为仲有加入咗一啲京剧嘅元素喺度，系啊，非常有京腔，非常之好听。
2: 哦，
3: 讲起吴老师啲歌，仲有一支琴操闯禅关，系一种唔同风格嘅。咁我有一次演绎呢支歌，吴老师话我好似和尚咁啊，
1: 系啊，
0: 佢就
1: 系
0: 有佛味啊嘛，
3: 融合到个和尚嘅感觉。
1: 系啊，咁啊，琴操闯禅关咧系写苏东坡同阿琴操姑娘嘅故事嘅。咁啊，苏东坡喺杭州咧做太守咧，咁啊假扮和尚就劝咗阿琴操姑娘啊，琴操姑娘走难去到杭州西湖嘅，就劝咗琴操姑娘咧就入空门咧就信佛去了。咁啊，东坡咧要扮和尚，阿琴操咧要做尼姑咁噶嘛，系嘛？咁啊，呢个演唱者咧，咁啊扮演苏东坡嘅演唱者咧。咁啊，嗰日演唱咧就阿何纯卿先生啦，系嘛？咁啊，首先你要将苏东坡嗰种佛家形象写出嚟咧，你首先要有佛嘅心态先得啊嘛。
3: 系啊。
1: 结果咧，纯哥咧一声一腔咧都充满佛味啊，似个真和尚。
3: 多谢。
2: 嗱，啱先各位都讲到咗啦，呢一首琴操闯禅关咧系唔同嘅风格。咁我想请娟姐同埋兴哥咧，同我哋现场清唱翻两句得唔得啊？
1: 好，
0: 系咁，依唱两句啦，
2: 好啊，
0: 嗱，我唱。

0: 太上若访民间苦，脱下乌纱着袈裟。
1: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
2: 多谢。
1: 咁虽然系冇伴乐嘅情况之下清唱，但系晓华依然感觉到的确系一种与众不同嘅韵味喺度。唔怪之得啦，即系好多吴老师嘅学生喺唱起吴老师作品嘅时候，都深深为之而陶醉。咁听到啲咁旋律优美、咁凄婉嘅呢啲旋律咧，晓华突然之间有一种冲动，真系好想都学唱粤曲啊！
3: 我以为你好想去学琴奏姑娘，
1: 你想学唱粤曲，然之后可以演唱吴老师嘅作品。咁至于可唔可以实现呢？可能就要睇睇下文啦。系啊，咁
3: 我哋有责任共同鼓励你、培养你啊！
1: 多谢晒，多谢晒。系今日我哋欣赏到好多吴老师创作嘅作品啦。另外咧，我最后咧系想带出一首同样都系吴伟峰老师创作嘅作品，系由莫少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雨断肠花》，要送俾各位。咁我想请阿娟姐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曲嘅佢嘅背景内容系点噶？
4: 系佢系写落霞同埋姑母啊，姑母咧要上京赴考。喺呢个时候咧，离开屋企，咁咧，落霞咧嗰种凄凉嘅意境啊，心境，即系要离开自己。到呢个时候咧，往后嘅日子系点算呢？身病啊，咁啊冇人照顾啦，咁啊好惨，即系系啦，咁啊姑母咧又惊佢去赴京考试嘅时候咧，吓、啊、会唔会变心啊？会唔会谂起自己啊？咁嗰种凄凉，系啊，冇人关心啊嘛，所以就系啦，呢首歌就演绎喺呢个时候嘅大家嘅情感，吓、啊、对演绎对话演绎。
1: 咁当然系一曲系都叫做系苦悲情嘅歌曲啦，系嘛，吴老师？
3: 系啊，系啊，
4: 系悲情，系啊，几悲情，因为喺度生病啦，病紧嘅时候咧，即系喺嘅时候就姑母咧要离开自己，
3: 里边有。有一段曲词咧，我系印象深刻嘅，就
1: 是、
3: 子豪唱嘅，好平白，但系个意境咧，好个感情好丰富。就系咧，子豪唱：我今日怒病床前，犹有郎添衣。他日郎苦惊话，怒靠谁人照料呢？系个困花嚟嘅。你好似想象啦，系嘛？一个女子重病，最身病入膏肓，系嘛？咁啊，心上人姑母先生咧要上京赴试，离开佢。咁我而家你就在我身边，仲可以为我加衫取暖啦。咁啊，将来你上京赴试之后，身边冇人啦，咁我呢个叫做病骨参差嘅弱女子，仲有边个嚟照料我咧？我当时写到到时候，我自己伏喺书桌上啊。留下同情之泪。
1: 可见呢一曲咧系非常之容易引起共鸣吓。咁啊，娟姐系喺演唱嘅时候啊，有冇都当时现场落泪啊？
4: 有嘅，有嘅。因为老师写呢啲曲情咧，尤其悲情歌啊，佢会写到人咧嗰个痛处系啦。佢即系你唱嗰时咧，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系啊，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咁咧。就系啊，你好自然咁样投入去咧，唱下咧会声紧，系啊，啲眼泪咧喺度打转。
1: 咁讲明咗你演唱好投入，更加讲明咗咧，吴老师咧，系咪手入边有一支泪月针啊？即系喺创作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点中人哋演唱者嘅嗰个眼泪嘅穴位啊？
4: 系
3: 啊，哇！又学得新名词啊，泪月针啊，系。
4: 系啊，
3: 三隻字境界傳出啊！
1: 系嘅，咁今日嘅專訪節目就即將要結束噶啦。咁最後咧，我哋要揀嚟莫少娟。 娟和陈俊文所演唱的《风雨断肠花》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吴伟峰老师以及是莫少娟和何顺兴三位的，多谢晒。
3: 多谢，下次聚会。
1: 希望以后呢多些上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粤曲。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会有豪哥啦带大家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噃。
9: 嗯，冇错啦，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一个计次票咧，系上线咗我哋嘅12306个平台，唔知道你发现咗未咧？如果发现咗嘅话咧，不妨去试下，可能有解锁咗你新嘅玩法。咁喺最后嘅环节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吓，今次就带大家去到中山市博物馆啦。
8: 咁究竟有咩展睇咧？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系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啦。
9: 规划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体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等的活动，也都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也都支持

0: 舉辦以村超、村 BA、村牌等為代表的一個村系列的賽事，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提高戶外運動發展水平，大力發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戶外的運動，打造精品路線和品牌賽事，推進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資源向戶外運動安全有序開放，鞏固和擴大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成果，加大冰雪運動普及以及推廣的力度，推動冰雪經濟主要產業鏈條實現高水平的協調融合發展，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建設一批冰雪經濟的集聚區。
1: 咁規劃仲明確啦，大力弘揚中華體育精神，促進體育文化繁榮興盛，豐富體育文化產品同平台，推進啦優秀民族民間民族體育嘅保護、推廣同創新，加大體育特許商品開發，鼓勵創新開發體育數字藏品、體育文創產品同體育影視動漫作品嘅。咁啊，大家又可以聞到一片嘅南海嚇，就咋咋諗啊，可以投資一下啦呢方面嘅產業啊。咁跟住落嚟咧，要關注一下咧演出行业方面的数据。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演出市场的发展简报，这份简报就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的场次是 32.43 万场，这个是不含一些娱乐场所的演出的，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 1.96 个百分点，在票房收入方面去到304.08 亿元，同比增长 9.41 个百分点，观众人数是 9881.18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28 个百分点。
1: 咁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出现，以行进式、行浸式、全感互动作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譬如说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运上行》等等，就通过空间构筑和剧情的嵌入，提升观众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简报亦显示上半年旅游演艺市场在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出现了戏剧村落、文艺赴美等等的微演艺的模式，譬如说宁夏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今年就启动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作为核心，来到设置室内室外剧场等多个散点演艺互动点位，通过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来到展现当地协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0: 没错了，其实如果大家现在去旅行都会发觉很多个景区里面可能你时不时就会入了戏看回上半年原创的舞剧、经典话剧和精品戏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活跃嘅一个状态吓。知名嘅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之间嘅文旅消费。下沉市场嘅观影热情咧，亦都被逐步咁样激发。演出加文旅嘅联动成为咗常态。咁除此之外啦，以演艺内容作为核心嘅复合型消费空间嘅发展亦都非常之迅速，不断激发潜在嘅消费需求。多层次嘅演出体验咧，亦都引导大家反复观看，消费嘅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嘅消费转变。而沉浸式体验式的演艺新空间在上海、武汉和杭州、成都、南京等地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成为了城市未度假的一种方式。咁上半年咧喺成都方面，亦都见到新增咗宽窄无界嘅呢一个厂牌啦。宽窄巷子亦都化身我哋城市嘅开放式艺术剧场，有近70场嘅沉浸演艺遍布喺院落、转角同埋街巷，以院落游戏、转角游戏、街巷游戏，甚至仲有一啲 NPC 沿街嘅沉浸式巡游等等一系列嘅设计咧，令到大家去睇演出同埋去消费同埋周边嘅呢个商业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联动啊！
1: 可以话咧有好多新嘅业态同新嘅模式啊吓，亦都期待咧嚟紧系会有更加多创新嘅演出啦吓，等紧大家去睇嘅。另外关注一下啦，粤车南下啦，嗱目前咧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咧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系期望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方便两地嘅人民交流同埋车流嘅往来啊。
0: 咁如果大家要申请预约粤车南下咧，就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资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参与电脑嘅抽签。中签之后咧，再向内地同埋香港运输署去提交正式嘅审批。咁每日入境市区嘅名额咧，而家仲系200架嘅。 陈美宝就话，近期抽签申请系超额3倍，而60%系嚟自新增嘅5个城市。咁特区政府方面。

0: 你亦都会精益求精去提升月车嘅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系由而家嘅23个会增至到28个。
1: 咁啊，粤车南下嘅名额增加之后啦，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嘅。譬如话香港机管局啦，推出全新嘅二泊游嘅服务啦，大家啦可以揸部车去到停车场停低之后，再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香港本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去到香港各区嘅。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啦，为咗便利旅客出入境，边检部门啦系设置咗粤车南下嘅专用通道，并且系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车主提供咨询引导的服务。同时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边检部门还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畅顺。
0: 再关注我们广东的一则报道，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等7个部门近日是印发了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嘅试行嘅，咁系为全省各地市同埋县市区推动呢一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咗行动指引。
1: 咁道则啦就聚焦旅游业全链条服务，围绕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同发展友好7个方面，提出50条嘅建设指引，推动广东旅游啦从流量增长转向品质增长，从过客经济转向流传经济。道则啦先喺环境友好方面是重点的区域规划规范的旅游导示标志，完善景区导览、休憩空间布局，要求文旅片区配齐直饮水、行李寄存等等的便民措施，市政公厕24小时免费开放的。在文化友好方面，鼓励公共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推行免预约机制，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0: 在业态友好方面，会聚焦多元消费培育，擦亮食在广东的招牌，亦都培育广东礼物的品牌，打造一批粤式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咁喺秩序友好方面咧，就会创新管理举措，提出喺旅游旺季酒店民宿嘅定价原则上面系唔可以超过日常挂牌价嘅3倍嘅，亦都设立文旅局长信箱去响应大家嘅诉求。鼓励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咧喺旅游旺季开放自己嘅停车场等等公共资源。
1: 咁喺服务友好方面咧，明确文旅行业落实微笑服务、首问负责制，引导住宿餐饮企业优化暖心服务，鼓励景区推出多日嘅通票、老年优惠、免费重游等嘅惠民举措。在全民友好方面，注重主客共享，完善适老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在口岸 5A 级的旅游景区配备多语种翻译服务等等。
0: 在发展友好方面，亦都会着力去培育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文旅 IP， 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资源数据共享共建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细则的引导之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可以越来越好的。以上这个环节呢，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透话翻嚟喺在路上嘅环节咧，我哋会同豪哥一起去自驾新疆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1: 就在路上。
0: 探世界
1: 在路上，
2: 探世界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又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老司机当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3: 系小夫你好啊。
2: 系啊，阿豪哥咧，今期啊吓，要即系可能上几期啦，食完呢、這个梨啊，又食完呢个提子啊，咁系时候要食下苹果咯。即系可能一讲苹果啊，大家就会谂起阿黑苏啊咁样样啦。即系今日我哋会涉及嘅路线咧，其实基本上系由乌鲁木齐为中心啦，继续跨。过咗呢个杜甫公路啦，继续往西行啦，咁以及咧，我哋可能会轻轻提一提往南行嘅一啲路线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兴趣点。咁大家咧去到做呢个自驾游嘅线路规划嘅时候，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参考俾大家嘅。咁啊，同翻豪哥讲先啦。喂，如果讲话西边咧，已经其实跨过杜甫公路之后啦，再往西，我哋睇地图啦，已经系好接近呢个边境噶啦，基本上系可以话贴住我哋中华民共和国同埋哈萨斯坦之间嘅呢个国境线噶啦，
3: 系啊，
2: 咁但系其实沿住呢一条国境线嚟到行，大家会见到啲乜嘢嘢咧？你头先讲咗喺咪后提到咧，哇，嗰边有一个湖啊！同喀纳斯比起身各有千秋，有人话嗰个先系最靓嘅，
3: 系啊，被誉为大西洋嘅最后一滴眼泪，哇！听咁样，
2: 听一听就知系价值连城啊！
3: 咪解释下点解？
2: 系点解系咁讲咧？
3: 系啊，点解咁同大西洋好似
2: 有咩拉楞啫？争咁远系咯系咯，
3: 因为佢咧从地理上个地理学嚟讲咧话吓。啲氣象學家啊咩，大西洋嘅暖流嘅水氣，最遠就係飄到去嗰度，就形成咗呢個塞里木湖，
2: 因為佢跨唔過天山呢一道天然嘅屏障，係咪先？即係佢個水氣。因为如果话我哋自己啦，即系如果熟悉地理嘅，又或者讲系对地理感兴趣嘅朋友，就会知道呢、這个太平洋嘅暖流啦，同埋呢个大西洋嘅暖流之间，佢本身嘅呢个分隔线，其实同我哋本身国境线同呢个中亚，包括咩我哋所讲嘅哈萨斯坦啦、阿富汗啦，之后塔吉克啦，嗰边嘅系差唔多形成一个咁样嘅天然分隔
3: 嘅。
2: 系啊，所以就会变成咗话啊，从地理角度嚟到讲，我可以去到睇下呢条国境线，又或者讲睇下呢条自然嘅分界线，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3: 系啊，
2: 咁嗰个湖咧，你讲紧话喂，大西洋最后一滴嘅眼泪咧，啲眼泪经过咁多地方嘅上空啊，先飘到过嚟啦，会唔会颜色就真系唔一样咧？
3: 会唔一样嘅，真系摄人魂魄啊！
2: 摄人魂魄添，
3: 好似啲波斯嗰啲美女嗰啲眼睛咁。
2: 俾人哋摄过几多次魂魄啊？头哥，你去到个当地
3: 唔敢太多啊，即系惊唔舍得走到时点算？
2: 基本上啦，唔系因为自驾有个好处，即系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你真系唔舍得走啦。你都仲會有一個靈活度喺度，因為相對於你學多其他嘅呢個旅行嘅方式啦，你自駕嚟到講，你大交通唔需要話咁逼迫啊嘛啲時間係咪先？有冇話啊？喂，我嚟到呢一個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啦，我真係想 hea 一 hea 啦，可以留得到幾長時間啊？呢、這個地方。
3: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留幾耐都唔過分㗎，
2: 留幾耐都唔過分添。
3: 咁咧當然啦，你可以自備一啲我覺得最寫意最舒服嘅就係帶一啲野餐嘅嘢啦。咁搭兩張凳仔台仔咁樣係嘛？六個面都好正啊，對住湖，因為其實咧佢湖邊嘅沿湖嘅公路都好靚。咁咧嘅湖嘅一邊咧就係草原啦、森林啦，咁再高啲就會見到雪山啦。咁然後一個湖面佢係非常之廣闊嘅。咁佢個湖面咧其實同西藏嗰邊啲湖咧其實好相似嘅，個顏色亦都係一種喺唔同嘅時候啊、唔同季節咧都會呈現一啲唔同嘅藍色啦，各種嘅藍。咁種令到你咧，即係所以話攝人魂魄。
2: 可能話如果喀納斯咧係更加似話係因應唔同嘅季節影照出唔同顏色，而
3: 相比喀納斯對比咁比咧，其實相似係一個小家碧玉咁咯，即
2: 係
3: 好精細嘅一個去細品嘅地方，但係塞里木。

0: 咧，會俾你感覺一種好大氣、
1: 嗯、
0: 一種好絕美嘅一種景觀咁樣。
1: 哇！咁所以真係完全風格唔一樣，
0: 唔一樣風格
1: 一個地方、嗯、可以去去一去體驗一下嚇。咁、嗯、但係我哋講翻啦，即係如果我話選擇呢個獨庫公路去到行啦，咁啊繼續往西走啦，行到嚟呢一度大概又會。经过即系需时几长嘅时间，先至会再见到呢一度咧。
0: 通常咧中间会停一停啦、
1: 嗯，
0: 因为佢经过伊宁啦。咁伊宁咧系亦都系一个新疆好著名啊，自古以嚟都出名嘅地方。
1: 嗯，
0: 当年啊，我哋嘅广东嘅人啊，林则徐
1: 系冇错
0: 啊，最远就去
1: 就去到
0: 伊宁
1: 啦、嗯。
0: 为当地嘅人咧就做咗好多实事，同埋做咗好多好事嘅。
1: 据讲而家嗰边咧仲有纪念嘅设施喺里边。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真系估唔到，即系好多
0: 有渊源系嘛？
1: 有渊源，
0: 同啲广东人
1: 有渊源，同埋讲翻广东，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即系对口支援嘅地方啦。咁、
0: 嗯、
1: 除咗话大家好熟悉嘅西藏嘅林芝之外咧，咁、嗯、我哋阵间可能都会提到喀什啊呢、這个地方啊，亦都系一个对口支援嘅地方。可能呢个阵间先再讲啦。咁、
0: 嗯、
1: 去到伊犁咧，咁大家其实都听讲过呢个名啦。咁但系其实去喺呢个地方有啲咩可以睇到嘅呢？
0: 其實伊犁最出名咧，就自然景觀，我覺得係喺花開嘅時候睇花。
1: 嗯，
0: 佢有我哋其實中國最大嘅一片薰衣草。
1: 嗯，
0: 咁喺大概六月份嘅時候咧，花開嘅時候，咁、嗯、你諗下嗰啲紫色咁樣一大片，唔使去法國咁遠啦。
1: 唉，唔需要去到咁遠啦嚇，嗰啲咩法國、新西蘭嗰啲可以唔需要去啦嚇。真系噶，你话讲紧话呢一种地广人稀嘅自然景观系咪？你何必要去到欧洲、
0: 嗯、
1: 去到大洋洲啫？系嘛？我哋自己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嘅地方，你自己都未去过，你有咩系嘛？做咩？即系好似之前咧 ，Cash 都讲，即系我哋另外一个常规嘉宾啦吓，步骤姊妹翻阿 Cash， 即系佢都讲话啊，可能都系因为即系之前咧遇到过呢个疫情啦，冇办法出境之后，先发现原来国内咁精彩，即系可能自己大家都系一个概念上面。会有一个新嘅认知，
0: 最好嘅嘢其实喺身边啊嘛。
1: 系啊，其实冇大家想象当中咁少嘢睇、
0: 嗯，
1: 或者讲唔系净系外边先多嘢睇嘅吓。我哋大好嘅河山不知几多嘢睇吓。咁啊，讲翻啦，即系因为之前豪哥都讲话咧，即系点解呢条路线，或者讲呢个区域谂住最后先讲咧，系因为呢个区域对于时间嘅呢个选择。可能相對會闊啲啊，係啊，咁但係你話講翻啦，去到伊犁，我睇翻伊草六月份啦，咁如果除咗六月份呢個季節啦，有冇話有即係適宜去嘅季節最硬可以硬到？
0: 因為佢伊犁頭先講嘅塞里木湖啦，咁、
1: 嗯、
0: 佢都係一個好值得睇嘅地方，同埋咧佢喺秋天嚟講，我覺得佢係會。都係好靚嘅，都係好靚嘅，即係我哋同夏即係初夏嗰種景色咧，係自然同嘅、
1: 嗯
0: 啊，都非常值得去停留嘅地方啦。咁同埋喺上面湖再上少少，仲有個費爾果斯口岸啦。咁、
1: 嗯、
0: 呢個係一個好出名，
1: 好出名啦。
0: 嗰度咧可以通過呢個國門啦，大家去行出去感受一下哈薩斯坦嘅嗰邊嘅一啲風土人情嘅。
1: 其實我哋自駕嘅情況之下，有冇辦法帶埋自己部車都出一出國門去感受一下咧？其實
0: 咁呢個咧就係另一條線路啦，係、
1: 嗯、
0: 可以嘅，
1: 係得嘅，原來係
0: 得
1: 嘅，
0: 得嘅。但係呢個咧係會個需要手續，
1: 哦，
0: 將你手續。咁、
1: 嗯、
0: 呢個咧就係、比較一個
1: 會繁瑣啲，
0: 繁瑣啲嘅
1: 過程，
0: 即係唔係話我去到臨時起意我就可以過去？
1: 你唔可以激情跨境，
0: 人可以啊，人可以去到邊境特區，去到嗰邊嘅商場可以買一啲當地嘅手信、都冇問題嘅，
1: 係
0: 咁、啊、但係車咧就要提前要辦理好多手續，
1: 所以都會相對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喂如果你真係去到費爾果斯啦，我跨境方面啦，跨境去到哈薩嗰邊啦。喺跨境嘅呢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呢个跨境特区，我哋唔需要话特别办咩签证啊，或者点样，可能当日来回咁就可以即刻翻嚟啦。会唔会话当时有边类型嘅手续需要当时即刻就可以办到啊？或者其实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咧？因为可能大家未试过，最多大湾区嘅朋友最熟悉嘅跨境咪去香港澳门，
0: 系好简便嘅，其实即系冇咩特别嘅手续，即系佢因为到嗰边嘅都。邊境特區嘛，因為呢個相對嚟講一個互貿，即係互貿嘅一個市集咁啦，或者叫做話對面有佢嘅商場啦。咁你去到嗰邊咧，可以買翻佢一啲當地嘅手信啦。當然有啲嘢唔帶得翻入嚟嘅，即係食品都好啊，食品都要注意啊，譬如奶製品啦、肉類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
1: 生鮮嘅嘢，其實都唔好。

0: 冇錯啦。咁但係對於嗰邊有啲皮草啊咩、都其實計幾價廉物美嘅、因為嗰邊亦都係牛羊盛產啊，好多啲咁嘅製品都可以。
1: 试下咯，可以带啲翻嚟嘅咁。咁啊，讲翻啦，喂，如果我哋过境嘅时候，系咪除咗话我哋可能第一集讲到啦，即系要带定一啲必备嘅证件啊，要办定一啲譬如话边防证啊咁样样啦。咁如果话我真系要跨境啦，我系咪都需要话带埋护照稳妥啲咧？浩哥，
0: 都唔使嘅，因为你唔系真系。
1: 唔係真係出國
0: 嘛，即係唔係去入咗去對方好耐啊，咁樣淨喺邊貿嗰度係唔需要嘅，
1: 係所以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麻煩啦。咁除咗話咧，即係我哋由伊犁啦，咁講到費爾廣斯啦，咁如果沿住邊境線啦，我繼續南下又可以見到啲乜嘢嘢咧？
0: 其實我建議可以行一條叫做下塔古道嘅一條路啦。咁呢條路咧，其實係當年唐僧。出西
1: 取西經
0: 係啦，行一條路，即係古道，即係以前嘅一條古嘅商道嚟。
1: 而家嚟講，嗰條路係咩光景咧？會唔會話都係保留得比較好，冇咁現代化咧？定抑或其實而家已經好現代化噶啦，只不過喺嗰條路嘅基礎上面再繼續做一啲現代化嘅鋪排咧，點樣？
0: 咁其實你自駕車如果想深入啲咧，就可能要放低部車，最好咧就去徒步一下。咁咧就主要景色好靚，
1: 係
0: 啦。咁你。都是草原啊、雪山啊嗰啲咁嘅景象會很豐富。
1: 係啊。咁除咗話呢一條路之外，唔係啊，夠鐘，我哋要休息一陣。我哋唞一唞先嚇。咁陣間翻嚟咧，會繼續同阿豪哥傾偈啦。咁因為頭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啦，一開頭啊，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話要食完梨啊，又食完提子，係時候要食蘋果啦。咁樣啊，下半 part 翻嚟同你一齊去食一食呢個蘋果啊，千祈唔好行開，陣間繼續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和他們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喺路上咧经验无数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你好，
4: 你好。

0: 好啊，豪哥，咁啊讲翻咧，我哋继续咧就同大家咧去到 share 一啲咧去到新疆方面嘅一啲资讯啦。之前我哋讲过嘅唔同嘅路线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沿路嘅特产嘅，即系可能之前都会话哦，当地嘅牛羊肉好食啊，当地嘅谂系梨啊、提子啊，甚至到头先讲到话去费尔果斯口岸，我哋过一过境仲可以。皮草啊，咁样样啊嘛，即系隔篱嘅，即系隔篱国家嘅呢一个即系特产，我哋都可以甚至买到咯。但系讲到新疆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苹果啦。但系苹果咧，我哋就即系成日睇啲 label 咧，就除咗呢个红富士之外咧，就系、是、阿克苏啦，
1: 糖心啊，
0: 糖心啊，即系但系去到阿克苏当地啦，即系。是不是除了苹果就没有其他东
1: 西呢其实当然其实新疆很多地方它都有一些比如一些果干啊其他东西、
0: 有名产
1: 就是是啊它当然最出名就是这个阿苏苹果、其他东西在每个地方其实新疆很多地方都有个标志性的物产的、所以去到当地咁你咪试下佢最出名嗰样嘢够嘅，我觉得
0: 就所以就，但系会唔会话去到阿克苏之后咧，就发觉唔单止净系糖心一样嘢咁少，因为之前咧讲到葡萄沟嘅时候，阿豪哥已经讲到话、我已经即系咁多种品种已经食到食唔出边种打边种啦，咁样会唔会去到阿克苏都有类似嘅呢个体验啊？
1: 都会有少少嘅，有唔同。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亦都系唔会话。对于我哋嚟讲咧，我觉得唔会有分别得好大，
0: 唔至于好大，
1: 系啊，
0: 咁都咁，但系你去到冇理由唔食噶，
1: 一个字就甜啊嘛，第二个字就爽，
0: 爽脆啊嘛，糖心咁样样啊，咁啊讲翻啦，喂，我哋同样沿住呢一条路线行啦，即系已经话去到阿克苏啦，再往南系咪就已经可以直接到？喀什
1: 有啲距離嘅去喀什，咁但係咧中間比如我哋都會經過有兩個地方停留啦，比如達克斯八卦城啦，咁、呢個全世界為遊客嚟嘅唯一一個指八卦為呢個原始嘅建築
0: 規劃啦，規劃係
1: 啦，咁啊做咗呢個城就即係叫做都值得睇睇嘅。咁當然呢樣嘢咧，可能要攞喺上面
0: 更加高視覺一啲，
1: 係啦，咁你會更加清晰啦。咁阿蘇出咗嚟，你話呢個哈斯八卦城之後咧，咁我哋仲會去到一個克俊拉呢個大草原。咁克俊拉大草原咧，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草原喺新疆嚟講。咁咁當然同唐布拉啊咩啊呢啲草原咧，其實都係各有千秋啦。咁其實中間仲隔住一條。有個果子溝，咁你果子溝大橋咧，亦都係作為話中國景公觀公路之一嘅上榜嘅。咁當然而家係唔方便停車，因為佢係一個喺山間嘅一條公路。
0: 而家基本上好多嘅所謂咩最美公路啊，或者點樣，諗下原始規劃當中會留一個觀景台俾你，但事實上好似交規之下，大家停唔到車，係啊，所以就唯有
1: 咁只能攞眼睛去旅行啊！呢、這個地方啊，咁
0: 得一得滯，
1: 係啦，咁攞眼睛記錄啊，記喺個腦海度。咁其實我真係行咁多公路，嗰次溝呢條公路咧都實至名歸嘅、
0: 啊，真係實至名歸，
1: 真正名貴，真係你喺嗰度喺即係依山而上咁樣盤旋咁上山，咁同埋。特別果子溝大橋咧，都喺兩座山之間飛架橋咁嘅人類工程嘅，都叫幾壯觀嘅一樣嘢
0: 嚇。好極致嘅一個，除咗話景色嘅極致之外，本身佢由呢個建設嘅難度，又或者講從呢個工法、從呢個技術上面嚟講，咁喺全世界裏面都值得擁有佢嘅名字。咁所以我其實都值得去一去喎。咁我講話喂，如果我真係再往南，你話經過呢兩個地點可以稍作停留之後，如果話淨係由呢個阿克蘇直接去到喀什啊，再加停留兩個地方嘅咁樣嘅時間，大概需要幾長咧？因為你要睇話好似沿途冇乜太多大嘅城鎮，但係事實上你淨係睇比勒赤，你已經知道哇好遠嘅喎呢兩個地方之間。
1: 其實咧呢條線假如作為一個閉合線咧，可以翻去即係。 過翻到故宮路翻返去烏魯木齊啦。
0: 係，
1: 咁咧亦都係七八日就 OK 嘅啦。咁當然如果時間假期咧仲有多嘅話，繼續可以向南行。係啦，一路往下十地區咁樣過去嘅。
0: 咁就我哋就假設大家都好多時間啦。即係去到客十嘅地區啦，因為我哋頭先咪後啊，同埋其實上半 part 亦都有稍稍講過啦。客十地區咧本身亦都係

0: 廣東啦，對口邦扶嘅一個地方之一啦。咁、而且而家按照大家所熟悉嘅，又或者講好多嘅規劃嚟到講啦，可能講緊話烏魯木齊係成個新疆嘅一個比較中心地帶嘅城市啦。咁而南疆比較中心嘅城市，或者講比較大型嘅城市，就可以講緊話到喀什嘅嘞噃。
1: 係啊，其實咧，喺新疆有一種講法啦。如果你冇去過喀什，你等於冇去過新疆，
0: 咁嚴重
1: 係啦。
0: 咁喀什，如果話我淨係從呢一個旅遊嘅角度嚟到講，你講到話喀什嘅意義咁重要，咁如果我去到喀什城市裏面啦，有啲咩特別嘅嘢係我哋遊客值得要去體驗嘅呢？
1: 哦，咁首先最值得去就係嗰個舊民居，
0: 舊民居嘅遺址啦，
1: 都唔係遺址
0: ，有人住嘅，
1: 住緊嘅，而家使緊。咁佢係世界上保存得最古老同最完整嘅民居，即係現有一直流傳落嚟嘅。
0: 咁多年，主要係咁多年
1: 兩千幾年
0: 以嚟啦，
1: 冇變過，
0: 冇乜太大變化之餘，而且而家仍然保有呢一個功能。
1: 係啦，咁呢個世界上一個。都系算唯一嘅。
0: 所以呢个系好值得去睇嘅一点啦。
1: 即系你体验到一个新疆嘅风土人情啦，同少数民族嘅各种生活习惯啊，一啲建筑嘅特点咧，喺呢个地方咧系完全可以俾你睇睇，
0: 一下子可以领略到佢最精髓嘅部分啦。
1: 即系一种穿越咯。咁同埋喀什咧，好有种特别去嚟到呢、這个旧城呢度咧，会有一种一千零一夜。
0: 有
1: 系啦，翻翻去嗰、那个喺当时嗰啲画面啦。
0: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即系细个嘅时候睇，无论系连环画式嘅嗰种一千零一夜咧，佢好多嘅嗰啲画面，又或者讲嗰啲背景嘅建筑啦，
1: 冇错啦，
0: 系啦，就好多由以嗰度作为一个原型，系啦，嚟到俾你睇到。
1: 阿凡提啊，
0: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大家听到新疆朋友嘅一啲名嘅时候，都会谂起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好熟悉嘅故事啊。咁可能去到当地，你又会更加感受更加深一啲啦。
1: 系啦，
0: 咁但系你话喀什嚟到讲，大家讲话啊，你未去过喀什就唔可以话去过新疆啦。咁样样，其实除咗突出佢呢个重要性之外，佢本身嘅呢啲景点对于当地文化嘅呢种保留，亦都系佢具有代表性嘅地方之一啦。咁、有冇话喀什？豪哥建议我哋喺当地留几长嘅时间咧？因为类似嘅呢一种古民居嘅建筑群啦，咁样样，其实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就同我去过耶路撒冷咁樣，可能喺裏面住一晚咁樣，我感受到當地嘅呢一個，可能行一行街區啊、街道啊，咁啊睇下當地人嘅呢個生活啦，咁可能已經差唔多咯喎。咁喀什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睇睇咧？
1: 喀什其實咧就市內咧仲有個香妃嘅墓啦。
0: 講起香妃墓呢一樣嘢，大家係時候要睇下《還珠》首歌就開始響起啦。香妃墓係可以去睇一睇嘅咁另外啦，如果話我哋去到喀什啦，即係我已經往到咁西南嘅位置啦。咁我哋如果再之後輕輕仲有冇機會往南去到行一行，有啲咩值得睇嘅地方呢？因為講緊話真正南疆最南嘅嗰個南線呢，即係靠近昆崙山嘅嗰一攤呢，好似一般旅行者會比較少提到。
1: 係啊，其實喺喀什呢其實喀什一個地理位置係好獨特嘅地方，佢係同應該有五個國家接壤，
0: 係冇錯，
1: 係啦，咁咧就係一個
0: 佢邊境線非常之複雜，可以咁講。
1: 係我哋中國同中亞一個橋頭堡嘅一個位置嘅，咁好啦，咁然後首先我覺得應該先向西再突破一下，
0: 要繼續往西行先嘅。
1: 咁再往西咧，個城市有個縣啊，叫塔什庫爾干，咁塔縣我哋一般叫做
0: 塔什。
1: 咁呢度其實咩特別呢？就係帕米爾高原啦，
0: 帕米爾高原。
1: 帕米爾高原咁细个时唔知道有冇睇过一出戏嘅，因为你后生啲啊，即系冰山上的来客。
0: 你要知道冰山上的来客咧，即系我屋企嘅长辈咧系有呢个 DVD
1: 咁紧要，当年冇噶。
0: 诶，当年冇嘅，佢好似后屘系有呢、這、一、個，系啊系啊，后期买嘅。佢嗰啲叫做咩复刻版啊咁样样，佢后屘有胶片重制版。咁、我屋企老人家仲特登买咗，因为佢系对于佢嚟讲细个嘅时候娱乐唔多啦，去到睇嘅好。 多嘅電影都會反反覆覆去到睇，咁、經常其中有一出戲就係《冰山上的來客》咁樣樣，即係我了。

0: 解到嘅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咯。
1: 即
0: 係
1: 咩台詞，仲可能記得啲喎。
0: 佢可能真係、真係知嘅，甚至如果你真係。因为我自己未睇过啦，即系如果我
1: 未睇
0: 过，
1: 系啊，我今晚翻去快啲重温，
0: 我今晚翻去要快啲重温一下，即系话唔定可以同佢即系打开呢个新嘅话匣子。讲翻呢个帕米尔高原先啦，即系帕米尔高原咧，对于好多即系世界地理熟悉嘅朋友嚟到讲啦，即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理嘅位置啦。咁讲翻话，如果话去到喀什地区，继续往西行啦，其实可以话已经去到帕米尔高原好接近帕米尔高原嘅位置啦。
1: 系啊，
0: 喺呢个时候可以见到边？
1: 呢个就等于我哋系即系自古以嚟咧，都系我哋同西域嘅一个叫，应该系相当于一个界限咁
0: 咯。一个
1: 出咗呢个地方
0: 关口咯，即系你过咗啦，你真系入到去帕米尔高原里边啦，你就已经到达我哋所谓
1: 另一个世界。
0: 古时候讲嘅真正嘅西域啦，系、即系呢个就系如何界定西域嘅呢个界限嗰种嘅感觉。
1: 咁喺古时候，你记唔记得帕米尔高原叫咩？知唔知道？
0: 嗰阵时叫乜嘢嘢？咩国话？
1: 冲岭
0: 系
1: 冲岭，即系呢个咧咁包括以前嘅好多嘅。修復又好啦，去聯誼又好啦，都係同呢個沖嶺係好有關係。
0: 要先去到呢一個地方，再回合咁樣噶嘛。
1: 包括唐僧啦，咁頭先講呢個塔院呢度咧，咁有個石頭城嘅，咁呢個就相傳就係當年一個女兒國啦。咁呢個位置仲喺度噶，即係個石頭城嘅位置仲喺度噶。咁你就當年相傳就唐僧會嚟，係嚟到呢度，咁然後再向西翻過沖嶺，進入咗去個
0: 西域啦，
1: 係啦，新讀啊，以前叫做，
0: 咁啊真係可以重温唐僧路，
1: 係啦，冇錯，
0: 特別去到女兒國，你可以諗起《西遊記》裏面嘅其中一啲故事
1: 咁。不過而家冇白骨精啊，冇驚，
0: 冇啦，唔驚啦，但係可能之後你遇到一啲即係地貌啦，對亞太地貌，你有遇到類似魔鬼城啲乜嘢，你就唔好太嘢去啦。
1: 咁喺呢條路上呢，即係出咗塔院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好著名嘅嘢啦，包括冰山上的來客呢個背景講嘅就係冰山之父呢個雪山，慕士塔格，咁你係7000多米嘅，7600多米應該係啊，咁喺新疆嚟講係最高嘅山脈嚟嘅，咁呢仲有個咩公之格嘅咩幾峰啊，幾峰有幾座雪山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呢繼續上升一路4000多米去到咧，就係我哋嘅紅旗拉普口岸。咁呢個中國最西嘅一個哨所啦。係啦，咁大家咧就嚟到呢度咧，就會見到一個好壯觀嘅國門啦。咁呢個國門過咗去之後咧，就係巴基斯坦啦。
0: 咁大家我哋同老巴兄弟之間嘅呢個情誼，好多都係透過呢一個口岸啦。
1: 所以係啊，好輕鬆嘅喺呢個口岸度咧，咁你好隨意可以行過去呢個國境呢度，咁然後
0: 喺條線兩邊行嚟行，
1: 冇錯啦。咁因為大家好友好嘛，咁同對方嘅一啲士兵咧可以拍下照啊，
0: 傾下偈啊，
1: 咁啊係咯。
0: 所以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體驗
1: 啊。
0: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由呢個喀什啦，咁啊經塔院啦，真係話去到國門啦，要幾長時間啊？
1: 呢度都要翻一日㗎。咁你同埋咧翻嚟，一般會喺塔院會住翻晚，咁會舒服啲咯。
0: 就唔需要話沿路趕路咁長時間。
1: 係啦，
0: 咁我哋咧亦都要時間差唔多啦，係咁依賴一賴啦，即係沿住昆崙嗰邊嘅嗰一線啦。
1: 係啊，咁喀什出翻嚟啦，塔院出翻嚟咧，就可以繼續往南行啦。
0: 係啊，
1: 咁就去到一個叫葉城嘅地方。咁葉城大家可能好陌生，咁但係講起新藏公路，應該大家都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啊，聽講過啦。
1: 係啦，葉城咧就新藏公路嘅起點，新藏公路嘅零公里處就喺葉城。咁從呢度往就繼續往南翻過昆崙山，
0: 就係西藏啦。
1: 冇錯啦，咁你經過咩好多踏板啊，6000米嘅咩板咁咧，然後就可以進入西藏嘅境內。
0: 呢個亦都係豪哥之前曾經打卡過嘅一條進藏嘅路線，就係講緊新藏線啊。如果咧沿住昆崙山呢一條即係點講好咧，即係成個南線咁樣嚟到行啦，再往東邊少少就應該到和田之類咁嘅地方噶
1: 咯
0: 噃。
1: 係啊，和田就係和田玉啦，最出名噶啦，大家要去到嗰度咧，可以喺 親自落到和田河啊。和田河咧，其實
0: 去到摸啊自己。
1: 係啦，好多人其實會
0: 真係自己去摸啊。
1: 係啦，因為其實和田河啲水其實喺唔係發大水嘅位置咧，即係好淺嘅啫。
0: 好似係咪到腳眼到就
1: 冇錯啦？
0: 係啦，差唔多。
1: 咁你喺岸邊啊，或者兩邊咧，其實都可以去。
0: 會唔會介腳啊？
1: 唔係好圓潤噶嘛，
0: 啲流水一路沖刷。
1: 係啦，
0: 真係執到幾多？

0: 咧，如果真係執，
1: 咁其實呢個真係隨緣嘅，即係你話隻腳咁容易執到咩？係咪？即係起碼我冇咁嘅緣分啦。
0: 我哋而家喺廣東總站，雖然身處淘金，但我到為止未執到金，即係名係咁樣嘅，但可以去到嘗試一下啦。即係話唔定緣分就到咧，係咪啊？有機會會執到嘅。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即係喺新疆啦嚇呢一邊咧，我哋往西行。讲过跨咗几次国门啦、啊、除咗话去到咧呢一个哈萨克啦，咁亦都讲到去埋巴基斯坦嗰边添样噶啦，咁亦都可以讲埋即系基本上几集落嚟啦，已经将成个新疆可以话讲晒咁滞啦吓，即系可以
1: 皮毛啦，我都知。
0: 你觉得只系皮毛？咁但系对于好多朋友嚟到讲咧，虽然只系一个皮毛啊，或者讲听完之后只系处于一个略懂嘅状态，但系相信已经成功咁种咗草噶啦、嗯，未必可能每一条线咧都适合。而家就即刻去起程啊！但系可能呢、這、一个呢几期嘅节目啦，你自己听完落嚟之后，会为自己嘅内心种下一个小小嘅念想。某一日你嘅念想可能就会成真噶啦，
1: 值得嘅新疆系，
0: 新疆系值得去嘅。嗱，你听豪哥咁讲，你要剪出嚟啊！先，每一日一揸车、听车、一趴车嘅时候，出嚟新疆值得去嘅。咁啊，多谢晒豪哥啦！咁我哋咧下期吓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啊。
2: 嗯，因为见翻其实喺国铁广州局方面咧系上新咗个叫做潮风客运嘅呢一个旅游计次票啦。咁啊呢个票咧其实系串连喺我哋广州啦、潮汕啦、梅州啦同埋深圳啦等等呢16个高铁嘅沿线站点，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嚟到我哋广州玩之后咧都会去到。呢16个站点去再深度游嘅，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咧，而家吓，即系我哋打开翻12306嘅客户端啦，都会发现咧，全国铁路嘅旅游计次票产品咧，已经增加到26款噶啦，涉及全国242个车站。其实唔单止咧串联起一啲咧大量热门嘅景区啦，其实更加俾到游客一种咧灵活嘅方便啦，亦都系更加使用方面啊吓，唔使话啊我限死话边一个车次啊，我一定要拣定咩座位啊咁样样吓，即系唔至于话好似。以前咁样我下下一张一张票咁样买，我买一个计次票，我就可以啦，喺呢个区域里边乱游咯。
2: 嗯，冇错咯，觉得尤其是而家暑期旺季啦，亦都有好多个朋友系带住小朋友啦，就话打算系沿住高铁咁样嘅线路去玩嘅。咁呢个计次票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啦，因为见翻计次票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嗰啲联游线路啦，例如喺贵州方面呢个漫游黔城啦，佢会串联起。

0: 李津义啦、安顺啦、荔波啦，同埋海利等等嘅站点，而去到我哋水乡画卷游呢个方面咧，就会去到杭州啦、桐庐啦、横店啦、仙居啦等等，即系你会发觉佢所有嘅呢个站点，可能会有一啲系好热门嘅景区，有一啲咧就系、是、我觉得始终有少少即系只系游客引流，跟住去即系帮助你去发掘一啲新嘅小众城市咁样嘅目的喺度。
1: 嗯，其实我觉得呢一种铁路计次票咧，佢有两种好处嘅。首先你话对于游客嚟到讲咧，佢可以因为买咗呢一张计次票，我可以哇，我唔错够咁多次，有啲唔抵咁，下仙居边度叫仙居去下先咁样样吓，可能你又会发现一啲新嘅景点啦，或者其实可能会打造到一啲我、平时有旅游资源嘅，但系认知度唔高嘅，透过咁样嘅计次票嘅产品去到发掘俾大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系对于啦好多嘅铁路运行图当中啊，我哋称之为系有资源嘅，但系停车嘅车次唔算特别多嘅一啲小站咧，提供多啲嘅客流啦。亦都为咧即系铁路部门啊，去到设置嗰个线路嘅过程当中啦，有一个引流嘅呢个作用吓。点样可以平衡分配好唔同嘅呢个运力咧？去到减少下一啲运作位嘅尴尬咧，咁样样吓。我觉得其实对于游客同埋铁路部门嚟到讲啦，都系一个双向嘅有益嘅地方。
0: 同埋咧，我会关注到就话，点解我近排喺某一啲社交平台上边会刷到一个联游嘅线路啊，青岛加威海加烟台呢个线路啊，点解呢三个城市佢哋会咁多人推荐佢哋联游咧？甚至可能时间唔系特别长吓，可能五日佢就有三个城市。呢件事对于我嚟讲，我会觉得即系好腾迫咯。我觉得自驾先可以搞得掂嘅，但系喺评论区我又见到好多人佢哋分享嘅嗰个相入边啊，又反为喺度坐紧高铁咁哦，原嚟系因为喺山东嗰边咧，亦都推出咗咁样嘅一个计次票啦，就令到大家可能即系点讲咧，佢一次可以解锁三个城市，同时又唔需要自己自驾，其实是一个非常之方便嘅选择。所以我觉得计次票佢出现咧，系会令到大家解锁可能以前。你覺得買票好難啊？又或者你要計定嗰個車次之後，你又會好驚住去錯過呢個車次，所以你就會提前預留好多個時間，而導致到你五日可能唔夠你玩三個城市。咁但係而家佢嘅自由度升高咗之後咧，佢就會覺得呢一種方式其實可能同自駕嚟講咧，佢仲加舒服，唔使你自己揸車。
1: 係啊，你唔使咁費神啊嘛。咁其實同埋咧，即係特別係青島、威海、煙台呢一條沿線咧，佢之所以話賣得更加好嘅一個原因。一嚟就係呢幾個城市嘅距離確實係近啦，好似我嚟緊諗住過兩個星期要真係要去青島自駕啦，咁我都真係有青島、威海加煙台咁樣，不過我就唔係話鐵路計次票用嘅自駕，但係自駕嘅話呢幾個城市之間嘅嗰個距離事實上亦都真係比較近啦，講緊話可能個零鐘頭咁樣就可以穿梭唔同嘅城市啦。咁你高鐵嘅速度更加快啦，可能一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可以解決啦。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嗰種喺山東嘅山海嘅景觀啊咁樣。你沿途亦都唔需要话费神啦，亦都唔需要话租车啊，你甚至唔需要喺12306里边拣车次啊。你大家买晒呢一个旅游计次票之后，一家大细一齐上晒车就 O K 啦，咁样样。咁最多你吞一吞呢个座位啫，咁样。其实对于旅游嘅游客嚟到讲咧，呢一个系一个更加灵活啦、便捷啦，而且唔需要自己费心费神嘅选择，安全性亦都高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而家铁路嘅准点率啊，即系比起你话自驾咁嚟讲咧，其实更加。可控
0: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任意去拣车次呢件事，就已经系消解咗大部分人对于高铁出行嘅一个最大嘅顾虑吓，就系谂住暑期出行，如果你可以任意去预约嘅某个车次嘅话，你成个行程就会变得非常之自由，而呢种自由度好可能就系我哋平时想去拣自驾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但系讲真，我啱啱因为新疆自驾翻嚟咧，我就会觉得其实自驾呢件事到底都系攰嘅。
1: 系啊，你用神噶嘛，你揸车始终。
0: 同埋咧，高铁咧佢坐起身更加舒服嘅，你可以行嚟行去啦，包括佢个座位啦，包括佢嗰个时间都会更加短啦咁样。所以我觉得计次票嘅出现咧，佢弥补咗高铁嘅好多好多嘅呢一个以前嘅局限啦，系放大咗大家去想去用佢嘅一个意愿，所以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咁样嘅地方啦，可以去带住计次票咁样嘅旅游产品出嚟。我觉得哪怕可能即系我哋嘅各个 鐵路局未必咁快跟進，係咪亦都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定制油嘅呢啲公司可以出到呢啲產品呢？

0: 即係佢哋可以去同呢個鐵路局有相關嘅合作，去推出一啲專屬嘅特定嘅呢個線路去做一個試點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咯。
1: 嗯，冇錯啦。其實嚟緊咧，即係其實包括啊，而家我哋早前喺 topic 嗰度都同大家講過，包括旅遊列車啦咁樣樣。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高鐵嘅計次票啦。咁事實上咧，係將呢一個大交通嘅嗰種相對中短途嘅過程，點樣去到拉近一個時空嘅聯繫，然之後將佢串聯起身，變成一條線路。其實鐵路係發揮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啦。而另外咧，喺之前啊，自駕遊成為咗一片藍海之後，鐵路遊點樣樣可以利用翻自身嘅呢一個優勢，重新殺翻去大家嘅呢一個目光當中啊，變成咗大家嘅一個其中好重要可選項咧，或者係新嘅一個選擇選項咧，點樣去到同公路嘅之間，包括自駕嘅競爭，或者甚至航空之間嘅競爭，令到大家可以喺出行嘅過程當中既減低成本又慳翻呢個時間咧，我覺得嚟緊都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
0: 嗯，同埋我覺得即係從各個地市之間嘅聯動嘅呢個方向去思考嘅話，呢件事嘅積極意義就在於話，佢會將以前我哋散落嘅一啲景點咧串連起身，成為一個完整嘅叫做經濟廊道又好，或者話叫做咩旅遊通道又好啦。即係佢從一個目的地變成咗係一個中轉站。因為以前大家都講路通財通啊嘛，咁有咁好嘅一個高鐵嘅設施嘅一個叫做硬件條件喺度之後，我哋點樣去令到大家真係抱團去聯動，去開發我哋共同嘅一個旅遊資源呢？我覺得計次票呢件事而家喺度嘗試緊去做嘅，就係我哋將我哋散落嘅景點，將我哋附近嘅嗰幾個地市係咪可以一齊抱團起身，去引導我哋嘅客流流向咁樣嘅一條旅遊通道入面。咁第一個咧就可以均衡咁樣去帶動各地嘅呢個餐飲又好、住宿又好嘅一啲文旅嘅業態。第二個亦都係去令到一啲好熱門嘅景區嘅呢個遊客可以分流，令到大家嘅體驗係變得更加之好咯。
1: 嗯，要做大蛋糕啦，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即係令到大家可以見到嘅景點更多，可以去玩嘅地方更多，可以選擇到嘅嘢更加多嚇，先至有可能咧就一去再去嚇。點去到放大呢一個效應咧，值得大家去繼續思考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嘅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啊，暑期嘅特別策劃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同大家去中山市博物馆。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时间啦。咁今日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下中山市博物馆吧。
0: 嗯，因为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嘅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咧，而家就喺中山市博物馆开展啦。佢嘅展期亦都系一路去到2026年嘅10月18号啊。
1: 嗯，咁啊，今次嘅特展啦，系遵循住山海变迁嘅轨迹啦，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嘅。咁啊，展出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等230多件套珍贵文物，丰富嘅展品咧，亦都系凝聚咗啦多年吓大湾区考古发掘嘅学术成果嘅，亦都印证咗啦大湾区几千年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根基，亦都为观众咧展开一幅咧大湾区早期嘅文明长卷嘅。嗱，借展嘅考古出土文物啦，系包括新石器时代嘅碳化道、新石器时代嘅鱼螺形夹沙红壳陶鼎，同埋盘形灰陶斗；新石器时代嘅玉篾啦、商时期嘅石浆啦、商时期嘅石锅啦，以及商时期嘅直口高岭接肩粒底陶罐等等噶，有好多好重要嘅文物嘅。咁再加上啦，有好多有神秘纹饰嘅彩陶啦、精美嘅玉器啦，甚至殷墟妇好墓嘅铜款手环啦、2000年前嘅胡人形象嘅陶灯啦，有100多件嘅珍贵文物咧，系第一次集结嘅。咁啊，今次嘅即系展览嘅地方啦，即系晓露都好熟悉啊，因为系中山市博物馆啦，之前咧都去嗰度睇过。其实博物馆本身亦都系一个咧值得大家参观嘅地方同埋建筑噃。
0: 嗯，冇错啦，因为中山市博物馆咧，佢喺地面方面系高度咁样系楼白嘅，有大量嘅呢一个馆藏咧，其实放喺我哋嘅负一层咁样，所以咧成座博物馆咧系集收藏、研究、展示同埋教育功能于一体嘅，并且咧佢系一个园林式嘅布局。佢係通過保留、改造同埋新建嘅方式，就係將原先嘅呢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啦，仲有呢個中山院委一

0: 三舊招待所嘅舊址啦，仲有鄭祖裕舊居啦，同埋原先嘅呢一個中山市博物館嘅舊館嚇，亦都係擺喺一齊，咁啊先至係將我哋呢個新館起喺呢啲建築之上啊，同埋呢啲新舊融合咁樣嘅一個方式，同時亦都同我哋嘅園林喺一齊係和諧共存嘅。
1: 嗯，有好多朋友咧就會覺得話，粵港澳大灣區可能係一個即係好新嘅一個概念啦，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嘅展覽咧，亦都話俾大家知啊，其實由新石器時期開始咧，喺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先民啊，大家用住差唔多嘅工具啦，嚇，有差唔多嘅呢一個文樣啦，有差唔多嘅呢一個精緻嘅玉器又好啊，彩陶又好啊，一啲用品啦等等啊，亦都係話俾大家知啦。其實啊，我哋由史前嘅呢個歲月啦，一路到啊，即係有爐火啊、刀耕火種啊，再到啦秦漢開疆啊，一齊啦同歸一統咧，一個完整嘅歷史脈絡嘅。咁如果咧大家對於嚇大灣區嘅歷史咧感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啊喺10月18日之前咧嚟到中山市博物館咧一齊睇下呢個展啦。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嚇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咯噃。
0: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是国希，
8: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2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8: 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7: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8: 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
7: 今年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琴澳往来客流车流创新高。
8: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
7: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喺建军99周年嘅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情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日，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国防大学